1: 来找我招呼客人的。王善呢？多爷，请吩咐。咱们上一次玩绑票是什么时候的事来着？哎呀，好像是8年前了吧，多爷。
2: 我记得咱们以前都是先撕票，后要钱吧？是啊，
3: 多爷。
2: 流氓就是流氓，乌合之众。有种你再说一次！
1: 人家既然敢来，咱们就要守规矩，否则传出去啊，让同行笑话。
2: 朋友，家住哪座山？肩扛几炷香？
4: 你们这些黑话我听不懂，条件呢都在上面写。想救人，晚上照上面的地址来交赎金。要是想让人死，您现在就可以开枪了。怎么了？知道他娘被绑架了，吓晕了。
5: 交给你了，可以踏踏水。

0: 刚才那个女人真漂亮，可惜她现在在别的男人怀里。
1: 他妈的！
0: 你在故意激怒我？
1: 大家都是男人。
0: 你之所以故意激怒我，是为了制止我思考，因为你怕我发现你的秘密。
1: 我怕什么？我是绑匪，来找你们就是要钱。我怕什么？

0: 双脚前后微错，左脚尖向内并拢，你是在随时准备发力突围啊。
1: 正常反应。
0: 我说错了吗？你是个左撇子，可是你的右肩却稍稍下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会影响你的动作。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不应该犯这种错误，除非你受伤了，伤口就在你的右肩。你的左手应该都是老茧，练枪的时候留下的。其实我并不关心你的左手，我更关心的是你的肩膀，那儿的老茧跟你手上比起来应该更有意思，因为你是练长枪的。现如今除了在军队，我想不到有谁能具备这几样。
2: 看来你们是不打算救人了，那就动手吧。
0: 别着急呀，你既然来了就不会怕死，这点我想到了。你没想到的是，在这儿还会有人能猜得到你的身份。这个游戏是你先开始的，就让我们玩到底吧。
2: 好吧，既然这里是你做主，那就听你的。
0: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挑拨离间，说明你的头脑非常的清楚，身手好，有胆色，这样的人在任何军队都是重点培养的对象。不对，你应该已经得到重用了。
3: 我不管你是哪支部队的，回去告诉你的长官，要钱明说，我郎中从来不拒绝跟军方的人交朋友。
2: 这个人从进来开始就主导着一切，现在你又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能如此的相信他。

0: 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先告辞了。我想赶回家吃晚饭。今天晚上，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站住！
2: 交易地点在什么地方？
3: 这里好像不是你做主啊。
1: 让他走，有什么事晚上再说。
4: 现在念出交易地点，我说了让他走，马上说出来，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崩了你。让他走，马上放了我娘！
1: 这个仇我记下了，找机会，我会还给你们的。
5: 不用放狠话，我告诉你，如果人质有什么闪失，不管你逃到哪儿去，我都能把你揪出来，把你给崩了。哼！人在愤怒的时候，说话会带出乡音。这个人太冷静，很不正常。
4: 你干什么？他人已经走了，你拿枪指着他干什么？
5: 你报了我的女人，我要是不杀了你，我郎中以后怎么在重庆混啊？郎中。
6: 我再给你说一遍，我不是你的女人，把枪放下。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今电话，通通只要9毛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爱品鉴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爱培鉴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鉴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爱培鉴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
7: 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8: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9: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 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今电话，通通只要9毛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
4: 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8: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 赶快抢吧！
9: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

0: 升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1: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5: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3: 9.9毛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1: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

0: 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9.99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6: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9.99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

0: 升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1: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5: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3: 9.9毛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1: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

0: 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记起来了，红帽衫是很重要的人，不能让他消失。
1: 红帽衫，
2: 我没事，快去找凤凰大人。
1: 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2: 什么？臭小子！
1: 对，红帽衫，如果不重启仪式，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2: 老身早是该消失的人了，再走一次又何妨？
1: 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
2: 小子，送去孟蜀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1: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宝物。我妈妈已经消失7年了，沈丹是我最后的希望。
2: 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去了孟蜀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会忘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1: 他用拐路伤了。
2: 小子，你又要干嘛？
1: 去见凤凰大人。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从那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

真的该说再见了。凤凰大人，再见。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神盾，谢谢你，红毛虫。这袋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哎，救命！妈妈，救命！哇，好可爱的小鸟。
1: 像个小绒球，
2: 绒球，
3: 绒球，
4: 绒球。今日多谢大家了，
5: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嗯，
4: 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仪式
6: 听收到紧急消息。 许是出了什么事，我先去看看。这家伙，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
7: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8: 这究竟是什么鸟啊？精力那么充沛。
9: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文灵鸟，它长相酷似普通文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那寻人神兽吗？嗯。哦。这应该是给初级仙影者设计的解谜游戏，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也许文灵鸟不是寻人神兽。
10: 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嗯。饿了，饿了，饿了，饿了，饿了。这是什么？这是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 意思是，光。

0: 我们找到他，稳胜也就有救了。
1: 危险！危险！
2: 他怎么还在叫？危险！

0: 站住！
1: 二人，让我！

0: 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混法术？你猜啊！你骗我是仙愚者，肯定不是好人。
1: 我可没说过我是仙愚者。
2: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呢？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先把他带拘役室听吧，武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鲸鱼生活在海里，而大海听我的。

0: 还是感应不到心爱意，海洋哥哥，还是不行吗？嗯。七七呢？找到他了吗？
1: 他给我老师留的请假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也没有人。他跟着怕我们，躲起来。
0: 对了，联系。啊？
1: 哦。电话起来，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下午五点，太和门，
2: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0: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如果回到7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 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1: 啊哈。

0: 太和门是时空门。
1: 什么？
2: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0: 月光马儿是什么？
2: 书上说月能移时间。
3: 小雨，小雨，
1: 梨花，怎么了？
2: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的线索。嗯，
0: 随时联系。
2: 嗯，
0: 走吧。

0: 慢点。
1: 嫦娥仙子要来天一城了。啊，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0: 是啊。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3: 肯定是又要去耗月桂树了。
1: 嗯，那还得了，我要去抓他现行。

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

0: 整个过程需要他保持意识清醒，而且封存龙源也是九死一生。魏受伤的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原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的事儿。
1: 是我错怪他了，想哭就哭吧。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一道光？嗯，也许回到7年前就能找到一道光的线索。还有宪阿姨。
2: 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7年前。啊，仙子，您走了，那稳兽怎么办？放心，我很快回来。
1: 仙子，等一下。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你们问他做什么？
2: 我知道，我知道了，那是由月光纸做成的画像，
1: 上面的签大约的贡品。月光马是一张画，
2: 没错，上面还画着嫦娥、仙子和本玉兔哦。
1: 那画的不是我，是月光菩萨。嗯，时过境迁，已经没认知到他了。啊，
2: 这样啊。
1: 但人们的思念之情是亘古不变的。 月亮啊，他见证着所有的情感，知晓所有人的愿望。哎，玉兔，嘘，你知道月能异世界的意思吗？你们啊，到底想让他做什么？
2: 我其实，我知道你想念妈妈，
1: 可这是禁术，不能尝试。
2: 我们是想回去找到治愈稳兽的方法。我会全力帮他。你们忘了今天说的话吧？可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嘘，你们不要生气。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哎，我明白。听说月光马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最盛的时候，他们听到你们的呼唤。
1: 哎呀，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执念，
2: 姚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许愿那样。他能听见吗？嗯，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
1: 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他一定能听到。
3: 月光马儿，月光马儿，你能听得到吗？
2: 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3: 我想回到7年前，找到妈妈。
2: 请代我们找到幸阿姨，找到可以救稳兽的一道光。

Thank you.

0: 原来如果马儿在狐仙坡这里，嗯，
1: 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

0: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它也没那么容易。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它？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小慧，你还不知道吧？他就是王方安说的陆山案的杀手。你跟他在一起，早晚得出事儿。

0: 我告诉你，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还有，我跟他是一伙的。你要杀的话，就连我一块杀。
1: 你上他当了，他那枪里面压根就没子弹。好了，老大，咱们说正事儿吧。

0: 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以免受批肉症。
1: 我是雾都晚报的主编，我叫陆远行。你们这么随便抓人，我要在报上谴责你们。
0: 你说是就是啊。
1: 包里有我的证明材料，你可以自己看。

0: 我的事情你管不了，去把你们长官叫来。笑话，就凭你？
1: 你知道我和王凤安什么关系吗？你知道刘伯为什么要抓我吗？为什么？
0: 我是王凤安的大舅哥。
1: 胡说！王处长的老婆没有哥哥，只有一姐姐，是我们刘处的夫人。老头子，你用这个骗我？
2: 慢！谁告诉你王凤安只有一个老婆？
3: 这事儿你得说清楚了。
2: 对方是职业军人，很明显是冲你来的。你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军队的人？
4: 不可能！
2: 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意图是什么，熟人的时候你最好别去，很危险。
4: 何先生。
2: 你是瞧不起我们两江会了？哼，在军队眼里，你们帮会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5: 你个鬼儿子，我
2: 再说一次。而且这个人连交易地点都说不上来，城南江边五里处，还非得用方向和坐标显示出来，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来过重庆。
5: 城南五里。
6: 那不是断肠坡吗？那是埋死人的地方。我爹就埋在那儿啊。
7: 什么？我大舅哥？我什么时候有大舅哥？什么？小老婆的哥哥？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6: 你小妹给王凤安做小，怎么？这种事情说出来很光彩了。哼，更何况我没犯杀头的罪。嗯，王凤安一会儿就过来了，他要是否认了，你就犯了杀头之罪。
7: 我知道你为什么想杀我。不，你误会了。我是最开通的人。如果你是王凡的大舅哥，那咱们就是亲戚了。从今天开始啊，你在重庆就可以横着走了。
8: 横着走的是螃蟹。妹夫，你看要不要我回避一下呀？
9: 大舅子，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8: 还真是啊，有种。
10: 妹夫，你可来了。

0: 杀我的就是刘处长他那个手下。啊哈，有这种事儿啊，妹夫，
1: 误会，那人呢，我已经处理过。
0: 哎，他抓的是我，你处理了算怎么回事啊？哎，他们真的太无理了，我在大街上走着，突然。

0: 你们是土匪吗？后来呢？本来呀，我是不想说的，可是他们要对我动刑，你看我这把年纪，经得起折腾吗？然后呢？他们把我的包弄坏了，抢走了我的东西，那个人就不见了，简直是太没有自尊，太没有自尊了。
1: 真的？
0: 不信，你可以找他们的人来对质。
1: 姐夫，抓他那个人叫过来问一问就知道了。
0: 梅芳，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呀。这军官纳妾，咱们可是有家法的。
1: 孟凡，
0: 你当时娶我妹子是怎么说的？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2: 姐夫啊，把人叫过来吧，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好，
1: 是你自己往死路上走。
3: 来人，
2: 到。
1: 把吴法天请进来。
3: 是。
2: 大舅子，今天不管是谁欺负了你，我都替你做这个主。
4: 妹夫，全靠你了，全靠你了。
5: 祖宗，你找我。

0: 姐夫，我是在救你呢。告诉我，他们躲到什么地方？
1: 楚策，救我！
0: 你要是不说，我不会放过你的家人。
1: 他们跑了，
0: 跑到哪儿去了？
1: 已经晚了，他们已经跑了，
0: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他是日本间谍，不可能啊！
1: 杰夫啊，哎，这件事你最好跟他没关系。
2: 肯定没关系，绝对没关系。哎，他可是在我办公室里击毙的，算不联合破案呢？
3: 报告，
2: 现在。
4: 楚总，都准备好了。
5: 啊，那我们走吧。
2: 嗯，好。

0: 这是在重庆，他们能有多少藏身的地方呀？是不是陷阱？进去就知道了。
1: 好吧，听你的。

0: 我怀疑吴法天早就走入了风声，
1: 他们没有理由还待在里面。
2: 他们肯定没想到吴法天这么快就走漏消息了，说不定正在里面准备转移呢。
0: 乌鸦的警惕性很高，我怀疑这是个陷阱。

0: 好像是城南方向。
1: 管他呢，反正是唐三的地盘，越乱越好。
0: 小慧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2: 还是我去赎人，你保护他吧。
0: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要是连去会会的勇气都没有，
3: 那我也不用再重新混了。
2: 好吧，你们的身后交给我。
4: 郎中，你必须把我娘安全地带回来。
5: 小心啊，多爷！
2: 让你的人做好准备，一看到信号，马上支援。
3: 我不用你叫我做什么。

0: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在外围做好掩护，随时准备支援他们。走吧。

0: 我们还有多远？穿过前面的山坡就到了。
1: 一会儿你要自己藏好，我可管不了你了。
2: 什么时候管够？
0: 怎么了？
2: 我的脚！

0: 我不要你管我，应该是扭着筋了。我背你吧。
1: 我不用。
0: 行了，来吧。
1: 我不用。
0: 快点。

0: 同志，有人打黑枪！妈的，中计了！马上把硬瓦子换成过来。
1: 不如我们冲出去跟他拼了！
2: 不行，他们要狙击手，我们不能白白送死，等到天亮再说。

0: 哥，打起来了，我们上吧。再等等。啊？再等等。没什么，你先在这待着，我过去看看。段爷，你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止血。
1: 放心吧，我这流起鲜血。

0: 你去救他们，被压制住了。那你还不赶快去救他们？现在不是时候。何涛，如果我能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会恨死你的。
1: 行了，他们不是冲着你娘来的。
0: 你什么意思？他们是冲着郎中来的是吗？就算是郎中，你也得救吧。何涛，我终于看清你这个人了。
1: 你不救，我救。行了，听着，现在我们根本找不到那狙击手的位置，只有等到天亮以后，才能把他救出来。我们现在贸然行动的话，不但救不了你娘和郎中，我们自己也没命。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等到天亮以后，再把那个狙击手救出来。
2: 休息吧。

0: 就这样一直等下去。
1: 等着，天亮才有机会。
2: 梁老大，没想到吧？梁老大，既然来了，就别着急的走，咱们多玩会儿。
1: 先休息啊。
2: 梁老大，你的威风哪儿去了？怎么光派自己的手下来送死呢？啊？
0: 队长，我们这是等日出吧。
3: 去把庄母带过来。

0: 队长，天都已经亮了，距离咱们撤离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应该尽快解决几个中国人。
1: 他们躲在草丛里，不肯出现。如果强攻的话，我怕我们没有优势。
2: 妖怪！
1: 队长，
2: 妖怪！
1: 是让他们给我蹲！
2: 不行，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

0: 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3: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

0: 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腰带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

0: 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3: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10,000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

0: 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腰带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媒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世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从不缺席的早餐，有人为它早早燃起炊烟。石砖路彩的发亮，有人为它们日夜奔忙。外卖车掠过时，风里有刚出锅的香。车流穿行的地方，有人为脚步守着方向。
7: 马路注意安全啊！
6: 原来习以为常的妥帖都有人在默默地守望。谢谢你们，把人间烟火变成了最美的模样。

咱们这是故意要我们出去啊！去！杭州，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烧死他！

0: 喂，你不能出去！扶我起来！
1: 每个老太太不值的。
0: 如果她是你娘，你会这么说吗？

0: 让开！我不让你出去！妖怪！妖怪！郎中，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烧死你！我数三个数。一，
1: 如果你还让我这个多余，就放我起来。
0: 二。

0: 梁江会的舵也果然名不虚传。你再往前走半步，你未来的丈母娘可就成火人了。
1: 你们不是包袱，是来夺我命的。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畜生！钟儿，他们天天轰炸我们。 杀了他们，钟儿！
2: 原来是小日本人。

你放心，我一个也跑不了。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只不过死的人一定不会是我。杨州，你选吧。今天你和这个疯婆子只能活一个。 很早就听说你在重庆最爱的人是庄慧，那今天对她老娘，你会如何呢？

0: 就是要杀一个人吗？我来死，放开我娘！小鬼，小鬼，少奶，干娘身上浇满了汽油，先稳住她，再想办法。小鬼，伯母，我没事吧？老赵，狙击手也请回我干娘了。
1: 既然都来了，你们选一下，看谁先来。
2: 一命换一命，
3: 你劫持一个老太太算什么本事？有种，咱们俩真刀实枪的干一场！
4: 我们两个，你选一个。你们小日本不是有什么武士道精神吗？怎么，不敢了吗？
2: 少激我！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成者为王，败者寇。我只说出结果。
4: 你放屁！
5: 你放了我娘，我替我娘死，你放开他！
6: 张慧，
5: 你不是想知道这两个男的谁能为你老娘去死吗？你不是想知道哪个男人更爱你吗？慧儿，别傻，跟这些畜生没什么条件可讲的。 你让娘把话说完，你别动，你把手放下来。你们这些小日本就是狡猾，你是想用这个东西把他们全都炸死，是不是？
7: 那又怎么样？
5: 你们天天炸我们，还没有炸够吗？ 中儿和涛，你们都是孝顺孩子，娘，谢谢你们，娘高兴。慧儿，你爹走得早。 哥为了革命也走了，娘那会儿就在想，革什么命啊？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安安稳稳的过小日子，多好啊！可是娘今天终于明白。

0: 这些小日本，他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要革命，把他们都革出去，咱们才能有安稳日子过。娘，
1: 老了也傻了半辈子，娘。
0: 不能再继续傻下去，你们还都年轻，打这些畜生，这些小日本需要你们，贺涛，中二，娘。就把慧儿托付给你们了，你们要照顾好她。

0: 这怎么回事，导演？你没事吧？
1: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0: 不是，这天太黑了，大伙都迷路了，这听到爆炸声才过来的。

0: 你就在这儿等我。好，
1: 哎呀，老陆啊，这伤怎么样了？哎，
2: 没事，皮外伤，问题不大。我呢，这个地方不能多待，到底什么事儿？
3: 王峰安呀，中了埋伏，日本人呀，安全的逃离，抛开意识形态问题呀，王峰安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呢，好好养伤。 我警告你，别的事少插手，否则我罩不住你。
1: 不过啊，该出手时还要出手。

0: 哎呀，这好点了没？我来看你了。我说妹夫啊，你最近呐太忙了，啊，这趁机啊好好休息休息啊。你姐姐杜月说了，你是经常不着家，这可不是个好男人的样子。
1: 真是祸不单行啊！哎呀，行了，有什么话说吧。
0: 我说妹夫，我来是让你休息的，啊，怎么是祸？

0: 过了。
1: 哎呀，行了，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吧，然后睡一会儿。
0: 别急呀、啊，
2: 咱们好长时间没聊天了啊。今天呢，我是跟您来好好

0: 碰。
1: 好好，咱俩得好好聊聊。
2: 聊？行啊，但是有一点，不聊工作啊。
1: 那没什么好聊的了。
0: 咱们就走下城去吧。
1: 小丽，鉴于稽查一处处长王冯安滥用职权，私自调动兵力，制造恐慌，有损党国之形象，本欲严惩。念其往日啊忠勇表现，特令停职反省。所负事项由稽查二处处长刘伯接收，即日执行。
2: 这局长的命令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呢？
1: 办公室主任太忙了，他就让我顺路捎回来。哎呦，门福啊，我们俩谁跟谁呀？啊，那谁干还不一样啊？你呀就放心休息，是吧？近日啊。就让姐夫替你代劳吧，好不好？啊，行了，你休息吧，我还有好多事儿，我先走了。
0: 啊，刘处长，
3: 姐夫，
1: 小妹啊，嗯，最近你辛苦了，好好照顾她啊，让她好好休息。
3: 知道了。
1: 啊，我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妹夫，好好休息啊！
4: 处座，他怎么来了？

0: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处让二处接管。
1: 我看就是他刘伯搞的鬼。
2: 女人别管男人的事儿。
1: 什么姐夫？分明就是他在整你。
2: 秦啊，你给我橘子给我。

0: 老板，四名帝国特战精英神风小队，为了杀一个无足轻重的重庆袍哥而为帝国捐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什么？你居然说郎中的身份无足轻重？你难道不知道两江会在重庆的势力吗？他们一旦被帝国所利用，我们在重庆将如鱼得水，占领重庆将指日可待。这件事我会亲自向乌鸦解释的，你出去吧。还有，请注意你的身份，我是这里最高长官，任何行动不需要向你通报，更无需解释。

0: 如果我问你，你明明知道跟庄慧也没有结果，为什么还要那样？你怎么回答？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
1: 你说你呀，那么玩命干什么？我听了都吓死了。
0: 听到信儿我就来了，时间可能没熬够，味道怎么样？

0: 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理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2: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4: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5: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

0: 两百，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可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0: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5: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6: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7: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

0: 僵尸。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5: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6: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7: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

0: 两百，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剂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都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0: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5: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6: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7: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

0: 僵尸。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2: 2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2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我一出行平安相伴，网络安全也不能松懈。收到改签退票短信，官方渠道核实，严防钓鱼诈骗，旅途晒图需谨慎，车票身份证敏感信息必打码，景区陌生二维码不扫，拒绝免费福利用户，公共场所不连无密码 WiFi， 不使用公共网络支付登录，守好网络安全线，畅享五一平安旅途。

0: 对，贺先生来了。你好，金小姐。贺先生。
1: 我先出去了。少爷，那我先走了。状况怎么样啊？没事了。 主持两江会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放弃眼前的这一切？可现在我发现，退路。

准备坐梁江辉舵爷的位置。

庄慧高兴，我就高兴。何唐，答应我，让他快乐。

0: 那我先走了，记住，
1: 带娘咱会走上正道，让小慧快乐。

0: 这做男人要想成事儿，千万要记住一个字儿。想得越清楚越好，等你把这个字儿刻到心上了，那你想要的一切就离你不远了。
1: 这断肠破还不够狠吗？

0: 王湛心有不甘，自己鞍前马后跟随郎中这么多年，还不如一个半路杀出的贺涛。他知道这是自己上位的唯一机会，再不有所动作，自己将会永无出头之日。
1: 怎么样，你被撤职了吧？
2: 哼，你还真有闲心来看我笑话了是吧？哎，老陆啊，这日本的特战小队到重庆来干什么？只要一旦是侵入要害，重庆必将失守我们的国疆不顾呀。
3: 是呀，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个事儿。你看，我的身体啊，就好比国家遭受日本人多年的侵略，已经是体无完肤，没有一个好地方。那这两只拐杖呀，就像国共两党，国家要想站起来，那是缺一不可。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问你，你敢说周富贵和罗青的死不是你们共产党干的吗？
3: 我不敢肯定。哎，还有，你们为什么抓程志？他人在哪儿？
2: 秘密，无可奉告。
3: 我告诉你，他不是我们的人。
2: 他不是你们的人？
3: 嗯。
2: 那他是？
3: 他有可能是乌鸦。
2: 这是你的推测，还是有情报支撑？
3: 老兄，剩下的你自己想吧，我先走了。
2: 哎，还没说完呢。
3: 自己想，自己想。好好休息啊。
2: 慢点啊。
3: 啊。

0: 贺大哥，啊，
1: 金云，
0: 我刚看过他了，没什么大碍，就是伤心过度，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1: 谢谢。
0: 我和小杰的命都是你救的，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啊，你赶紧去看他去吧，我先走了。嗯。

0: 心雨说让你好好休息，你怎么出来了？我想看看这里的一切。刚才躺在床上的时候，好害怕，害怕这里所有的东西。何涛，带我走吧，带我离开这儿。
1: 让我忘记这所有的一切。
0: 你如果把这一切都忘了，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还能有什么意义？我娘、我爹、我哥，他们都走了，这里留给我只有痛苦，
1: 也有快乐。 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你可能不知道，这段日子是我到重庆之后过得最快乐的日子。我仿佛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0: 家，这还像个家吗？你是不会带我走的，对吗？

0: 泳池吗？
1: 庄老太太被绑架，郎中去出票，中了埋伏。
0: 哦，你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1: 好像是军人。
0: 几个连？
1: 四个。
2: 武器精良，打了一夜。
0: 四个，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3: 你终究还是来了。

0: 黄山，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会认不出你吗？
1: 你快回去，狼中有危险。

0: 上高会战，我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天皇明令我们帝国勇士要速战速决，避免一族深陷。我们已经攻下了大半个中国，占领全境，无非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也在虎视眈眈，如果美国参战，我们将腹背受敌，所以必须执行黑猫计划。
1: 挑起他们的内战，瓦解他们的军力。
0: 老板，我认为黑猫计划还不够成熟，想要国共内讧，应该是不可能的。皖南事变的结局就放在那里。军部已经批准了我们的黑猫计划，用自己的性命去效忠于天皇，是军人最高的荣耀。
1: 明白吗？明白。
0: 老板，需要我怎么做？顶替贺涛，成为陆山的杀手，帮助姬察署解决个难题，让刘伯顺利上位，压制王凤安。这个王凤安是我们一个强劲的对手。刘伯的配合，关系到我们的行动成败。
2: 稽查署的人一直怀疑贺涛是陆山的杀手，现在杀手落网了，这个贺涛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为我们行动了。
3: 一旦进入稽查署，就是九死一生了，
1: 是没有生还的可能。
3: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胜利。 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
1: 你的家人，我们会照顾好的。

0: 你喜欢百合花，你怎么知道？菊花是中国传统的吊唁习俗，而白百合是西方对亡灵的哀悼，它含有高尚厚爱之意，这应该是你的选择。是。
1: 菊花是妻女送来的。
2: 师傅，师傅，不晚了。师傅，
1: 我们老大被人杀了。

0: 觉得死的人还不够多吗？梁江辉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整个重庆都会大乱的。
1: 乱不乱跟我没关系，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0: 你站住！王忠死了，我比你更难受。可是现在全城的警察和特务都在外面搜查，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1: 我早就已经死了。

这次合作还算愉快，可是我搞不懂啊，你们为什么要搞死郎中啊？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再送你一份礼物，陆山的杀手。 这是他的地址。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
1: 冬瓜海带汤，
2: 海带排骨汤，
3: 海带炖豆腐，
4: 海带地瓜饼，海带虾仁汤，太好吃了！
5: 海洋天赐的美味，鲜嫩脆爽。90G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染色剂，100%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盆，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0: 你看呀，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来一大盆。泡出来的水呀，没有泥沙，而且特别的干净。热水煮一下，它水呀还是清水，说明啊，真的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染色剂。不用切，来点葱啊、蒜呀、姜米辣呀，简单的一拌，凉拌海带丝就直接可以开始吃了。
6: 这大鱼大肉要是吃多了呀，对我们老年人的血管没好处。本来这个血脂血压就高，就更应该少油少盐。但这个海带呢，可以经常吃，我都查过。

0: 海带脂肪胆固醇几乎没有，有的就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钙、铁、磷、钾，尤其是海带里的甘露醇特别适合老年人。早上呢，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这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一个冬瓜海带汤，咱们变着花样的吃，好吃又健康。
1: 你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吃的呢就是一个安心，就这么一包，很快的就能泡出一大盆。这要是在饭店呀，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2: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中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海带，我相信大家呢也都不陌生哈。但是呢，我们不吃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吃有防腐剂、保鲜剂的海带。要吃呀，咱们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汪洋大海了。那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来到了这片远离工业污染的洁净海域，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4: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这里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啊是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啊天天吃，是顿顿吃，变着花样的吃。您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今天呢我就让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3: 哇，真的是太荣幸了。那我想问一下身边这位奶奶哈，您今年高寿啊？
5: 我今年83岁了。
3: 80多岁，这看起来真的比同龄人年轻十几岁呢。那您身体一定很好吧？
5: 我呀是耳不聋眼不花啊，这头脑啊就特别好，这身体呀特别硬朗，多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不像那城里边，哎呦，一会儿这高了，一会儿那高了。我每天呢就是帮着晒晒海带，收收海带。
3: 听您这么一说，这可真是家里的福气呀。
5: 就这一片海带啊，就搁在水里边，很快就泡一大盘儿。
3: 哇，各位真的是太神奇了！您看，就这小小的一包哈，还真就泡出了满满当当的这一大盆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锅里煮一下啊。太快了，各位，您看，这就已经煮好了。
5: 对，这就煮好了。
3: 嗯，
5: 放点葱。
3: 嗯。
5: 搁点这个蒜，
3: 嗯，
5: 要是爱吃辣呀，咱们再放点小米椒啊，倒上这个调料，
3: 嗯，
5: 我呀就这么那么一拌，
3: 哇，这就拌好了，嗯，真的好香啊，朋友们，谢谢您哈。那接下来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喽，咱们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太鲜了，我来一大口，嗯，嗯，哇。太好吃了，特别的鲜，而且呢它这个入口就那种 Q 弹 Q 弹的，特别的脆，今天真的是太满足了，各位，太爽了，超好吃呀，朋友们。像我们不在海边的啊，平时说实话其实真的吃不到这么鲜美的海带了。我觉得呢，它跟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边吃的那个海带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4: 哦，这海带呀，
3: 嗯，
4: 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3: 新鲜。
4: 像我们这里啊，每年的4-5月份就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不放冷库里，也不放其他的保鲜剂、防腐剂，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啊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呀，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海带丝，它们泡出来很短，并且啊还有杂质，有泥沙，而且颜色也很深，闻起来有股腥味儿。你再看看我们的海带丝，泡出来啊是又长。

0: 塘用坑滩，这水呀、也非常的清澈，一点杂质都没有，这泡出来的跟新鲜打捞上来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绿色啊，多新鲜，想吃就拿一包，又方便是又营养。
1: 说的没错，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哈，今天栏目组呢，咱们呀是来到了海带原产地。那么咱这里呢，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

0: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哎呦，
8: 头

新内容。

0: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哈！主编说，号外多加10000份，全部换成红版。
1: 霍儿，你怎么来了？我和孙猴正准备去给伯母吊唁。
2: 霍儿，节哀哈。
3: 我建议你不要太难过了。

0: 师傅，你在那坐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在想什么呀？你说出来给我听听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师傅，
1: 董群被抓了。
0: 董群？董群是谁啊？
1: 小姐，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件事情。
0: 师傅，你说，包在我身上。
2: 说什么？说什么？

0: 再这么下去，我把这都扛不住了。行了，让他缓缓吧。老四啊，一会儿呢，你给我搞份口供。不是，大哥，这是找老三吗？我也不会呀。好，我自己搞。那行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见山。
1: 谢长官，
2: 您好，
1: 您稍等，太太马上就下来。

0: 嫂子，来啦！哎呀，你大哥加班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啊，
1: 那个我知道，我这下班路过这，顺便过来看看你。啊，对对，嫂子，那个给你带了点小玩意儿。
2: 小子挺有孝心的嘛，可以呀，小子眼光不错嘛，看看，挺好的。哎，
3: 喝水啊。哎，
2: 最近你们那是不是特别忙啊？
3: 还可以吧。
2: 你大哥吧，最近老是加班，总是也不回家。你说他会不会有别的女人了？
3: 应该不会吧。
2: 嫂子，这你放心，我肯定帮你看着大哥。要什么有什么事的话，我肯定向你汇报。<笑>
3: 行，
2: 替我盯着点啊。哎。
3: 喝水啊！
0: 哎，嫂子，你也喝。
3: 好。

0: 我们就耍几把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几个钱吗？你快跟我顶嘴！
1: 闹什么闹？上一边捞去！
0: 不叫你学人家赌，
1: 上一边捞！
0: 别动！站着！不好好学习，跟我学，我叫你赌！
2: 怎么回事？
0: 长官，不好意思。
3: 我弟弟不长进，我在家教育，怕气着我娘，这不扰了您的清静了。
0: 对不起，对不起。
4: 把门打开。

0: 你师爷进去了吗？进去了，我看到师爷进去了。
1: 我好像也看见了。
0: 看什么看？还不走！
2: 老大，你说师爷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1: 不会，就你师爷的身手，肯定没问题。
0: 那咱们要么在这儿经营师爷？
1: 我觉得可以。
0: 不是，老大，他们有枪。
1: 算了，
3: 姓刘的，他娘的阴我不是？老子今天就把绿帽子给你戴上。

0: 这衣服也没换，鞋没脱就睡了。
1: 刘长官还挺关心自己的老婆。

0: 刘波那边什么情况？听说把杀手抓到了。
1: 他能有这本事？
0: 他想说是杀手，那就是吧。
1: 绝对不可能。他这么做只有两种结果：第一，真正的杀手从此隐匿起来；第二，真杀手继续杀人。

0: 原来真的是你！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你们，可你们谁都不信。这是咱俩的恩怨，别伤及无辜。
1: 庄慧的妈妈是你派人绑的吗？不是。
0: 真的不是。
1: 你知不知道我们俩的仇有多大？
0: 你要什么都行，我都给你，就是别伤害他，我求你了。
1: 我不会伤害他，也不会杀你，我不会让你们再有滥杀无辜的理由。打电话告诉看守所，一会儿有一个马副官会来。
0: 我打，
2: 我现在就打。
0: 喂，看守所吗？一会儿有个马副官要来。啊，打完了。

0: 对不起，长官，请交出武器。
1: 这包你不查一查吗？
0: 不用了，请。
1: 犯人情况怎么样？
2: 他伤得比较重，应该活不了多久了。
1: 把他带到审讯室，我要见他。
2: 马副官，对不起，上方有令，晚上不许提审这个犯人。
1: 刘处长没给你们打电话吗？
2: 这就是刘处长的命令。
1: 那好吧，那就带我到监狱去见他吧。
2: 您稍等，我去请示一下。这个人有问题，盯着点，我去交代。

0: 你不应该来的。
1: 你有什么话出去以后再说吧。
0: 你让我的死变得毫无意义。
1: 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要么一起冲出去，要么一起死在这儿。
0: 你走吧。
1: 你疯了。
0: 疯的是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在这儿？我不走，你走吧。
1: 为什么？我们可以冲出去的。你为什么非要死在这儿啊？
0: 因为我得到的命令是掩护你，让你继续活下去。而我的任务就是死在这儿，把你所犯的一切错误统统抹掉。让你活下去是因为你的作用比我大，组织已经为了你付出了巨大牺牲。如果你需要答案，去问老板。听我保证。

0: 眼前的这一幕让贺涛想起了庄度，他对董群共产党员的身份深信不疑，最终还是踏入了乌鸦布下的陷阱。
1: 董群他……
2: 你不要说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贺涛，你没有资格问我问题，因为你是个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你告诉我，你还要连累多少同志为你牺牲啊？
1: 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说的什么意思。
2: 你就是一个逃兵，一个背叛了党、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信仰的逃兵，还是一个重庆多起命案的杀手。
1: 你只说对了一部分，我是重庆多起命案的杀手，但我不是共产党。
2: 你的真实身份、姓名？
1: 我是个死人，死人是没有姓名和身份的。
2: 死人？我们共产党人用性命却换来了你这么一个死人？
1: 我会用我的生命去挽回这一切的。
2: 可以走了，我们会再联系你的。

0: 涛吧？
1: 贺涛真不是共产党。
2: 看样子不像说谎，是我误判了他。
1: 那我们之前做的事不是白做了吗？
2: 也不是，贺涛的姿势非常突出，他没有任何身份，又是一个人，这反倒让我们容易利用了。
1: 下一步怎么办？

0: 去两江会当舵爷，
1: 让他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那他肯吗？
1: 我让他干，他就得干。
3: 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还是保持点安全距离。哎，你还真走啊？
5: 出租。
6: 出租。昨天夜里，六波一家惨遭灭门，他两口子都死了。
3: 你说什么？
4: 什么什么？六波一家被杀了？
6: 怎么回事？现在有一个目击者。
3: 接着说呀。
6: 是谢四虎。
3: 谢四虎？
6: 是的，他藏在了六波家的衣柜里，才保住了性命。
7: 至于他为什么躲在那儿，目前还不知道。
3: 原因不重要，谢四虎呢？
6: 您最好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疯子了，我先走了啊！

0: 远行这个老狐狸啊，说是来医院陪我，哼，其实就是来套我情报的。哎呀，我这是真阳病，他是干嘛来的？他是来工作的。
1: 叔叔，那你是故意把消息放给他吗？
2: 他一定还会再回来的。哎，对了，哎呀，这二处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张亮现在是副处长，一处二处通知。
2: 哼，胃口不小啊。哎呀，这虽然刘伯不怎么样，但也是亲戚。杜兴呢，跟他姐姐感情又深。我看啊，我还是得回去一趟，我得帮着办办丧事。
1: 那这儿怎么办啊？您伤还没好呢。哎，
2: 这你不是成天跟我唠叨着没时间休息吗？这正好，是不是？啊，辛苦了。

0: 什么意思？恭喜你，段长坡死的那四个人是日军。这就是我获得掌声的理由吗？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但你的确帮了我大忙。哎，董军同志牺牲了，我们再也没有这么好的行动高手了。
1: 我可以将功补过，但是我要确定你们的身份。好，请跟我来。
2: 双慧呢？
3: 还在家休息。
2: 哦，
3: 哎，我送你上去吧。
4: 哎，谢谢，干活干活。啊，干活。

0: 桃，我能问一下你的伤是怎么弄的吗？哎呀，
1: 别问了啊，都过去了。哎呀，你去忙吧。
0: 桃，你现在这样，
1: 啊，没事没事，我去吧。
0: 好吧，那我先去忙了，有事你叫我啊。

0: 老师啊，啊，老师，快坐起来，老师，三哥问你啊，你是不是看见那个杀手了？
1: 别动啊！
0: 老四，啊，老大的女人你都敢动啊？你是不想活了啊？哎，别玩这个！哎，老四，看，看，这是什么？还记得吗？啊？想不想玩？啊？会不会玩？啊？不记得了吧？我来教你啊。还记得怎么玩吗？记不记得？啊？
1: 别哭。

0: 对，乖乖乖，不怕啊。
1: 三哥知道啊，你放心，好好在这儿养病，外面有人守着啊，保护你啊。

0: 老陆啊，你伤怎么样了？
1: 没事。老谢，谢四虎装疯，这里边肯定有阴谋。又是陆山杀手干的？
0: 不然，这个杀手从没对妇女动过手，李伟的老婆就是证明。
2: 会不会是国民党嫁祸于人呢？
0: 不大可能吧？刘伯刚刚接替王峰案的工作，正受重用。我怀疑这是乌鸦倒的鬼。
2: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让杀手现身；第二，就是杀人灭口。那个杀手今天晚上要去陆军医院，王凤安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尽早介入。
0: 那你的意思呢？
2: 阻止杀手。
0: 不，老陆啊，这是浑水，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1: 不，万一这个杀手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敏感时期。
2: 绝不能让事态扩大化。好吧，我配合你行吗？
0: 不，你没有组织的同意，你不能去。
2: 那你呢？
0: 我受伤啊，接着住院。

0: 贺先生到底在哪儿？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不知道师傅去哪儿了。你要再不老实，别怪我不客气。你客气不客气，我也不知道师傅在哪儿。
1: 妈妈，快点走啦！
2: 来了，宝贝。出行前做好三清三观。
3: 如自驾出行。

0: 高风险项目。
1: 进山入林不带火种，严禁野外用火行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5: 痛了！
6: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说了多少遍了？不知道师傅去哪儿了。
1: 你要再不老实，别怪我不客气。
0: 你客气不客气？我也不知道师傅在哪儿。
2: 你这态度是来娶我师爷的吗？那我们就在这儿死等。
3: 老大，要不你去休息，我盯着。
0: 看好他们，别让你们偷东西啊。
3: 好的。
4: 何涛，你一旦知道我们的身份，如果泄露出去，你就得死。
5: 先把你考虑清楚。
6: 我接手。

0: 我们是受中共中央委派秘密组建的南方局特别行动队，受延安直接领导。
1: 南方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0: 啊，这是绝密。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抗日统一阵线的稳定，皖南事变后上级指示，一旦爆发内战，我们掩护八曼等机关安全撤出重庆。
1: 那你们救我也算是保障抗日统一战线？嗯，
0: 目前看应该是。
1: 这太不值得了。
0: 贺涛同志，你现在已经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你应该意识到你前一段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伤害呀。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如果你继续错下去，我有权利当场处决你。
1: 倪先生，你放心，我不会再擅自行动了。
0: 好，
2: 说一说你有什么重大的发现。
1: 我认为重庆有日本的间谍组织。
0: 这就是你的发现，有什么理由说来听听。
1: 我跟这帮日军接触过，他们的中国话说得非常的好，可是你要知道，任何的行动都离不开情报的支持。那到底是谁给他们提供情报的呢？所以我认为在重庆一定有人接应他们。
0: 你这个推论有道理，我会把这个情况向上级反映。
1: 倪先生，我会证明给你看这个组织的真实存在。
0: 你掌握多少情报？你打算怎么去找这些间谍组织？
1: 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有活动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我相信顺着这些痕迹去找，就一定能把他们找出来。
3: 光靠推测怎么能找到？况且这个组织存不存在还是个问题。
1: 我相信我的直觉。
0: 好，有事做总比没事好，省着呀你老惹祸。去查吧，但是记住，有什么发现马上向我报告。
1: 我知道。
0: 好，
2: 两江会现在是群龙无首，
0: 先戴罪立功，去当这个舵爷。
1: 能不能换个人？我实在是不想跟两江会再有什么瓜葛了。
0: 贺涛同志，这是命令，

0: 哎，你们都回去吧，你们在这儿也没用。
1: 我是不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哎，师傅，你回来了。
1: 你看他们。
2: 贺先生，

0: 皇上是您干掉的，您又是我们狼舵爷的拜把子兄弟，我们十六个堂口已经合计过了，请您出山。
1: 请客爷出山！
2: 哎，
3: 我都跟你们说了几百遍了，我师父是不会跟你们去当什么老大的。
2: 您今天要是不答应我们，我们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4: 请客爷出山！请客爷出山！
2: 不行了，我先起来吧。
0: 您答应了。

见完尹相平之后，贺涛临时改变了主意，接手两江会。自己早已是死过多次的人，再多死一次也无所谓。他要带领袍哥助尹相平一臂之力，回报程之和董群。

0: 做得好，只要记者在这报纸上一炸，那个杀手就会知道谢祖武还活着。我就不信他不回来灭口。这样，马上撤掉房间的警卫，在医院外围撒网，等杀手上钩。
1: 谢副处长要转移吗？
0: 请谢副处长为我们调一个人。

0: 谢四虎居然在那儿，我实在是太大意了。多爷，你怎么了？没什么。既然你们非让我当这个多爷，那以后两江会就必须按我的规矩来。
1: 是。
2: 七姐，你都不知道我师父现在可厉害了，他现在是重庆两江会的总舵爷。其实我师父吧，根本不稀罕给他们当什么舵爷，不过他们那天全体都跟我师父跪下了，我师父才答应的。那天在望江楼，我师父一枪就把那个叛徒皇上给打死了，他们现在可是对我师父心服口服。对了，那现在已经改名叫望江会馆了。哎呀，知道了，你这说了多长时间了，你师父这么好，那么好的。
1: 你说了半天，你想过你师娘吗？
2: 我师娘，你说慧姐，慧姐怎么了？你说她怎么了？她母亲刚刚去世，你说她心情能好吗？现在也没个人照顾她，哎，真让人担心。
1: 我师父一直照顾她呢。你自己都说了，你师父现在是什么两江会的什么
2: 总舵主？
1: 对，你说她都是办大事儿呢，她能有时间吗？再说他们两个现在又没成亲，你觉得一个大男人照顾她合适吗？
2: 对啊，哎，七姐，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帮帮师傅啊？
1: 我觉着呀，哎，在这种关键时候，我们朋友一场，咱们就应该好好去照顾照顾他。我们去照顾他，你说你跟我？
2: 对呀，
1: 你说你自己一个人毛手毛脚的，你说我能放心吗？
2: 嗯，是，如果师傅知道你跟我去慧姐家里照顾他，师傅就能放心了，
1: 这样他就能去干大事了。
2: 对，
1: 你怎么那么聪明了？你现在
2: 我们什么时候去？

0: 要不然你现在赶紧收拾吧，咱们尽快。哎，行。
1: 老大，我也去啊，我去照顾你嘛。
2: 你去裹什么乱啊？亲姐去了，这不得有人看裤子呀？走走走，跟我去收拾行李，走。
1: 我也想去、啊。
2: 快点儿。
3: 老嫂子，一路走好。张辉，皆安顺命。何先生，有你在他身边，我就放心了。谢谢。
4: 顾总，快点吃饭。
5: 好。
3: 何先生，你今天的报纸看了吗？刘伯被杀了。
6: 是吗？这两天实在是太忙，没顾得上。
3: 刘伯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凶手啊，连神仙也不知道是谁。不过，他连妇女都不肯放过，想必这个凶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抓到凶手，我一定要问问他，他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连妇女都不肯放过。
6: 希望官方能够早日抓到凶手。
3: 会的，只要他去医院杀人灭口，医院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4: 陆头，您是怎么知道的？
3: 哦，我不是还在医院住院吗？好，那好，我先告辞了。
4: 我送您出去。
3: 好，何先生，再见。
7: 贺涛听出了陆远行的话外之音，但他不想背杀害妇女的黑锅，就算冒险，也必须找到谢四虎，问清刘伯夫妇的死因，找到幕后真凶。
8: 师傅，贺大哥，
6: 你们怎么来了？
8: 啊，我帮七姐把行李带过来了，从今天起，我们就住在这儿照顾慧姐，你就放心吧。
4: 我没事儿，不麻烦你们了。张慧，你何必这么客气呢？我们都是好姐妹，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和小杰心里也很难过。我们两个在这留下来照顾你，贺大哥也能放心一点。再说了，贺大哥一个大男人的，进进出出的也不方便。
6: 也好，那就有劳你们。

0: 以后没什么事儿别来找我。
1: 那些事不是我干的，
0: 那是谁干的？
1: 我准备接手俩全坏了。
0: 那要恭喜你了，以后别再来。

0: 哎，哎呦，出动！哎呀，哎，那我睡得挺香啊。我这觉睡得真踏实啊。哎，刘伯的后事办了，
1: 明天出殡，哎，没出什么问题吧？啊，
0: 没出什么事。啊，对了，陆远行果然回来了，说是伤痛病发，还住在老病房。
2: 这老家伙又回来演戏了。
3: 哎呦，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哎，谁说没事了？
1: 那你吩咐，
0: 你继续睡。还睡啊？

0: 听说你疯了，我知道你是装的。你拿着皮鞭活活把人抽死的时候怎么没疯啊？拿着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扫射的时候也没疯，干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也没疯，这会儿却疯了。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我就崩了你。刘伯一家是怎么死的？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1: 无论谁杀了刘伯，账都会算在你的头上。
0: 你不是谢四虎？怎么是你？
1: 何涛同志，我们终于见面了。
0: 我不是你的什么同志？
1: 你如果不是我们的同志，你早已经是死人了。我们能谈谈吗？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共产党员。何涛同志，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一直伺机寻找开战的理由，你知道吗？我们为了今天的局面牺牲了多少人吗？9000多条人命呢。可是你呢？你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是你的什么同志，也不是什么共产党，你搞错了。
1: 不是，你的行为很像是共产党员在复仇啊。
0: 你撒谎，你是稽查总署的。
1: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我现在是他们的贵宾。
0: 对不起，我必须把你杀了，否则的话会连累很多人的。
2: 谢四虎危险了，
3: 走。
1: 你为了谁来杀我？为了庄慧还是乌鸦？
0: 乌鸦？
1: 日本间谍，你到底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0: 我不相信你。
1: 我没有指望你相信我。为了今天的局面，如果你不是我们的人，我会一枪毙了你。

上封锁整栋大楼，给我一

0: 刚才张亮来了，啊，没事儿，他应该什么都没发现。
1: 越来越不严肃了啊！哎，
2: 副团，以后像你这种事让我去办就行了。
1: 哎呀，你将来的好日子还多着呢，共产党的事少沾边啊！
0: 行了，回家去觉去。
1: 那我走了。
0: 哎哎，干嘛去？
1: 你不让我回去吗？
0: 走窗户。
1: 行行行。
0: 啊。

0: 你事儿吧，跟我说说你们的主意。陆涛，我没时间解释了，赶紧说吧。陆涛他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胆小怕事，还有点抠门，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怎么了？如果明天全城通缉我，你千万别管，问到你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推。
1: 怎么了？
0: 如果出事儿了，麻烦你帮我抓住金月和林杰。
2: 发生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咱们一块想办法呀！
3: 我暴露了。
4: 暴露什么？你是凶手？这个你不用管，记住我的话。
3: 哎，
4: 我可能暴露了。
3: 暴露？别着急，慢慢说。
5: 我去医院找谢思虎，中了他们圈套。
4: 你为什么要杀谢思虎？
5: 我不是要杀谢思虎，我是想问问他是谁杀的刘博。
4: 刘博不是你杀的吗？
5: 当然不是。
4: 你不是一直在找乌鸦吗？怎么现在又在找谢思虎？
5: 因为我怀疑刘博是被乌鸦杀的。
4: 老板，现在怎么办？
5: 志远，
4: 你赶紧安排何涛同志连夜出城。
5: 我反对。
4: 为什么？他走了，我们这个计划怎么办？为了这个计划，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说放弃就放弃，我想不通。何涛，当时又发生了什么？
3: 我被稽查署的特务堵在了房间里。
4: 后来呢？
3: 后来我跳窗逃走了。
4: 那他们看清楚你脸了吗？
3: 没有。
4: 特务没有证据，你应该是安全的，放心的回去吧。
6: 回哪儿啊？
7: 两江会，当你的舵主啊！去吧。好吧。
6: 方安，真的谢谢你昨天晚上救我的性命啊！啊，咱们俩呀，算是扯平了。
7: 杀手看清楚了吗？
6: 不是我们的人，
7: 那更不可能是我们的人，
6: 更不是乌鸦。
7: 我就奇怪了，
6: 哎，我也奇怪呀，你什么时候拴的绳子？

0: 你呢，只有两条路选。第一条，把门打开去自投罗网。第二条，让我想起了当时我们在哈尔滨的日子。
1: 好了好了，还是说说你老婆吧。哎，杜鑫怎么样了？
0: 哎呀，这情人还是老的好啊。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0: 哎，还能怎么样呢？就是每天伤心，整天的提心吊胆。其实之前呀，他多次跟我提出希望我换一份清闲点的差事，但你也知道，我这是身不由己啊。其实如果这当时要是他跟了你的话，日子会比现在安定得多呀。
1: 杜鑫能为你挡子弹，他有多么的爱你，风儿，你就知足吧。
0: 是。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对我开枪的那个杀手很可能是乌鸦。
1: 你这么一说呀，我更加坚定刘伯和乌鸦有勾结，你是他们的绊脚石呀。
0: 这就对了，那么杀刘伯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1: 正是。哎呦，
0: 哎呦，你别激动啊。
1: 好好好，我要赶紧出院了啊，乌鸦外边也会有大动作。
0: 我倒是想在医院再待一段时间，静观其变吧。
2: 庄大美女，你慢点可不可以？
3: 帮我把车锁好。
2: 又锁锁车。
3: 桂敏，今天有没有通缉令？
4: 什么通缉令啊？头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你怎么又过来了？
2: 庄大记者，能够喝酒喝掉的，我有的啥子事的，没得你要的通缉令。哦，我错了错了，没得你要找的通缉令。
3: 中央日报登了没有？
2: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可不归我管，我啷个晓得哈？他啷个回事哦？
4: 不知道。
2: 风戳戳的。

0: 这时隔3日，真当刮目相看呢！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贺老大从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摇身一变，成为咱们全重庆乃至全川境袍哥最大帮会的总舵爷。恭喜恭喜！唐三儿啊，你倒是一点没变。
1: 还是那么会拍马屁。哎，这年头说好话不得罪人。<笑>啊，贺老大，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你这地方我来玩过几次，觉得没玩够，所以这场子啊，我收了。
0: 贺老大是不是又见外了？只要是我唐三儿的东西，您喜欢了什么？啊？
2: 贺老大，您刚才说是要我这皇后夜总会吗？您看您又逗弟弟，您这大家大业的，怎么能瞧得起我这小破地儿呢？是不？
1: 你还别说，我还就喜欢这地方。

但是他也从来没说过有一天想把我唐三儿彻底给端了。然后您呢，现在是属于刚刚上位，根基可能。

0: 既然你贺涛要是连我唐三儿想吃口饭都不让的话，那我就只能跟你拼一下了。
1: 老杜。

0: 贺老大又跟弟弟开玩笑，您这又真拿一条嘉陵江的管辖权换我这么一个小破地儿，这您吃亏吃大了。白纸黑字都写在上面呢，怎么不识字啊？
1: 那小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在朝天门，长江和嘉陵江汇成一条江，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没得说，从现在开始，唐三儿的青竹堂正式归属于两江会。<笑>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子补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片，原价190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物尽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一百二十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授权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0: 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动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人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 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卜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划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

0: 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哎呦，
8: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我在树林子里走了半辈子，这一片树林啊，都是我们育出来的鸟，长得多壮实。
10: 从病房到手术室，这条路走了36年，步子快一点，病人的希望就多一点。
11: 想要好种子，就要扎到田间地头，我们多走一趟，稻子就可能多收一成。
12: 咱们敢跟难题掰手腕，底气就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0: 贺老大又跟弟弟开玩笑，您这又真拿一条嘉陵江的管辖权换我这么一个小破地儿，这您吃亏吃大了。白纸黑字都写在上面呢，怎么不识字啊？
1: 那小子就恭敬不如从命。在朝天门，长江和嘉陵江汇成一条江，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没得说，从现在开始，唐三的青竹堂正式归属于两江会。<笑>叫老大呀，
3: 何老大，以前多有冒犯。
1: 还请见谅。哼，找机会，咱们俩再切磋切磋。是贺老大指点。拿酒来。哦，贺老大最爱喝的那个法国大香槟，您稍等啊，去拿去。
3: 你那香槟酒还没喝完呢。
1: 上次那个早就喝完了，这不最近正弄那个什么上高会战的庆功会嘛，又新进来的一批。<笑>挺好。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1: 今儿个弟弟陪你一醉方休。<笑>

0: 这个贺涛还真是大手笔啊！这一枚费一刀一枪就把唐三给收服了。这贺涛明显是吃亏的呀。皇后夜总会的生意再红火，可这一年下来也绝对敌不过嘉陵江船运一个月的收入啊！
1: 这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2: 杜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放过我吧，杜爷！
3: 既然立了家规。 所有人都得遵守，否则跟放屁有什么区别？你贩卖大烟坑害自己人，我今天要是饶了你，下次再有人贩，我还怎么做这个位子？老头，完事以后给他们家多来点钱，知道了没有？
4: 杜爷，
5: 杜，
4: 当上杜爷了，想大福了，就把咱扔这儿了，说狗屁事！
5: 嗯，
4: 从现在开始，我宣布。
6: 我们把它废了。
5: 对，废了。
4: 师傅，我这说你呢，我想死你了。
3: 怎么了？想我这个狗屁师傅？哎，
4: 师傅，你听错了。
3: 师傅，你是回来接我的吧？你不用跟我去了。
4: 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头牌，给个300-400就行。
3: 但是现在呢？
4: 你得跟我去一个地方。行，师傅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看见没？师爷派专车来接我来了。
5: 嗯，
4: 就说嘛，师爷就是张爷，怎么可能扔下咱不管呢？以后跟着
5: 我做什么的？
4: 师兄呢？
5: 赶紧上车。嗯。

0: 师傅，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1: 你不是喜欢读书吗？以后这儿啊，就交给你打理了。
2: 我？

0: 师傅，这些书都是我的。当然，喜欢吗？可是这么多书，我得看看啥时候呀？慢慢看吧。师傅，可是我识字不多。
1: 没关系啊，这里面有字典，不认识的字儿就查字典。字典？
0: 那玩意儿那么神奇，我不认识的字一查就都认识我了？
1: 那当然。
0: 这个地方好好打理，以后说不定啊，我还有大用处。嗯，
2: 放心吧，师傅。
1: 这些钱拿着，看看缺什么自己去买。
2: 谢谢师傅。
1: 放心，我先走了。
2: 师傅，我送你。
3: 走，师傅，慢走。

0: 那以后咱们是不是就成为文化人了呀？
1: 我本来就是文化人。
0: 那成为文化人，你看这个行动，应该换几件好看的吗？
1: 成为文化人为什么要换行动呢？把衣装内衣旧衣服拿过来不就行了？
0: 不是，这种地方穿得这么破破烂烂，不合适。
1: 没钱，没钱买衣服。
0: 师爷刚才不是给你钱了吗？
1: 师爷给的钱是买衣服的吗？师爷说了，是用来打理这儿的。
0: 哦，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那咱们以后就不用和死人睡在一起了呗。
1: 我们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0: 会儿给爷扶扶啊。
1: 刘家妹子，请进。

0: 如烟妹的请坐，三爷啊，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不着急，咱们坐下慢慢聊。请坐。你知道吗，如烟妹子，每当三爷我看着你的时候啊，就像是感觉到了那种。 初春的微风一样温暖着我的心房，立刻我就会想起一首南宋的名句：“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啊。”怎么样，三爷是不是特别有文化？啊？
1: 平时没看出来啊。
0: 那你看，藏得太深了啊！那看在三爷这么有文化的份上，你说是不是能陪三爷喝上一小口啊？欲擒故纵，三爷就喜欢你这样，只有一绺头发乱。
2: 干什么呀？哟呵，还有脾气啊！我告诉你，
3: 郎中已经死了，你现在没靠山了，啊？郎中死了？是啊，
2: 也轮不到你。给你脸了！
3: 你小子，老妹儿。 我想要的还他，龙大，把你的裤子给我提上出去追！
0: 小娘们儿，有点小脾气啊，跑！看你能不能跑出重庆去。

0: 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
1: 鬼鬼鬼
0: 鬼鬼鬼鬼
1: 你不在唐三那好好待着，跑到我家来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跟唐三的账可是早就两清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跟唐三？
3: 我在皇后俱乐部。
1: 好好说话。
0: 见过你吗？
2: 是这样的，唐三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反抗。他们就要杀我，所以我又逃出来了。
1: 唐三要杀你，你真不是个东西。哎，那唐三要杀你的话，你就更不能待在我这儿了。要是被他知道我收留你了，连我一起杀。小娃子，快把他送出去吧。
3: 老大，师爷不是说过做人要仗义吗？我们成立兄弟会，兄弟会讲究的不就是一个义气吗？
1: 义什么义？你知不知道义字怎么写？反过来就是我王八乱讲义字，害死咱俩。
3: 我，
2: 算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那我走了。要是让唐三儿他们抓到我，要杀要剐，就随便他们了。
3: 老大，你就忍心让他一个人去死吗？啊！
1: 哎，等一下。如烟姑娘，你就先在我这儿缓两天吧，等风头过了你还是得走。唐三那个人心狠手辣，要是被他是我收留了你的话，我肯定吃不了多少嘴。
3: 老大，你让他去哪里呀？他现在都这么可怜了，
1: 可怜的人多了，我管得了吗？师爷好不容易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容身之所，万一要是被唐三带人给砸了，我怎么跟师爷交代？
3: 师爷现在不是舵爷吗？唐三不敢欺负咱们的，也不敢砸咱们地盘的。
2: 对，唐三不敢。现在全重庆谁不知道贺桃？唐三那个王八蛋就知道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以前狼爷在的时候他还有所顾虑，狼爷走了以后他就逼我做他的姨太太，我不愿意他就要杀我，幸亏我逃了出来。不过他一直派人追杀我，然后如果实在让你们太为难，我还是走了。
3: 别！现在外面追杀他的人都是唐三的人，他出去是必死无疑啊。再说了，咱们这个书店不正好缺人吗？
1: 你傻呀，我们缺的是识字的教书先生，我们又不缺唱歌跳舞的。
2: 识字啊，我会。
3: 老大，他会啊。
2: 琴棋书画
1: 你都会啊？
2: 都会一点。
3: 来，老大，咱们把他留下来吧，给他吃住就可以了，不用给他钱了。
1: 好吧，
4: 你们谁是负责人？
5: 哎，今天你娃子谁？
4: 下午我们贺多爷要去江北难民赈灾，
6: 你们给报道一下。
7: 爹，这个报道弄个多钱了？
5: 主编，我们说。
7: 我们去不
8: 去？为什么不去？另外啊，多给人拍几张照片，发个头条啊。
7: 好的。
8: 哎，你和庄慧一块儿去吧。
7: 行，那我先走了。

0: 这个核桃到底是人还是姑娘？
1: 别着急，别着急，排好队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2: 给他们，快，都给他们吧。

0: 这有点意思啊！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郎中所有的宿敌，而且还积极参与募捐、赞助文体活动，哦，据说政府还要给他颁个什么奖呢。哦，
1: 这没看出来他还挺八面玲珑的嘛。
0: 这郎中向来是不参与任何党派的，可是贺涛呢，国共两党两边他都吃得开。 一边是赞助共党的文体活动，我们这边呢，运进了大批的粮食，解决了政府对难民的吃饭问题啊。啊，对了，我还听说他竟然还颁布了新的党规。嗯，您猜是什么？
2: 哎呀，这个贺涛还挺有意思的啊。
3: 我要进去动手术，我也受伤了吗？我也是伤员。
4: 吵什么吵？贺涛在里。
5: 我们老大现在在里面抢救，不管你们他妈的是谁，马上给我滚！
6: 那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0: 你爱谁谁，这里边可是我们的舵爷。
6: 哦，那你们小点声。
7: 刘兄，我先走了。
8: 你又没什么事儿，回家躺着去。
7: 重色轻友。去。

台，台，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放，放，放。哇，你的胸腔受到挤压，不过看样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回去以后注意休息，如果觉得身体有什么异常的话，立刻前来复诊。

0: 老板，贺涛按照你的安排，各方面进展顺利，很好。要不了多久，两江会就会成为帝国在重庆的利器。进来。
1: 李先生，今天江北难民点出了点状况。好，我知道了，这次只是个意外，你没事就好。可是那些记者可能不会保写的太好。
0: 不要紧，只要他们肯报道，咱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今天医院比较乱，谢司马跑了。他跑了？哎呀！
2: 这有点麻烦，他见过你的脸呢。我已经
1: 派人去找他去了，很快应该就会有消息。嗯，
2: 这就好。现在贺涛带领两江会到处在帮助老百姓、帮助难民，你说他不会是共产党吧？
0: 只能说他有。

0: 投靠共产党的心，因为在他心目中我就是共产党。好吧，让我以共产党的身份教一教这个新舵爷怎么去做。
1: 好，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因为在这重庆，我们确实是缺人手，尤其是缺有能力的人。
0: 我明白。
2: 好，同学们跟我一起念好吧。
3: 好。
2: 锄禾日当午，
3: 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
3: 汗滴禾下土，
2: 谁知盘中餐，
3: 谁知盘中餐，
2: 粒粒皆辛苦，
3: 粒粒皆辛苦。
2: 好，下面有没有哪位小朋友主动起来念一下？
1: 这个青乌鸦还真的是比我有文化。
2: 你来吧，
1: 我也可以跟他学习一下。
4: 经历了唐三的威胁，郎中的死，远离江湖上的尔虞我诈、帮派纷争，秦如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日与孩子们待在一起，教书育人，乐在其中。

0: 贺老板，啊，不对，现在应该称呼您贺多爷才对。
1: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

0: 还是想跟你说，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收留我。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们是一群很善良的人，我实在不忍心给他们带来任何伤害。
1: 那就好。
0: 你可能不知道，这段日子是我到重庆以来过得最开心的。狼爷死了以后，我看清楚了很多人，很多事。我相信从前的秦如烟已经随着狼爷的死而死了。
1: 其他都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有些事情虽然是你亲眼所见，但未必就是事实。

0: 大哥，怎么着？贺多爷放话了，说秦如烟这个事儿就这么抹了，咱们不要再追究了。我让你抓秦如烟，怎么他妈贺多爷又过来了呢？哎，不对，贺涛想干什么呀？啊？郎中的两江会让他收了，郎中的娘们他现在还要保。
1: 还跑到咱这儿把咱夜总会给要走了！哎呀，真他妈有点咽不下这口气呀！
0: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不还有条江吗？懂个屁呀！啊，你跟了三爷这么长时间，我唐三儿是一个只想要一条江的人吗？下去吧。

0: 看你房间还亮着灯呢，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于杰呢？
0: 他呀，累的早就睡得呼呼的了。
1: 有的时候真的挺羡慕他的，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
0: 看来呀，某些人是有心事了。是贺涛吧？
1: 是，又不是。我总觉得他离我很近，可是我又抓不住他。
0: 全重庆的人都知道你能抓住郎中，可是你自己又不愿意。你知道，那是所有女孩梦寐以求的。
1: 我曾经也想尝试着跟他好，可是真的很难。一直以来对他只有任性，一个妹妹对于哥哥的任性，对于贺涛却完全不同。
0: 怎么不同啊？是因为他救过你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还不是因为于杰，他天天在我面前说他师父啊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厉害，而且还救了你很多回。
1: 六次，他一共救过我六次。
0: 一个这样的男人确实是值得托付终生。只是他现在这样对你，
1: 他是故意的，他一切都是为了我。
0: 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是真的爱你？
1: 我肯定他爱我。
0: 你怎么这么肯定？
1: 女人在这方面的直觉是最准确的。你也是女人，你应该明白。
0: 我明白。

0: 对呀、啊，
1: 有消息吗？
0: 暂时还没有，我担心他们从汉路逃走，已经派人了。
1: 别伤及家眷。
0: 我知道，那我先走了。

0: 们已经除掉了刘伯，而且嫁祸给了何涛。接下来你当上处长就看你的了。
1: 但是还有一个人要死。
0: 谁？
1: 谢四虎。
2: 谢四虎？为什么？他不疯了吗？
1: 他是装的。当时他就躲在刘伯的房间，并且看见了真正杀死刘伯的凶手。
0: 哎呀，这个怀志远这么莽撞。
1: 这是谢四虎逃跑的路线。

Thank you.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0: 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5: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 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我的奶奶叫朱彩琴，曾经是一名分房瞭望员，大家都管奶奶叫大侠，因为她很厉害，森林里只要有一点烟，她在瞭望塔上就能发现。奶奶每年有半年时间守在塔上，那里风很大，也很寂寞。后来爸爸接过奶奶的望远镜，也成为了一名分房瞭望员。爸爸说，守在塔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就是特别想我。对了，我的爷爷和我的妈妈也是瞭望员，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这片森林安好，所以给我取名叫安然。

0: 我们走。不是跟你说了，别伤及家眷吗？
1: 不是我们干的，有人打黑枪，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凶残，连这么大的娃儿都没放过。

0: 三哥来送你一程，
1: 买几口好棺材。是。处座，那个杀手出现了，谢总部一家在郊外惨遭灭门。
2: 惨遭灭门？怎么个死法？
1: 远距离狙杀，一枪一个。
2: 远距离狙杀。 不对，这不是独山杀手的行刺手法，应该不是他干的。
1: 那当然是谁呢？
2: 他这应该是灭口。谢似乎一定是知道什么秘密才装疯卖傻的，在逃跑之后被人发现了，惨遭杀害。
1: 乌鸦。
2: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走。

0: 要是说他是杀手，我还真不太相信。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军队扯不上边。啊，对了，我最近发现贺涛经常失踪了。
1: 哦，在哪儿？见什么人？你知道吗？
0: 他都是自己走，从来不带我们。
1: 你一定要搞清楚他见什么人，知道吗？这很重要。
0: 明白了。
2: 贺涛是庐山杀手啊！你跟他面对面，你为什么放他走？
1: 还不到时候。
2: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祸害，你还想让他杀多少人？
1: 老徐，你别着急嘛。你看，这个周富贵、罗钦是他杀的，可是刘伯和谢四谷的死与他无关，他已经浮出了水面。如果他死了，我们就断了线。
2: 老卢啊，你这是在玩火自焚。
1: 关键的时候铤而走险是必要的。
2: 我不能看着你犯错误，我马上向上级汇报。哎哎，
1: 你别急，你听我说完嘛。
2: 你说。
1: 你看，贺涛拿一条江换他的皇后夜总会，这不是明摆着吃大亏吗？
2: 你怀疑有阴谋？
1: 是的，惊天大阴谋。
3: 王亮，让你去钓鱼，你连鱼饵都丢了。
4: 姐夫，你听我解释，都是两江会那个什么老大闹的。
3: 我白搭个谢四虎，凶手连根毛都没抓走，就你这能耐，管管情报吧。
4: 姐夫，你再给我点时间。
3: 你脑子有大粪呢？昨晚日军又轰炸电厂了，你去抓奸细。
4: 是，听姐夫安排。
3: 去把王凤安请回来，送点礼，客气点。
4: 他已经回来上班了。
3: 哦，真有他。
5: 中正是不巧。
6: 按理说，这谢四虎早就应该预料到自己的危险性了，而且他身上是有枪的。可这枪怎么就没拔出来呢？
7: 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他的老婆孩子先死，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简直是穷凶极恶，滥杀无辜。
4: 这谢四虎可是唯一的目击人，他要是死了，这杀手就彻底安全了。
7: 也不一定。
6: 你想想，从周富贵到罗青的死，再到刘伯和谢四虎的死，
7: 把这些手法全部放到桌面上来看，你觉得会是一个人干的？
4: 那您的意思是，这些跟乌鸦有关吗？
7: 我现在脑子很乱，怎么都找不到这个连接点。可是这乌鸦为什么要针对二处的人呢？
8: 你确定要这么做？
0: 是的。对付贺涛这种不寻常的人，就得用不寻常的手段。
8: 你一定要小心了。

0: 疑惑刘博与谢四虎的死因，他感到背后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在血染无辜，将自己复仇的快感完全毁灭了。而承受来自组织的压力以及被束缚住的生活，更不是他的追求。他希望恢复自由自在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
1: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为什么要杀死谢四虎的老婆和孩子？啊，我也是早上看报纸才知道的。我敢保证，这绝不是我们同志所为。啊，应该是。

0: 内讧引起的吧，狗咬狗。但说到底，还不都是因为你暗杀事件引起的？
1: 我已经做了你希望我做的事情。
0: 我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1: 我要知道整个计划的详细内容。
0: 还不到时候。
1: 既然是这样，我退出。退出？那你必须离开重庆。你知道的，我走不了。是舍不得龙头老大的位子吗？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0: 为了女人。 好吧，那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我希望你以诚挚同志的名义发誓，不要将组织的秘密泄露出去。
1: 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0: 好，感谢你这段时间对组织上的支持。多保重。
1: 你也是。

0: 怎么样了？
1: 冯医生，送你医院。不行不行，那里危险。
0: 那就去妓女的诊所，她很可靠的。我不想让李明看到。不，女人不方便，还是回我俱乐部吧。
1: 走。
0: 如果伤口不发炎，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消炎药品比较稀缺呀。药的事情，我来解决吧。
2: 你们说，这能是谁干的呢？
3: 有可能是两江会的奸细。
0: 如果这样，情况就复杂了。
3: 这个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2: 何导。
0: 你的主要任务是经营好皇后夜总会，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用一条江换这个皇后啊？
3: 皇后夜总会是重庆最大的娱乐场所，平时都是高官云集的，这样的话，便于我们搜集情报。
0: 这只是其一，
3: 那其二呢？
0: 它是蒋家王朝的坟墓。
3: 什么意思？
0: 老蒋。 对统一抗战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总想找机会撕毁协议。稽查署的一处二处也针对统一阵线实施了很多阴谋。
3: 那跟皇后夜总会有什么关系啊？
0: 皇后夜总会是重庆最大、最豪华的夜总会，国民政府很多庆典活动都在这举行。
3: 拿下皇后夜总会，就相当掌握了刺杀国民党高官的一个场所。以前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你的考察机没有过。第二呢，这个任务有危险呢。
0: 那能制止内战，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过了，都失败了，而且损失惨重啊。 上级已经批准皇后作为黑猫计划的备选地。哦，这只是个备用计划，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实施。不过，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呢。作为帝国的军人。
4: 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你放心，如果一旦有什么闪失，我让他们所有人替你偿命。
0: 琪琪，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帝国的军人啊？

0: 何涛同志，我现在任命你为行动组的代理组长，怀志远同志会配合你的，负责皇后方案的准备工作。尹先生，我怕我难当此任呢。这是命令，同时我们信任你。
1: 这个就是皇后夜总会的平面图。哎呀，自从多爷您来了皇后夜总会啊，这里瞬间就感觉色彩斑斓了。
2: 我真的特别相信啊，皇后夜总会在您的英明带领下，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走出重庆，迈向世界。行了，您去忙你的吧。 我自己再看看。
1: 好，那小的先下去了。假如有看不懂的，您随时叫我。

0: 今天上岸的是什么货？盐。
1: 说实话，舵爷，是军货。当初是你们非让我当这个舵爷的，如果心里不服，说一声，我马上可以走。舵爷，我不是有意瞒你啊。咱们两江会这么多年了，一直靠着两条江吃饭，有些生意不能说停就停啊。这沿江大大小小60多个汤口，那不都得养家糊口吗？您刚上位。 可能还不知道，撑起一大家子哪有这么容易？再说，您花钱可比狼舵爷受大多了。

0: 我到这儿来的第一天就跟你们说过，既然要让我当这个舵爷，两江会就得按我的规矩来。
1: 可是舵爷，军火的利润实在是太大，买进时出手板啊。跟谁买货卖给谁？
0: 国军出货，至于买家，谁打小日本就卖给谁。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 起来吧，我需要一批炸药。要多少？如果是制式炸药，500斤。怎么，搞不到？太少了，
0: 不够走一趟船呢。
2: 去办吧。这是你干的好事儿。新任两江会老大，啊，为国捐献两架飞机，呵呵，两架飞机好大的手笔呀！那政府没什么表示吗？
3: 国民党现在上上下下都拿他当个宝。市政府给了一个荣誉顾问。 国防运输处给了个上校空衔，负责长江航运。哈哈，
0: 孙悟空七十二变，打仗需要飞机，这也是好事嘛。
3: 还好事儿，老陆啊，都是因为你养虎为患，我们现在根本动不了河套。
2: 河套的事儿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解决。

0: 我们这儿突然装修了，进来看看。啊，这儿换老板了，麻烦您还是请回吧。啊，好，
1: 没事，你去忙吧。
2: 周有事吗？整个重庆就你在装修，你不觉得反常吗？哎，不管你干什么，都要停下来，否则我会天天盯着你，我会成为你计划中的绊脚石，而且是最大的、最硬的。陆主编，我也要告诉你，别在我这儿放狠话。
1: 谁也别想阻拦我。遇佛杀佛，遇神杀神。难道你不为他想想吗？
2: 少打他的主意。
1: 很不幸，你已经把他牵扯进来了。我相信这张报纸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好了。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至于你想怎么玩，随便。他是谁？
2: 你必须告诉我，记住你的身份。这个不用你提醒我，想知道他是谁，自己去查。
0: 你去哪儿？

0: 黑猫计划关系到全局。何涛啊，你要督促他们抓紧施工啊。
1: 我明白。
0: 那个陆远行他到底是什么背景？
1: 我只知道他是报社的主编，平时对庄慧还挺照顾的，至于其他的我还真不知道。
0: 他找你就是为了募捐？
1: 是的，最近重庆有不少的报社都来找我要钱。
0: 谁让你一出手就是两架飞机啊。
1: 重庆天天遭受大轰炸，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老百姓遭殃了。
0: 对，做得对。
1: 怎么样，伤口好点了吧？
0: 哦，好多了。

0: 这个炸药的成分是多少？您说说。这个您放心，在这些炸药的上面，都是水泥。对啊，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您，您要这么多炸药干什么呀？囤聚居奇，高价出售。
1: 对呀，你可真厉害，放在这个地方，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2: 大白天干不方便，只能晚上干。
0: 没事儿，能赶上开业就行。
2: 人可靠吗？
1: 都是些装修工人，只知道要换舞台背景。等那些灯箱装好了之后，炸药我亲自安装。行了。
3: 晚上就睡着，看着炸药。哎，对了，上次在难民区你被宰伤，那个女记者看你的样子，看了都让人心碎啊。你小子不会是做了对人家不好的事情吧？
4: 胡说八道什么呀？
3: 我可是听说那次的采访是陆远行安排的。
4: 这些是治疗外伤的药，这些都是内服的消炎的。
3: 贺大哥，我想问你一下，你要这些药干什么用啊？
4: 对啊，师傅，以你今世今日的地位，想要什么也能要没有，怎么管七节药呢？
3: 哦。

0: 知道了，我师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来看慧姐的。就你知道。
1: 行啊，小姐，现在都能说成语了，还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看来这文化呀是提高了不少。
0: 那是，师父，你送我一所名牌学校，我不得好好学呀。一说这个我就来气，薛娃子说好给我送字典来的，到这会儿都不见人影，不知道又去哪儿疯了，看我明天去书店怎么收拾他，是吧，七姐？七姐，啊，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
2: 哦，那个，哎，贺大哥，如果这些药不够的话，你跟我说，我尽量再给你想办法。毕竟现在救人是最重要的。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救人呢？
2: 这些都是外伤的药啊，你要的不是救人，难道是害人呐？
0: 七姐，我不跟你说了吗？师傅是来看慧姐的。
2: 知道了。
0: 嗯，七姐，你少了个扣子吧？
2: 是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少的。
0: 慧姐，你们在这干嘛呢？
2: 哦，我们，哦，那个，扣子掉了，走，给我缝扣子去。哦，
0: 慧姐，我师傅是来看你的，好好聊啊。
3: 你来啦，贺涛，你知道我很担心你吗？那天在医院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车呀？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1: 去江北的采访是陆远行故意安排的吧？
3: 没有啊，是我自己要去的，怎么了？
1: 没什么，以后没事啊少出去，现在外面乱，还是要注意安全。
3: 贺涛，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你是在保护我，对吗？
1: 别自作多情了。

0: 李先生，啊，这是我从妻女那儿拿的一些消炎药。
1: 妻女，你跟她说我受伤了？
0: 对啊，我跟她说你受伤了，需要一些消炎药。看上去她好像还挺紧张的。啊，
1: 替我谢谢她。
2: 没问题。我想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
3: 我已经得到消息，你该离开了。
2: 就算你帮我一个忙，行吗？

0: 来人！老板，有何吩咐？
1: 去查一查贺涛和这个庄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0: 贺涛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他们两个应该没有关系，
1: 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你明白吗？

0: 重新装修了，进去看看。哎，
1: 装修有什么好看的，走吧。你还有事儿吗？要是没事的话跟我一块进去看看吧。这现在是贺涛的了，是吗？我们走吧。那我更要进去看看。
2: 二位有事儿吗？
0: 进去参观一下。
2: 李绵生在装修，没什么好参观的。
0: 那你让贺涛出来，让他请我吃饭。
2: 舵爷不在，请你们走吧。
0: 狗屁舵爷，我是他老婆。你是不是应该叫我舵奶奶呀？
1: 霍儿，别闹了，我们走吧。啊，
0: 放开我！
1: 哎呀，霍儿，
0: 我要进去，你放开我！哎
1: 呀，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别闹了啊，走。

0: 刚才那个叫庄慧的女记者又来找你了，给我挡掉了。
1: 她这么隔三差五的来找你，真是个麻烦呀，需不需要

0: 我自己会处理好。你放手，放手！慧儿，你就不要再叫了。以贺涛现在的身份和地位，你还是离他远点好。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你们能不能不自以为是啊？昨天贺涛跟我说我自作多情，你今天跟我说离贺涛远一点。哎，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吧？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在瞒着我？ 有些事情你不能知道，会给你带来危险的。你现在是以稽查总署一处的身份在警告我吗？慧儿，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况且我隐瞒我身份的事情，你也已经打过我了，我也是职责所在啊。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恶意的。
1: 我打你，是因为一时生气。 至于你担心的事情，刚才你也看到了，贺涛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也许你说的对，我是应该离他远一点。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哎呦，
7: 痛啊！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现在是以稽查总署一处的身份在警告我吗？
1: 花儿，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况且我隐瞒我身份的事情，你也已经打过我了，我也是职责所在啊。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恶意的。
0: 我打你是因为一时生气，至于你担心的事情，刚才你也看到了，贺涛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也许你说的对，我是应该离他远一点。
1: 算了，别再想了，我们走走吧。

0: 喂，你怎么回事啊？脑袋像安了陀螺一样，老往后看什么呀？
1: 没事儿。哎，服装店，走啊，我们进去看看。
0: 我不去。
1: 走吧，去看看啊。
0: 我哪有心情看呢？
1: 也许看完了心情就好了呢。走。那个，把你家最新的款式拿出来给我看看。哎，
2: 这都是新到的款式，你们看看。
1: 来，你看看，我没钱买，
0: 我有。
1: 来，老板，把你家所有新款的衣服全都推荐给我朋友啊！
2: 哎，你看看，这都是新进的款式。
1: 这都什么呀？丑死了！
0: 老板，我们不看了，谢谢啊！快走。哎，哎。
1: 去哪儿啊？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了到底啊？没事儿，看错了。那走吧。好吧，走。

0: 你已经加了5次糖了，啊，这样不是甜吗？啊，嗯，我跟你说，初座已经开始准备我们俩的婚事了。
1: 这个事先不着急吧，你看现在局势这么乱，庄慧还被人跟踪着呢，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局势明朗一点再说吧。庄慧被人跟踪啊？
0: 是啊。不对呀，初座已经解除了对庄慧的监视，难道是二初的人？那我就不知道了。哎，启云，你能不能想点办法？
1: 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啊！这个不用你提醒，可是庄慧她是无辜的呀，一旦她被二处的人抓走，后果你知道的。
0: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交给二处了，我们不好再插手。再说了，我们和二处一向是针锋相对，这个事儿要是让老板知道了，不死都得扒层皮。
1: 不会的，启云，不会让他知道的。
2: 我还有事儿呢，我先去上班了。啊，这才说了几句话就要走了。我跟你说啊，我一会儿呢是真的有事要去忙，所以呢你自己慢慢喝啊，然后呢，单你给买了吧。甜死你！
0: 关敏，
3: 关敏，
0: 关敏。

0: 确实太甜了，关敏。
1: 关敏，这个碗给你了。
2: 这个是什么？

0: 这双鞋进口货，专门为你准备的。你不会准备就用这个东西跟我求婚吧？这哪够啊！还有八抬大轿呢。真的？肯定的。嗯，好吧，那我就勉强的把它收下吧。那你最近记得多吃点东西啊，都累瘦了。
1: 哎，
0: 我先走了。
1: 小心点。
0: 拜拜。

0: 罗爷，江武最近走了一批散货，你看。
1: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
0: 罗爷，稽查署最近一直盯着我们，军火的生意是不是就乱了？
1: 军火生意利润最大，郎中那会儿没事儿，到我这儿就更不会有事儿了。
0: 我明白了，
1: 你忙去吧。
0: 哎，

0: 最近核桃经常神出鬼没，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了，经常彻夜不归。
1: 这不正常，绝对的不正常。
0: 既然已经确定他就是杀手，为什么不直接除掉他？
1: 现在除掉核桃的意义不大了，我怀疑重庆有第三方势力存在。
0: 重庆是特务最密集的地方，日本间谍根本就无法生存呀。
1: 重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我们的谍报系统再发达都不能全覆盖。如果贺涛与日本人勾结，那就太可怕了。
0: 你就先除掉贺涛，再找日本人。
1: 如果贺涛的神出鬼没，与日本人有关，贺涛就不能死。
0: 贺涛最近在做一批军火生意，进了一批炸药。
1: 那你帮我摸摸，用在什么地方？
0: 好的。
2: 七女，重庆我待不下去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3: 为什么呀？
2: 为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再为别人活着了。我发现我越来越没有自我了，你知道吗？
3: 是因为贺涛吧？
2: 怎么了？
3: 你自己的直觉现在也出现问题了？
2: 也算是。也许真像他说的那样，我一直都在自作多情。
3: 哎，你别那么冲动啊！这动不动的就要这儿走那儿走的。再说了，这偌大的中国，你说你能去哪儿？
4: 我说呀，我赶紧跟贺大哥好好聊聊吧。啊，
2: 我跟他说，我跟他有什么好说的？我要去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3: 去延安？去延安干什么呀？
4: 小杰，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2: 我师父去吗？我师父去我就去。
4: 他要是去的话，我就不去了。
3: 哎，张慧，看你竟敢添乱，真是的。
2: 慧姐怎么了？
3: 这不正闹情绪呢吗？
2: 啊，肯定是师父不跟他去延安。
3: 你又知道，
2: 哎，七姐，我找不到薛娃子了。我今天去书店没看到人，字典也不见了，
3: 不知道去哪儿玩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被人抓了？这都几点了，还在这瞎想什么呀？赶紧睡吧。
4: 哎呀，我是睡的，
5: 不能啊。
2: 你师父今天的地位？敢抓薛娃子呀？

0: 我能够帮你晚上请我喝杯咖啡吗？工作时间说那些，工作都是工作，快排哟！
1: 哎，沈倩，今天的课班怎么还没送下去呀？
2: 主编，你没看到我一个人在排呀？
0: 庄辉和关敏呢？
1: 他两个不要跑到哪点耍去，
0: 真是不让人省心。
3: 我也省个怂。

0: 你为什么跟踪我？你为什么跟踪庄慧？是我在问你，不是你在问我。你再跟我顶嘴，小心我杀了你！
1: 你杀了我，你也不会活着走出重庆的。
0: 你是个女人，你应该知道他们会对你做什么。你是日本人？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8年了。
1: 8年？你们这种人就算在中国生活一辈子，也掩盖不了你们身上那种肮脏的腐臭。乔泽。 很久没开荤了吧？来尝一尝稽查处高级女特工的味道吧！来吧，老板知道了，那好吧，你是蠢猪吗？这种事情也会向老板报告吗？来吧，尝一尝杏子受过的苦。

0: 他是什么人？假身份，应该是个特工。他是稽查处的人。你怎么知道？
1: 昨天我看见他和稽查处的人在一块儿。小野君，你不该把危险带到这儿来。
2: 他跟踪我。
1: 你抓了他们的特工，稽查处会善罢甘休吗？啊？蠢货！
2: 我们可以嫁祸给共产党。
1: 你以为王峰安像你一样愚蠢吗？马上去竹崎店灭口。

0: 贺涛来了，你们几个赶紧把有关共产党的东西全部销毁。
1: 是，
0: 把这里收拾收拾。
2: 是。夜总会马上招军好了，你有空也回去看看吧。
3: 我不太喜欢热闹，你做主就行了。
2: 黑岩炮计划准备什么时候启用？
3: 我说过，这只是一个备用计划。恢复营业后，先以收集情报为主。哦，对了，上高会战的庆功酒会什么时候开始？
2: 还没有定，应该就在近期。嗯，
3: 好，等时间定了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会一下抗日英雄了。
2: 我知道。什么味道？好像有东西烧糊了。
3: 刚才我烧了点文件。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3: 贺涛同志，越是到最后，越要小心呐。
2: 明白。

0: 哎呀，终于拍完了！
1: 哎呀，终于好了。
0: 今儿晚上看到你那个辛苦，请你喝杯咖啡嘛。
1: 要得，走哒，走。
2: 哎，孙鑫，他们两个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啊。
2: 那好，你们把活停下来，去把他们两个找回来。
0: 找回来？主编，你晓不晓得重庆好大哟？我在哪点去找嘛？
2: 那好，你待会儿呀，扩大版面，登一个招聘启事。
0: 找啥子嘛？
2: 有什么要什么，我明天啊就把他们两个给开了。
3: 开了，有点严重了，这个。
1: 走，我们先喝咖啡，行吗？
0: 你没听到主编在说，登招聘启事啊，还喝咖啡？下回，下回。
4: 什么？关敏失踪一天了？
5: 是啊。
4: 不应该呀，关敏做事情是有分寸的。
5: 昨天下午，关敏跟我说有人跟踪他。
4: 有人跟踪他？
5: 对，当时我没在意。不会真的出事吧？
4: 胡闹！马上调动所有人手，行动所有线人，寻找关敏。
5: 是。

0: 我们继续找。
1: 是。老板，主起点已经。

0: 处理干净了。
1: 计划正在实施关键的时候，就因为你，现在全重庆的军警都在找人。马上共产党两江会的人也要加入，你弄得我们没空间了。
0: 不抓他我就会被抓，
1: 就因为你平时的鲁莽，我告诉你多少次，做事要谨慎小心。
2: 不该抓的也已经抓了，关敏好歹是王富安的手下，我们多少还是能套点情报的。

0: 也只能如此了。
1: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我就请示乌鸦，看看怎么办。
2: 我要去趟报社，我觉着呀，你借着这个事儿，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你去那儿能有多大的事儿啊？我也不能总这么待着吧。哎呀，有消息吗？
3: 第三次，给我继续搜。

0: 给我接望江楼。何老弟，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关敏是庄会的姐妹，也就是我的姐妹。你放心吧，我马上让各个堂口的所有人都出动。好，好。 所有堂口的人全部出动去找关敏。另外，我要知道庄会的下落。
2: 明白。

0: 庄大小姐，你跑哪点去哦？
1: 这两天我生病了，在家里休息。
0: 那你要打个电话回来请二家噻。
1: 我家里没有电话。
0: 哎呀，主编生气得很，都要开的了。
1: 干嘛呀？
0: 赶快点来呀，干活，立功赎罪。快点快点。

0: 确实就是。
1: 哎，何儿你啷个了哦？你看啊看啊，心不在焉的，结果排错恁个多。
2: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总是慌慌的。
3: 告诉我，你昨天上哪去了？我就差一点报警了。
2: 干什么呀？不就一天没来上班吗？薪水您扣就是了。
3: 告诉我，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2: 我发烧了，在江北的医院住了一天。
3: 真的？那冠敏没和你在一起吗？
2: 没有啊，前两天我们俩买完衣服以后就再没见过面。怎么了？
3: 冠敏失踪了，王峰案已经封了，全城在搜查。
2: 失踪了？
3: 是的。
2: 怎么可能？
3: 到现在还没找到人。
4: 周文慧看到你了吗？
5: 我不确定。
6: 那个女特工会不会

0: 有可能，我建议立即除掉庄慧。不行，
1: 官敏被抓，已经引起了军警的警觉。再杀庄慧，河道肯定翻脸，到时候两江会的人到处去追杀凶手，我们就彻底没有空间了。
0: 老板，你对黑猫计划？
2: 100%的把握吗？没有。你是在赌，用我们这些人的命在赌。战争不就是赌博吗？
3: 大日本帝国出兵之前，就能操持全部的胜算吗？有消息吗？对。
2: 我估计，要么死了，要么已经离开重庆了。活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明白。

0: 给你签。
1: 好，谢谢。
2: 小姐，你找谁啊？
0: 我要见何涛。
2: 哦，我想起来了，江美正在，杜爷为了救你，差点被踩死。来来，请进。

0: 何多言，我求你一件事儿，求你帮我找关敏。只要你找到了关敏，我保证，我再也不纠缠你。
1: 我已经让所有堂口的人都出动，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0: 你这样明目张胆的捅头不太好吧？有什么好装的？你不是也想知道关敏的消息吗？
1: 是呀。不管你们稽查署在找他，共产党和两江会都在找他。我就弄不明白了，什么人敢在重庆对他下手？吴鸦。
0: 据侠情报告，之前关敏找过他，说有人跟踪装棍儿。怀疑这个人就是吴鸦。
1: 我希望你能够让庄慧配合我们，把这个人抓出来。关敏是优秀的特工，可庄慧是个疯丫头，就凭他能找住乌鸦？
0: 你有所不知，在重庄慧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资质相差无几。但是当初我看上的是关敏的沉稳，现在庄慧是你们的人，我希望你能够把他培养成第二个关敏。
1: 好，我考虑考虑吧。
2: 不过，庄慧家里发生的一切，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无论对她做什么，我们都要对她保证绝对的安全。
3: 是啊，七姐，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慧姐了，我看慧姐的状态好多了，这样我师傅也能放心。
4: 客气什么呀，大家不都是朋友吗？再说，这有你的功劳啊。
3: 哎，小杰，你的那个书店怎么样？

0: 好着呢，我每天都看好多书呢，
1: 就是有好多圈我还是不认识。师傅说到时候给我找一本字典，让慧姐教我念。
2: 陆头，你怎么来了？
3: 我找你有点事
2: 儿。那您里边说吧。
3: 哦。
0: 家里来客人吧。
2: 哎，小杰，你去把菜放锅里，我给他们倒点水去。
0: 啊，哦，好。
2: 陆头，有没有小敏的消息啊？
4: 赵辉，你再仔细的给我想一想，
5: 你和关敏最后在一起的细节。
2: 我不是之前已经说过了吗？那天我们俩去逛街，后来路过皇后夜总会门口，我想进去参观一下，他们不让，我很生气，后来就被小敏拉走了。
4: 拉走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
2: 我光顾着生气了，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不对了，陆涛，后来小敏就一直往后看，我还问他你在看什么，他说没什么。
4: 你是说你们离开皇后夜总会他就往后看了？
2: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5: 这么说你们在那个时候就被别人跟踪了？
2: 跟踪？
5: 现在看来
4: 关敏是凶多吉少啊。什么人跟踪你们呢？庄辉，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我们一定尽快的安排你去延安，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2: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我娘死了，我哥死了，郎中也死了，现在小敏也失踪了。不管怎么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一定要找到小敏。
5: 庄辉，你不要冲动，寻找关敏有我们呢，你是抗日家属，你的安全。
2: 陆涛，您放心，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庄辉了。再说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你觉得我会安心的去延安吗？
5: 那好吧，但是你要给我记住，第一，关敏的事情不能向任何人提起，以免打草惊蛇。第二，今后遇到事情你一定要学会见风使舵，不要轻易表露自己的思想。
2: 我知道。
5: 那好，我先走了。
2: 我送你。

0: 来，好，哎，白薇姐，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谢谢你们照顾。客气，自己人。对呀，谢谢，又不是外人。
1: 三清三观，
2: 如自驾出行。

0: 高风险项目。
1: 进山入林，不带火种，严禁野外用火行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

0: 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哎，延安我不去了。啊！哎，你先别烫着放呢。为什么不去了呀？没什么，就是不想去了。那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儿了？没什么事儿，真没什么事儿。
1: 跟你说，书上说了，这叫爱情的力量。你看现在有我们两位天天在这照顾我，师傅又天天担心他，他哪舍得去延安啊？哎呀，就你懂这小脑袋瓜。
0: 瞎说。行了，菜都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1: 好好好。对了，慧姐，我有个事儿要求你。
0: 什么事儿啊？
1: 叫我查字典。
0: 查字典？
1: 对啊，我师傅不送我了一所名牌学校吗？可是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我师傅说，那个叫字典的玩意儿，里面啥都能查出来。
2: 行，我教你。
3: 谢谢慧姐，快吃饭去吧，菜都凉了。哎，我帮你端一个吧。
4: 好，
2: 走。凤安，两江会馆新舵主给国军捐了两架飞机，这是军政部颁的奖章，你给他送一趟。
4: 是，坐。
2: 谢谢局座。
4: 乌鸦那边进展如何？
2: 我们正在全力的排查，
4: 抓紧时间。 重庆虽然是我们的天下，可几只老鼠也能让我们静观西安。属下明白。据可靠情报，日本飞机最近要对重庆投掷细菌弹。
2: 细菌弹？
4: 狗日的小日本，把致病细菌先培育到老鼠、跳蚤身上，然后空投下来，导致人群集中染感染重大疾病，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 这小日本简直是丧心病狂！
2: 卫生部门已经开始防疫工作，关键我们得找出内奸，千万不能让细菌落到城区来。
4: 局座放心，我们已经会同其他单位寻找相关线索，但是涉及面太大，排查需要一定的时间。
2: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4: 我们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小日本是肯定要报复的。 局座，属下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
4: 我想请共产党帮帮忙，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情报渠道。
2: 重庆也不是我们一家天下，共党该出力时也得出嘛，就算联合办案吧。
4: 属下明白。

0: 小姐，你找谁？
1: 我找贺涛。
0: 哦，原来是庄小姐。
1: 记性还不错嘛。
0: 哎，庄小姐，
2: 贺朵爷吩咐，你不能进去。
1: 什么意思？
2: 小的不知。
1: 那我进去喝茶总可以了吧？
0: 我们这里现在是会馆了，闲人免进。
3: 日本要投细菌弹了。
4: 我知道汉中扔了，重庆还会远吗？这是日本七三幺制造的。哟，
5: 情报渠道果然灵通啊！
6: 帮我一个忙，找内奸。不，那是你的事儿啊。
5: 这也是你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重庆那是老百姓的重庆。
6: 冲你这句话，我答应你。
5: 我一会儿要去给贺涛送奖状，这小子最近有点摸不清底，你最好能敲敲边鼓，探探底儿。
7: 活都留给我一个人干。
8: 于老板，
9: 哎，慧姐，你怎么知道这儿的？
8: 也不想想我跟你师父什么关系，我能不知道吗？别说，你师父给你找这个地儿还真不错呢。
9: 不过慧姐，你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找我什么事儿？
8: 哟，来这几天连成语都会用了。不过我找你还是真有件事儿。
9: 行，你说。啊？骗我师父？啊，不行！我师父要是知道了，能把我腿打折了。
8: 哎呦，你听我的，我保你没事儿。怎么样？
9: 那好吧，
8: 走。
10: 地面一律用法国的大理石，还有这些柱子，这样可不行啊。
0: 贺多爷，料件不够，凑预算啊。哼，
10: 钱不是问题，只要我满意就行。
0: 好的，好的，
10: 去吧。
11: 贺多爷忙着呢。
10: 哟，王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行。请坐，王长官。
11: 贺多爷，这果然是大手笔啊！啊，
10: 好，新人新气象嘛。我既然接管了厂子，总得换换风水吧。啊，
11: 贺多爷也信这个？
10: 生意人嘛，没办法，不能因为少拜了个佛，少烧了个香，再弄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那就不值当了。
11: 对了，这是颁发给你的奖状，
5: 奖励你慷慨解囊为国军捐飞机。
11: 看看吧，
5: 我建议你把它赶紧挂起来。
10: 好主意，找一个最好的相框，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5: 行，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先走一步。
10: 王长官开业的时候再来啊！哎，
11: 好说，
10: 我就不送了。
12: 你真的打算把它挂起来？
10: 为什么不呢？
9: 慧姐，真扎呀？
8: 扎！
9: 你那个师傅鬼精鬼精的。
8: 不来点真格的，骗不了他。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来吧。
9: 那也不至于下狠手吧？你不就是想见师傅吗？你可以闯到望江楼里去啊！
8: 我闯了，他们不让我进。
9: 这你可是我未来师娘啊！要是被师傅知道这刀是我扎的，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
8: 师娘的话你就不听了？我说扎就扎。
9: 那我扎了，
8: 扎。
9: 那你可得跟师傅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我绝对不说是你扎的。
9: 我怎么里外不是人啊？哎，来吧来吧，扎。啊！慧姐，我还没扎呢。哎呀，算了吧，别扎了，我还
7: 还没扎呢，你就喊成这样，我要真下去，你还不晕了？
9: 就是想来点苦肉计吓唬吓唬师傅吗？我有个主意，我以前靠这个装可怜，在会仙桥赚了不少钱呢。
13: 什么主意？
9: 就是把你这胳膊上抹了点积雪和番茄酱。
7: 就这么办？
9: 行啊，行，那不扎了，
7: 不扎了，
9: 太好了。
7: 姐，你没事吧？
14: 哎，你之前不是来过了，怎么又来了？
7: 滚开！我要见我师傅。
14: 谁是你师傅？
7: 贺涛是我师傅。
14: 你小子敢呼我们杜伟的大名，不想活了？
7: 哎，你没看我姐快死了？人命关天的大事，耽误得起吗？滚开！
9: 你挺住啊，忍住。师傅，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真的特别危急，那个杀手噌就出来了，噌就把刀拿出来了，你知道吗？
10: 最近书店生意怎么样？
9: 挺好的呀，每天都有进账。
10: 饿了吧？

0: 我们先去吃饭，
1: 带他去弄点吃的。
0: 有牛排吗？
1: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好。师傅，可是慧姐。
1: 放心吧，我会帮他把伤治好的。
0: 好。

0: 很疼，之前是肺痨，这回是被杀手戳伤了。那再下一回是什么？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我都流了这么多血了。
1: 你说你要装，就装得像一点吧。你看你弄的那个血，什么东西呀？你把这颜料弄到身上，洗都洗不干净了，多可惜的一件衣服。
0: 行，你是舵爷，什么都瞒不了你。哎呀，
1: 你说你跟于杰非得弄这骨肉计来对我干什么呀？
2: 那我能怎么办呀？在重庄会又去找贺涛了，
3: 这个女人对贺涛的影响很大呀，我今晚就去干掉她。不用你出面，庄会的身边我已经安排人了。
1: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呀？
0: 何涛，你就别瞒我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跟你在一起。就算是再危险，我都不会怕的。我有什么危险的？你在胡说什么呀？你是共产党。
1: 本来我要去延安的，但是现在我不去了。我知道重庆需要我，你更需要我。我已经向组织上申请了，跟你并肩作战。
0: 你不会是发烧说胡话吧？你，
1: 贺涛，你应该相信我。从麓山到现在，我一直帮你保守着秘密。现在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必须留在你的身边。
4: 不是，什么关键时刻不关键时刻呀？你说的是皇后夜总会，对不对？嘘。
0: 组织上有纪律，我懂的。庄辉，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相信我呢？何涛，我把你当成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0: 承认，就认识。
1: 我敢肯定，贺涛是跟共产党的组织在一起的。
2: 您凭什么这么说？
1: 我说他也是共产党，他很惊讶，他问我是谁告诉我的。
2: 他没有反对你，你就用了反向推理。接着说。
1: 他现在在准备一个大的计划，这个计划跟皇后夜总会有关系。

0: 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哎呀，我真是没有看出啊！你的演技不错。
1: 我不是在演戏，我跟贺涛说的话都是我的真心话。
0: 那就是你击中了贺涛的软肋，使他呀失去了防范。
1: 我不会比关敏差的。
0: 好，
1: 陆头，您放心，我轻伤不下火线。走了。

0: 行了，总算是都弄好了。这些炸药一旦引爆，谁都跑不了。让他们有来无回。哼！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咱们俩应该好好喝一杯，提前庆祝庆祝。
1: 还是别喝了，容易误事儿。
0: 能误什么事儿啊？ 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咱们也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再说了，这年头，喝完了这杯酒，还不知道能不能喝上下一杯呢。走，喝酒去。

0: 小涛在皇后夜总会进展一切顺利，炸药已经安放好了。我叫怀世远盯着，我们的黑猫计划指日可待。
1: 千万不能大意，怀志远上次让官民反跟踪，要不是发现的及时，早就出大事了。哎，对了，那个官民你怎么处置的？
0: 他关在拳击馆的密室里头。
1: 拷问完他就杀了吧。对了，要让人觉得是共产党干的。
0: 明白。
1: 另外密切关注何涛，因为官民的失踪已经让所有人全城搜捕，绝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我们的黑猫计划。
0: 放心吧。
2: 何大哥，好久了呀。
3: 不行了，今天真是高兴，喝多了都有点幻迷糊。我先睡一会儿。

少文，少文，少文，你在哪儿啊，少文？

0: Только к вам.
1: <笑>你睡觉怎么还要把刀啊？老习惯了，我是绝对不会当俘虏的。<笑>
0: 我还以为你是怕说梦话呢。好习惯。<笑>

0: 我们的夜总会不是在装修吗？
1: 马上结束了，很快恢复营业。
0: 夜总会最近有什么活动？
1: 听唐三说，前一阵子正在筹备上高会战的庆功酒会。
0: 庆功酒会。

0: 老陆啊，
1: 你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0: 老秦，如果我失败了，我的老母亲就请你多多照顾。
1: 去吧，如果你走了，还有我们就是豁出命去，也不能让小日本的阴谋得逞。
2: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是共产党，你不要再跟我套近乎了，行吗？
0: 即使你不是共产党员，最起码你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皇后夜总会是一个上流人物经常出没的地方，一旦有什么不测，会毁掉整个中国。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回去了。
0: 哎，不如这样，我带你去八办。
2: 八办？什么地方？
0: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到了那呀，一切你都会明白了。啊，要不去我们更高的组织也可以啊，曾家岩50号。
2: 曾家岩50号是什么地方？
0: 中共南方局所在地。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共南方局驻重庆特别小组原组长。我的名字你不用问了吧？
2: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全力配合南方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保护南方局在重庆的安全。
3: 我们是受中共中央委派秘密组建的南方局特别行动队，受延安直接领导。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抗日统一阵线的稳定，一旦内战爆发，我们掩护八曼等机关安全撤出重庆。
2: 好，我跟你去曾家岩。
0: 走吧。

0: 先辨真伪吧，是真佛我上香，是鬼神我传庙。重庆呀，又日本间谍，你被利用了。如果秦国你会发生爆炸，国共必然爆发内战，让日本人坐收渔利，你会成为彻头彻尾的汉奸，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
1: 我是汉奸。 还是先证明你的身份再说吧。
0: 好，大兵，前面路窄，咱们先来走吧。

0: 把枪给我！
1: 好，站住！

如果黑猫行动成功，他的死是早晚的事儿。下次注意。

0: 应该是走了，太危险了，你不要命了？
1: 没事，走吧，
0: 走，
1: 快回家啊！
0: 走，
2: 老板，陆远行的刺杀计划失败了。

0: 你找我，我知道你一直借两江会的名义，经常给敌后的新四军运送弹药物资。国共合作期间，曾不违法。我还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你想怎么样？郎中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帮我一个忙。
1: 多一些吩咐，再找几个可靠的弟兄，把皇后夜总会的炸药给换了。在我的地盘，绝不会重演国共内讧的悲剧。要死，必须死日本鬼子。多爷，骆驼领命了。
2: 老姜啊，咱们也都不是外人，我问你，你觉得狼多爷好呢，还是贺多爷好？五爷啊，你要这么问，我该怎么回答呢？没事，反正睡不着，就找你出来闲聊嘛。贺多爷做事啊，有头脑，有眼光。
3: 而且懂军事、懂政治，无论是学识还是谋略，都在郎多爷之上。
1: 我觉得这贺多爷不是一般的人，心里应该有个大目标。那你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大目标吗？
3: 我姜武跟着五爷，
1: 帮他就是帮咱们国家。来，以茶代酒，
4: 干了。

0: 阿德，让弟兄们利索点，5分钟之内把灯箱里所有的炸药都换掉。我想办法去拖住怀志远，干活吧。
1: 哎，怀先生，哎，你们好，我们好好喝两杯。哎，上次已经被你喝怕了，等黑猫计划完成以后，咱们两个再好好喝啊。
0: 怀先生。

0: 你有没有想过，炸药再引走被引爆会很危险，你怎么全身而退？
1: 我时刻准备着为了我的事业付出生命，如果能活着回来，咱们两个再好好喝。

0: 行動を始め。
1: はい。
2: 贺涛目不转睛地看着黑板上的人名，错综复杂的关系，真假难辨的派系，他必须冷静下来，仔细地梳理清楚。牵一发而动全身，贺涛不想再因为自己的焦躁和鲁莽累及无辜，重蹈覆辙。
3: 薛娃子，薛娃，哎，师傅，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你怎么不在万江楼待着呀？那个秦如烟跟孩子们呢？
1: 我让他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去了，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有些事儿我得好好想想，可能我真的是方向错了，不过还好，幸亏还没有铸成大错。小杰啊，你们还真是不错，秦如烟自从到了你这儿以后啊，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来了以后啊，你收养的这些孤儿也算是有老师了，挺好。
3: 师傅，这不是还多亏了你吗？幸亏你给我们找了一个这样的地方，我才能收留他们。不过吧，收留秦如烟这件事情，我提前没跟您打招呼，你不会生我气吧？
1: 怎么会呢？你做得很好。当初啊，也是看你心地善良，才收你为徒的。虽然平时也小偷小摸，但那都是为了帮助妻女接济那些难民。你小子可以啊，啊！居然有一天都偷到你师傅的头上来了，要不是看在你偷的东西是接近难民，我肯定不会让你得手。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5: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6: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

0: 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出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板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1: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

0: 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哎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哎，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 瓶60粒，吃2个月，一天。

0: 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师傅，你开什么玩笑？我就算胆子再大，怎么可能会偷到你老人家头上呢？我会吗？没有啊。等着。
1: 瞎子刘，你是瞎子刘？哦，原来是你扮的呀！我说我后来缺钱花，想去汇仙桥找瞎子刘借点钱花花，怎么找不着他了呢？师傅，你太不够意思了！你有这手摸骨神功，为什么不交给我呀？你都不知道，我当时看见囊中一出手就是一根小黄鱼，我有多羡慕！师傅，你现在交给我吧。
0: 那算什么本事？那就是江湖的骗术。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会上当受骗。你光看见我算命算得很准，可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个准，我事前做了多少功课，花了多少功夫？
1: 那我也想学，你教教我呗。
0: 行了，你有功夫呀，多看看书，多写写字，让自己有点文化，对吧？ 最近枪法练得怎么样了？
1: 师傅，我还没跟你汇报呢，我现在枪练得可准了。等哪天我给你开两枪试试吧。王峰啊，他来干什么？
0: 是我请他来的，你先去拿吧。
1: 师傅，他不是好人，你小心点。

0: 今天约我来，什么事儿？今天约你过来，是想给你讲个故事，希望王长官能耐心地听我讲完这个故事。
1: 我凭什么要听你讲故事呢？
0: 为了咱们重庆的黎民百姓，为了能够打败日本鬼子，王长官有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小日本？

0: 我们的飞机每次都能成功的躲过咱们的防空阵地，成功的轰炸重庆。我知道，在重庆一直有很多的日本特务，我也知道，在我们内部有人跟他们勾结。但是这件事情我能处理，就不劳您大驾了。你能处理得了吗？
1: 我听说王长官已经不是什么处长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你这身军装也难保了。不过无所谓，现如今的国民政府是腐败透顶，这身军装不穿也罢。
2: 没错，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处长了，但是我最起码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只要能抓住这些日本间谍和这些特务。
0: 就算奉上这条命，也干。正是因为王长官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够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麓山的杀手到底是谁吗？是我。

0: 我终于承认了。我知道王长官一直怀疑我，但是王长官可能并不知道，我其实之前是咱们国军的高级特工。我的真名叫叶绍文，上校军衔。在上海一次炸毁日军油库的行动中，不幸遇难，当然。 这是假死。
1: 皖南事变之后，我对国民政府彻底的寒了心。相比共产党，他们相忍未果，很令我敬佩。
0: 当然，我假死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营救我的亲弟弟叶绍文。
1: 叶绍文是你的亲弟弟，就是那个关在麓山监狱的共产党。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0: 他们之前的那次越狱，你也共同参与了策划。没错，是我跟庄栋，也就是庄辉的哥哥，共同策划的。但是很可惜，我们这次越狱没有成功，因为监狱方面很早就知道了我们这次越狱行动，只是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他们策划了一次伏击行动。
1: 把所有参与这次越狱的人都打死在荒野之中，而这次伏击行动的策划者就是周富贵和刘伯。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挑起国共之间的矛盾。所以你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你知道吗？你这一系列的报复行为，恰恰伤害最大的就是国共合作。
0: 王长官说的没错。
1: 王家岭监狱刘伯杀的那10个共产党，其实就是为了警告我。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如果我们为了私人恩怨，继续这种报复的话，势必会对国共合作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这恰恰也是日本特务最愿意看到的。不过刘伯在那次行动当中，也让我意识到，他很有可能已经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了。 所以你就杀了他？
0: 刘伯不是我杀的。
1: 我相信杀刘伯和谢四虎的是同一个杀手，杀刘伯是为了嫁祸于我，而杀谢四虎是为了灭口。
0: 当时谢四虎躲在刘伯家的壁柜里，他亲眼目睹了杀手杀人的这一幕。
1: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那个杀手就是日本特务，
0: 而且由这个日本特务，我也可以判断出来，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1: 你今天约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还有一件事情，要向王长官请教。你说，陆远行是不是共产党？没错，而且这是我们内部公开的秘密。陆远行他们报社的那个官民，是我们的人。 在不久之前，官民失踪了。我一直认为

0: 他们是共产党干的。后来我找到陆远行，陆远行告诉我，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关敏的下落。如果是这样，那我的判断应该就不会错了。王长官，今天约你来，就是希望你能够跟我联合起来，一起把这帮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和国民政府当中的那些害群之马一网打尽。
1: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配合你们重庆的这些袍哥，在重庆我们国民党的地盘上抓这些日本特务？试问贺老板，我们国民党颜面何存呢？
0: 王长官，重庆不只是国民党的地盘。 更是中国人的地盘。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袍哥，有一点永远是不会变的：我们都是中国人。

0: 老板想要见你。夜总会已经装潢完了，所有的炸药也都安放完毕，四座雕像也按照你的要求安装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很好，何涛同志，你辛苦了。党中央指示，在庆功酒会上实施黑猫行动。 就算是围魏救赵，给延安减轻点压力。可是参加庆功会的都是一些抗日英雄，还会有一些国民党的高层。一旦爆炸的话，一旦爆炸，玉石俱焚。何涛同志，抗战的希望在延安，而不是在重庆。内战在即，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如果爆炸成功，国民政府势必大乱。
0: 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再打内战了。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否则就来不及了。
2: 我明白了。
1: 何涛同志，你的担子很重啊，也很危险，你要多保重。
2: 那我先走了。
1: 好。 何涛同志，
3: 如果任务圆满完成，你的名字

0: 我还是不放心那个合同。
1: 让他走到最后一步吧。
2: 你之前说要确定的事情都确定了吗？啊，
3: 确定什么事情？
4: 已经确定了，国威俱乐部就是日本人在重庆的间谍机构。小日本的飞机之所以能一炸一个准儿，就是他们提供的情报。
5: 那我们还等什么？几个人马，把你们联国给端了。
4: 你现在连官职都没了，手底下还有人吗？
3: 他没有，我没有。
2: 我的确是被革职了，但是这么多年过来，最起码手下还有几个亲信，
5: 再加上共产党这边愿意配合，端掉一个小日本的据点不是什么问题。
4: 要端就必须得彻底的端掉，如果有漏网之鱼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卷土重来。另外，我总感觉尹相明的上面还有一个神秘人物，这个人从来没在国威俱乐部出现过。
5: 你的意思，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乌鸦？
4: 没错，

0: 还有，就是你们稽查总署里面的内奸，杀死刘伯和谢四虎的凶手是日本人，刘伯还可以有迹可循，而谢四虎，他的逃跑路线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这个凶手居然能在他逃跑的路线上把他们一家都杀掉，这就说明是有人给他提供了情报，而这个人，应该就是你们稽查总署的那个内奸。
1: 这个人我一直都在怀疑是张亮，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确定了。这刘伯一死，他顺理成章的就当上了二处的处长。
0: 目前，国民党的庆功会马上就要召开了，等我们查清楚了他们的阴谋，也可能就得逞了。黄鹤业总会的炸药已经被我调包了。
1: 国民党在那召开庆功大会的危险性，应该不是很大了。
2: 小日本的黑猫计划不会这么简单的。如果他在庆功会上成功的刺杀了政府官员，那么这个黑锅可就真的背了共产党头上了。
1: 那么，国共两党势必会爆发内战，后果不堪设想了。
2: 所以说，我们要尽快的控制住这个尹相平，想办法撬开他的嘴。可是。
0: 乌鸦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万一行动失败了，可能会打草惊蛇呀。打草惊蛇了，可以再抓捕。但是他们的计划一旦实施成功的话，所产生的后果，我不说，你们俩应该也比我更清楚。
2: 现在这个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了。我们得要尽快商量出一个行动方案来。

0: 这个血娃子，怎么把我字典扔在地上呢？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明天再找你算账。你来了。你找我？
1: 叫你来是有些事情要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已经确定了日本人的据点，明天就准备行动。那太好了，我能做什么？不用了。
0: 我现在联合了王峰安，还有陆远行，以我们现在的力量，端掉这个据点应该不是问题。那会不会很危险？
1: 核桃，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其实我不叫核桃，我的真名叫叶少武，以前是国民党的全能特工。
0: 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犹豫过。以前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都是大口喝酒，然后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可是这一次，你也可以大口喝酒，毫不犹豫。
1: 叶尚武，我现在就去给你买酒。庄慧，你应该知道，这跟喝不喝酒没关系。 我之所以犹豫，是我心里多了一份牵挂，这份牵挂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真的有些害怕，害怕自己回不来。

0: 只要明天黑猫计划能顺利完成，我们就能回日本了，我们就能回家了。
1: 家？
0: 是啊。
1: 继子，我们来中国这么多年了，我差不多记不起家的味道了。

0: 对了，皇后夜总会那个双保险没有问题吧？哦，
1: 不会有问题，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放心吧。
0: 可是我总觉得哪里都让我不放心，和他的谋略非常任能比，看来我得给他来个三保险了。
1: 三保险。

0: 你确定王峰安他们会中了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当然，这一次的黑猫行动是上了三保险呢。王峰安知道关米关在这儿，他势必会带人来营救。再说，我已经安排人把贺桃最心爱的女人也绑了。
1: 那他怎么办？
0: 他在我眼里就是个死人。

别说了，我知道，那儿的炸药已经被我替换掉了。

0: 这计划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还说要去绑架庄慧呢。
1: 绑到什么地方去？
0: 不知道，我只听到了这么多，快去救庄慧。

当当当当，金笔一掷，特别符合你金牌记者的身份。

0: 冯安，没事吧？
1: 没事。
0: 走，去密室。
1: 好。冯安。

0: 费灵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至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

0: 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

0: 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东罗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东罗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东罗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东罗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

0: 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
1: 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

0: 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八百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

0: 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1: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

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没事吧？没事。老陆，老陆，怎么样？啊！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你不用担心。快，送医院！快！老陆，老陆，啊！老陆，老陆，啊！老陆，老陆，怎么样？啊！你已经做得很多了，不然你也不会来到这里。我们还要继续的合作下去。你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老陆，行了，别说了，快！

0: 赶紧带人去皇庙总会，快！官兵，
1: 皇庙总会，
2: 皇庙总会怎么了？

0: 快点！七姐，
1: 小杰，你醒了。

0: 原来你就是师父说的日本在重庆的眼睛，你一直都在骗我，一直都在利用我。
1: 小杰，你别害怕，你放心，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如果我想杀你，也不用等到今天了，况且我还救过你。只要你师父能帮我们办好一件事，我自然会放你。

0: 果然是你，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无恙。没错，只是你知道的太晚了。
1: 张慧和于姐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了？放心，他们两个很安全，毕竟咱们是朋友一场。
0: 贺大哥，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一个忙，把埋在夜总会的炸弹引爆了，把国民党的高层炸得灰飞烟灭，再嫁祸给共产党身上。到那个时候，我会把他们两个送还给你。
1: 这样一来的话，国共合作就会破裂，你们日本人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对吗？没错。
2: 等两党党的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网打尽了。哼！慧姐，快醒醒！慧姐，快醒醒！慧姐，小杰，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说来话长，我们二师兄就是师傅吧？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七女，
0: 对，你的计划确实很完美，只可惜实现不了，因为夜总会的炸药已经被我换挡了。现在我即便是听你的，我也没有办法把炸药再运进去。
1: 更何况，你认为我会听你的吗？快走！你枪是从哪来的？
2: 捡的。你会用吗？
1: 师傅教过。看，你师傅现在在哪儿啊？你以为我乌鸦办事情只有一手准备？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你不被我们所用，我们就只能送你上路。只可惜呀，你看不到那个盛大的烟火。我相信尹相平会给我演一场好戏。什么意思？至于什么意思，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放心，你走之后，我会把于杰和庄慧送去跟你会合。动手！
3: 一二。

0: 怎么样，在后面，时间太紧了，再找不到人，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小日本太狡猾了，我们既然找不到他，就让他来找我们。
2: 长亮，大家都别慌，有人要搞暗杀，现场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3: 团长，赶紧找到尹相平，他是日本人，赶紧让大家疏散开，这里有炸弹，快！
2: 说的没。

0: 王峰案，你被上峰革了职，于是怀恨在心，勾结了共产党的人，想暗杀我们的高级将领，其心可诛。
1: 我们的内奸果然是你！
0: 放屁！拉出去，毙了！

0: 把枪放下！动一动！隐藏在稽查总署的内奸果然是你。大家听我说，刚才我开枪打死的那个人叫尹向平，他是长期潜伏在重庆的一个日本透。我面前的这个人叫张亮，他伙同原稽查总署二处的处长刘博等人，一直在向这帮日本透提供情报。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 在这些石膏巷的底座上面，已经被他们安装了炸药。他们之所以想在庆功大会上引爆炸药，就是为了嫁祸共产党，以达到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目的。胡说八道！
1: 是不是胡说八道？
0: 我们可以看一看。
2: 赶紧拿他们把枪给放下！快
3: 把枪放下！
4: 检查一下，刘鑫，怎么样？
5: 别动！
4: 给我抓起来！
5: 对，
4: 抓住！
5: 站住！
4: 站住！
5: 谁是错？什么都别说了，别说了！快看这干什么？送医院呀！

0: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1: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0: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

0: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钛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股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钛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鲜虎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7: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8: 假日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是假期第三天，气温表现不算突出，好在大部分地区有暖阳相伴，枝叶逐渐繁茂，花蕾绽放，勃勃生机中透着温馨，适合外出游玩，亲近自然。3号夜间到4号白天，分散性阵雨呢依旧出现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其他大部分地区晴朗为主。接下来弱冷空气仍是我省的常客，预计5号到6号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地区中雨。5号下午到夜间，东南部有雷暴天气，局地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请您及时关注，合理规划出行。到了7号，大部分地区有阵雨。8号到9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弱降水过程。需要您关注的还有大风，像4号东部地区6至7级阵风，局地8级；5号到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阵风6至7级，局地8级。北部林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南部城镇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注意防风防火。另外，假期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客流激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广大群众进入人员密集场所时，应主动了解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入场，如遇紧急情况，听从引导，有序撤离，切勿逆行拥挤。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9: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8: 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3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5到22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白天较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

0: 穿衣指数四级，参考着装为风衣、夹克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零下1到16度。黑河多云转阵雨，3到18度。齐齐哈尔多云，5到23度。绥化多云，3到20度。大庆多云转阴，7到22度。伊春晴转小雨，零下1到18度。佳木斯晴转多云，2到18度。鹤岗晴转多云，零下1到17度。双鸭山晴转多云，4到18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2到19度。七台河晴转多云，0到16度。鸡西多云转阵雨，3到17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2到15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1到15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3到22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5到22度。
1: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2: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1: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2: 别犹豫，别徘徊，这股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1: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5: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6: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

0: 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江造智能农机装备，春耕显身手；科技赋能，筑牢丰产丰收根基；
1: 梁慧玲调研检查养老服务和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0: 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跟随记者沿中东铁路到边疆古城，开启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
1: 系列报道《博览龙江》，看五一各地文博场馆如何巧用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
0: 系列报道《守护者》，聚焦那些默默守护城市运转的劳动之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春风拂黑土，农耕正当时。眼下全省各地抢抓黄金农时，开启春播生产，一大批龙江造智能农机装备下沉田间，大显身手。
2: 我脚下的这片高标准试验田今天迎来了一位本土的重装选手，由黑龙江本土研发的新一代第二免耕精量播种机第一次在这里整装下场，接受春耕的大考。
3: 这台驰骋田间的播种机由佳木斯德邦大维公司自主打造，凭借独门绝技新型窄单体设计，将负责播种的模块瘦身。别看只是变窄了一点儿，好处却很实在。窄单体的各个模块不容易卡土不漏种，播出来的种子深浅整齐一致。更关键的是，这种设计让机器在不同地里都站得住脚，硬地压得实走得稳，软地扶着走不下陷。整台机器一个来回就能搞定施肥、播种、覆土全部工序。目前这台新型播种机已经率先在佳木斯市郊区600亩试验田中应用。在哈尔滨钱兴隆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型智能农机也成了春播的主力军。今年合作社把5000多亩地全部改成了大垄标准。黑龙江德沃集团生产的8行电驱播种机专门适用这种大垄需求。企业自主研发的电控系统、传感器、联动北斗导航、机载雷达等智能设备，实现了厘米级高精度播种。
4: 我们的效率能达到每小时12公里，比传统的播种机高30%左右。
3: 随着春耕生产大幕开启，广袤的田野里，龙江造大农机因地制宜，驰骋在生产一线。在绥化，当地合作社启用惠达北斗农机导航系统开展骑垄作业，驾驶员只需看着屏幕就能完成加肥、骑垄等全流程作业。在七台河，当地农投集团研发的4连杆仿型技术可以实现播种机上的每个关节灵巧活动，春耕作业仿佛是在田垄上弹钢琴。
5: 我搁单手啊，轻松的给它拿起来了，
6: 提起来了。
5: 哎，对，看我后面那个，我有单手，非常容易，非常轻。前面就相当于咱们人手的大臂啊，后面呢相当于咱们的人手啊，非常灵活。
3: 除了地面上的钢铁侠，空中的小精灵也成为机械化春耕的重要助力。在晋三江大兴农场、牡丹江等地，一个人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完成水田底肥泡。

0: 抛洒和农药喷洒。随着这些智能农机下田，全省春耕进度全速推进。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近2400万亩。
1: 我们呢，将持续抢抓春耕黄金农时，针对不同地块条件、种植结构，精准配置使用机具，全方提升春耕作业的进度与质量。
0: 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调研检查养老服务及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五一假期安全防范、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运行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和养老院老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社会安全稳定。梁惠玲先后来到哈尔滨市香坊区向阳镇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中心、香坊区建北颐养院，了解养老服务机构运行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在住老人。他指出，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工作，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构建覆盖城乡医养结合、普惠多元、安全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要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的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建设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的普惠养老服务机构，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要聚焦解决老年人生活中最困难、最需要帮助且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推动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比邻建设紧密合作，扩大护理型床位供给，保障失能老年人的照护服务。要强化护理员队伍培训，加强养老服务专业化、信息化、规范化建设，提升综合监管水平和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质效。要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养老服务市场主体，做强做大养老服务产业。要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风险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机制，形成推动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合力。在省应急指挥部，梁惠玲视频调度部分市县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情况，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当前正值五一假期，客流人流密集，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落实落细各项安全措施，强化宣传提示和警示教育。要确保群众出行出游活动安全，强化交通安全管控，加力排查整治景区景点安全隐患。要确保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突出抓好矿山、危化品、建设工程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要确保森林草原安全，强化源头管控，切实做到风住山、看住人、管住火。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监管担当负责，推动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高效运转，全力确保安全。于建、王和生参加活动。
2: 五一假期，文化寻踪、边境体验成为出游新风尚。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让我们跟随记者沿中东铁路到边疆古城，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文化之行。
3: 五一走出去，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沿着中东铁路走进特色小镇边境小城，一同来解锁人文自然之趣。首先呢，我们就来到了横道河子，一座被火车拉来的小镇。眼前的这座百年机车库啊，被称作铁路建筑的活化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它有多震撼。15座拱门依山而建，依次排开，从高空俯瞰呢，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而斑驳的砖墙、风化的钢梁，仿佛能够穿透时光，看到百年前这里机车穿梭、人声鼎沸的繁忙。 百年前，这里

0: 这是中东铁路线上关键的机车检修枢纽，往来火车在这儿停靠，横道河子小镇因此而生。黄墙、红顶、木克楞、教堂尖顶，这些带着异域风情的老建筑成为最特别的存在，吸引无数游客循着铁路的印记前来游历。
1: 一眼惊艳呢，又很耐看，更像是慢时光的感觉。然后来到这里呢，不仅仅是观赏，更像是融入进来，一直在摁快门，每一张照片呢又很有氛围感，也很有故事感。
2: 在横道河子，除了用相机定格风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鲜活生动的打开方式，就是参与创意的彩绘涂鸦。眼前是百年老街，笔下呀是春日的限定色彩。放下手机，拿起画笔，我们就可以把对于小镇的色彩印象变成独一无二的打卡体验。
3: 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它有一种松弛感，而且这边的俄式建筑都特别有特色。
4: 对，然后这边很有氛围，而且很有文艺感。
0: 五一期间，横道河子小镇推出特色市集、文艺展演、民俗互动等系列活动，让人们沉浸式感受这里的人文风情。告别山林间的文艺慢时光，沿着中东铁路的轨迹一路向东，是中俄边境的百年口岸绥芬河。
2: 这里是绥芬河站前路38号，这栋诞生于1899年的建筑啊，曾经是中东铁路最东端的绥芬河火车站候车室。它见证了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时的汽笛长鸣，也亲历了2015年最后一辆火车驶离时的静默。而在2019年5月，当尘封的大门再次被打开，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东铁路记忆馆。
0: 1342平方米的记忆馆里，500多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老旧的物件，诉说着尘封的过往。蒸汽机车的浓烟，在百年时光里见证了边境交通的更迭变迁。
2: 来到绥芬河啊，一定要到国门前来感受一下。眼前庄严雄伟的国门呢，是中俄边境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我们看远处的那座山啊，就已经是在俄罗斯境内了。三代国门同框而立，每一代都见证着绥芬河口岸的发展和变迁，也彰显着祖国的日益强盛。
5: 我们看了三代国门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能够感受到我们祖国的这个进步的这个发展，真的是觉得由衷的自豪，感觉热泪盈眶。这是一座还想再来的小城。
0: 中俄边境深度游的沉浸体验还藏在舌尖的美味里，历经百年传承的俄式西餐、列巴、红菜汤早已融入这座边境小城的味觉记忆。这份跨境交融的烟火气也被装进了同为边境城市黑河的早市里。
6: 这里的早市特别热闹，俄语叫卖声让我觉得很亲切，中国的美食和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
7: 中国美食太美味了，油条、豆腐脑、特色小吃都很合胃口。
0: 五一假期的中俄民族风情园更是游人如织，便捷的免签通关政策让一江之隔的俄罗斯游客轻松抵达，大家漫步园区，体验民族风情，乐享惬意假日时光。
8: 中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人很好，我还会经常来这里。
9: 五一出游的热度也带火了消费市场，特别策划五一活跃度，今天我们就通过一道道排起的长龙，一段段惬意的时光，感受龙江假日活力。
2: 这里是哈尔滨江山城堡所到的排队队伍，看我身后的这一长串队伍，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也是在排队等待中，短暂的等待呢，让我更期待一会儿乘上缆车之后看到的春风刚吹绿的江畔风景。走，出发。
10: 很好看，真的好看。我爸爸也喜欢。
11: 络绎不绝的长队是假期文旅消费活跃度最直观的体现。这样的长队不止在景区、商场、特色餐饮店门前，同样人气满满。
12: 每天早上10点半这一波坐满，大概11点就需要等位。对，营业时间是从原来的每天晚上9点，到现在延时到晚上10点半。
2: 在这个五一，不仅有火热的游玩项目，还有这些能让你坐下来、静下来，甚至接触小动物的地方。你好，芭比，看，
13: 真的是运气很好，就发现了这里。
2: 放松，
13: 很放松，很喜欢动物，很多，
14: 都非常多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地的学生都进不来。
11: 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客流高位运行，旅游产品整体预订量同比增长近60%，五一线路游预订量同比超40%。旅游火爆，

0: 仅体现在景区景点的长队，更体现在游客们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长。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老建筑复合体老鹅桥，这个五一游客的平均住宿时间翻倍增长。
1: 每年呢，我们接到的预订量都是一晚，但今年呢，都会持续到两晚到三晚。好的那个大套房，客人从5月1号一直到订4号，而且还有客人在咨询说：“你家这个房间怎么没有了呢？”我说：“被人包场了。”
0: 从走马观花到深度停留的转变，正是龙江五一文旅消费活跃度的鲜活注脚。五一期间，各地餐饮、文旅、住宿、多业态消费数据同步走高，这背后是城市消费场景的持续扩容，服务品质的提档升级。假期里，大庆各大商场加码惠民活动，丰富消费新玩法、新业态。牡丹江景区景点优化文旅配套服务，拉长游客体验链条。哈尔滨地铁五一期间末班车延时到夜间11点，方便市民游客从早逛到晚。场景与服务的优化，有效提升了游客能力，让这个五一消费活跃度不断攀升。
2: 五一嘛，5天吧。
3: 你好，哈尔滨，我还会再来的。
4: 一天仅有24小时，但美好的期待却可以无限延长。队伍排得更长，是因为美景值得奔赴，而美味值得等候。驻足休息的时间变长，是为享受身心放松，感受城市人文的交融。而商家的延时、暖心服务、公共配套贴心加码，只为让市民游客玩得更舒心、畅爽尽兴。这个五一，愿所有拉长的美好时光都化作恋恋不舍的眷恋，大美龙江值得常来奔赴。
0: 这个假期走进博物馆，领略文化盛宴，也上榜不少市民和游客的打卡清单。系列报道《博览龙江》，一起到文博场馆，感受那里科技赋能下跨越古今的沉浸式体验。上午9点，哈尔滨市博物馆人潮涌动，游客们逛集市、看文物，在历史底蕴与人间烟火的碰撞中，感受冰城风华。
5: 走进东北地区体量最大的博物馆集群——哈尔滨市博物馆，想看遍所有文物啊，并不轻松。而我身旁这面数字魔墙则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它收集了23家展馆的180件馆藏珍品，靠着3维建模和高精度多点触控技术的支撑，用指尖轻轻一点，我们就能沉浸式饱览文物精华，
6: 给人一种特别直观的感受，孩子也特别喜欢，然后进来以后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了，有一种像玩游戏的感觉，对于孩子和我们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然后特别有帮助。
7: 这些数字化展示设备还设计了很多互动体验，通过触碰可以佩戴青铜剑，还可以观看玉器动画。我们还有 3D 全息投影展柜，可以全方位欣赏文物的细节和全貌。
0: 假日期间，哈尔滨市博物馆打造的城市好物市集还推出了 NFC 数字纪念币和 UV 打印纪念币特色摊位，游客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定制个性化纪念币带回家。五一假期，科技加文旅成为出游新趋势。作为热门打卡地，省科技馆日均接待客流量近2万人，不少省外游客特意安排行程，一睹龙江装备制造硬核实力和高校前沿科技成果。魅力冰雪展区更是人气爆棚，在人工智能、动作捕捉和多媒体技术的加持下，游客们可以体验钢架雪车、冰壶、冰上赛车等冰雪运动，沉浸式畅游冰雪秘境。
8: 看一下跟黑龙江有关的一个高科技、比较尖端的一些科技的展示，我觉得每一项都做得特别有意思，很有参与感。
9: 我玩了冰壶、雪上赛车，还有开飞机。尽管现在是春天，但是我们也能通过科技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0: 大庆市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潮，这家博物馆收藏着大量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化石。博物馆开设威猛世界 VR 大空间体验馆，借助科技的力量，让游客穿越古今，参与时空救援，仿佛将游客瞬间带回了几万年前的冰河时代。
10: 很真实，好像真的进入这个猛犸象的世界一样，和队友打怪救猛犸象，感觉很刺激。
11: 游客通过高强度的这种互动感啊，从另外的一个视角感受史前的文明，那这样也打破了传统逛展的枯燥，然后实现呢文旅与科普的有效融合。

0: 每一座整洁宜居的城市都离不开一双双平凡的守护之手。今天的五一劳动节特别报道守护者，让我们走进那些默默守护城市运转的劳动之手。
1: 说句心里话，我们守护的就是道路畅通，守护的是每一位市民出行平安，大家出门不堵车不遇险，我们就算风吹日晒多付出点，心里头也是踏实的，换回千家平安，这是我们交警最实在的劳动荣光。
2: 就像我手里这份外卖一样，它温暖的到我手里，我也要温暖的把它交给每位顾客手里，服务于每位顾客，服务于这座城市，我觉得这是最光荣的事情。
3: 每个节假日都需要进行保电，虽然没有和家人一起度过，但是我守护了万家灯火，保证了配合地区的供电稳定性，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很光荣的。
4: 每天经我手的邮件和名片大约在400多件左右，都是我一件一件亲自收发的。12年来，在我手上未丢失过一个邮件。作为最北城市的投递员，我非常的自豪。
5: 希望我们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节日快乐。
6: 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把环境卫生收拾好。
7: 五一为了大家安全出行，就是我的责任。
8: 在平凡的岗位上呢，尽自己的本分，劳动最光荣。
9: 今年一季度，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进出口总值创下历史新高。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一个个跨越山海、
10: 五一假期，伊万与妻子像游客一样漫步中央大街，石板路、欧式建筑熙攘人群。尽管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一年多，每次走过这里，仍有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11: 非常熟悉，特别老生病的包，还是老的海参崴，像在家里一样。我们觉得很舒服，在这儿。
10: 伊万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童年时他家隔壁就住着哈尔滨人，阿姨常端着热腾腾的饺子敲开门，还一字一句教他中文。从他们口中，伊万第一次听说了这座多元融合的东方都市。
12: 他们教我说中文，比如吃饭、溜达溜达，他们非常亲切友好。我喜欢中国。
10: 那些温暖的记忆早早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走向中国的种子。大学时，伊万毫不犹豫选择来哈尔滨交流。3个月的学习生活让他彻底爱上了这座城市。毕业后，他尝试在这里创业，而真正让他决心留下的却是一件小事儿。一年前，他到哈尔滨新区办理外贸公司手续，语言不通，流程不熟，心里直打鼓。没想到招商和审批部门的工作人员主动迎上来，全程帮办，一天之内所有证照到手。他正为新区速度惊叹，又遇到了一位会说俄语的哈尔滨小伙卢鹏，热心帮他翻译跑腿儿。那种毫无距离感的善意，加上黑龙江自贸区蓬勃的发展势头，让伊万当场做了决定。
12: 就这儿了，不走了。黑龙江是中俄经贸发展的一扇门，我们是最亲密的邻居。
13: 我们做一个桥梁，跟中国的俄罗斯，还是俄罗斯的中国。
10: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自贸区哈尔滨片区进出口总值达54.3亿元，同比增长94.9%。伊万的生意也从最初的一家公司迅速拓展到4家。他和卢鹏也从帮忙的路人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事业伙伴。眼下，两人正筹划建设一个跨国商业综合体，希望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客商前来。
14: 一年内，我们计划招50家外资企业，其中包括俄罗斯、拉脱维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像面向这些国家进行招商引资。俄罗斯朋友，这么喜欢我们的家乡，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10: 生意越做越大，家也越扎越深。伊万决定举家搬迁到哈尔滨。妻子报名了汉语班，儿子伊利亚则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电子商务专业。
15: 有
16: 汉语书吗？啊，得学习汉语。
15: 今天去哪儿？
16: 我去上课，我还继续学汉语。你也要学习汉语。
17: 这个是我的中文鼻子。
18: 中文难吗？
17: 特别难，但是还可以的。
18: 喜欢学。
17: 对，要很努力。

0: 我看到这个词外贸，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啊，对，我知道，我这个是我的爸爸的工作。
2: 一家人的胃也早已被东北风味征服，锅包肉的酥脆酸甜，杀猪菜的豪迈热乎，酸菜饺子的清爽入味，成了他们餐桌上的常客。从味蕾的认同到情感的归属，这份对哈尔滨的喜爱早已悄然生根。
1: 中国很强大，我想在哈尔滨工作了，我很喜欢哈尔滨。
3: 异乡已成故乡，生意化为纽带。如今在黑龙江，像伊万这样扎根于此的俄罗斯客商已有上万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商贸往来，更是一份跨越国界的信任与融入。2025年，黑龙江省对俄贸易额已占全国总量的15%，位居全国首位。这扇向北开放的大门，正因为无数个伊万的选择而越开越敞亮。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家公司到一片市场，故事里流淌的是暖意，连接的是机遇。安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崭新旅程的起点。
4: 近日，黑龙江省面向全省公开征集第一批智算超算算力服务商，征集对象为在省内合法注册的算力运营主体，需具备算力服务所需的各类资质，且近3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有意向的服务商可通过龙江工信公众号下载登记表，并于5月9号前发送到指定邮箱。
3: 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近日发布，黑龙江2项案例入选，分别为哈皮数字工厂供应链体系建设和人工智能赋能特种植品质量智能检测体系建设。这些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将作为标杆引领，在全国各地宣传推广，助力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行政执法监督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企业和群众微信扫描监督码进入小程序，即可享受便民查询、在线咨询、诉求反映等服务，同时可以一键直通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获得7×24小时法律咨询服务。近日，商务部等6部门组织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共确定18个试点地区，其中黑龙江省黑河市入选。未来3年内，试点地区将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旅游线路推介等方面先行先试，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
5: 5月的龙江已进入气象意义的春天，各地春光正浓，春色旖旎。
3: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湖光山色、飞鸟翩跹的北国美景，感受这一季独有的浪漫与温柔。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

0: 梦想。
1: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集成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3: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4: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5: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6: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7: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

0: 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4: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5: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6: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

0: 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

0: 农户增收。
1: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2: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1: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3: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1: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4: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5: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5: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

0: 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规则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八十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2: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二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0: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0: 牛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
3: 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菜字。

0: 拍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就是我。
4: 我就把你喝掉。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成滨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山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记得吗？小时候你给我讲过的马福德的故事。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从意大利去中国？我又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次我想自己探究个明白。威尼斯也有运河，但不一样。每过一天，我都越来越想念花街，想念还有你在的小

0: 陈副市长，其实您没必要专门跑一趟。经过我们的论证啊，这艘船呢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历史不足百年。我建议我们就……确定吗？
1: 不会有更多的可能？是的，陈馆长说的没错。其实我们区里已经接到了停止挖掘的通知，这接下来又是连日阴雨。 想要做好排水和保护的工作，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的经费也是有限的。我们就停止对这艘船的挖掘工作了，咱们应该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2: 好，
3: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2: 咱们停吧。
3: 大家听好了。
2: 今天是我们116号沉船跑五下的最后一件工作，下下在下午17点之前整理好所有的相关手续。
4: 好不容易重启的挖掘工作，为什么说停就停了？
2: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问我这件事情啊？是我儿子，还是？
4: 我是沉船现场的一名志愿者。
2: 刚才已经做了决定，也已经宣布了。
4: 沉船挖掘工作停止，你也不必在这再浪费时间了。
0: 什么叫浪费时间？那什么是不浪费时间呢？啊，难道我在办公室里喝着热茶，做点田野研究，还是我在图书馆里靠几本精装书来远行千里？那就是不浪费时间是吗？是，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我知道我考大学没听您的，我找工作没听您的，但您觉得今天我在这儿是为了跟您作对吗？
2: 你自己还知道啊？对，你是我儿子，我是对你有很多失望。但我们今天在这儿，只说工作，就事论事。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专家已经确认过，这条船没有任何的挖掘价值。
0: 顾市长，顾市长，这条船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它是不是就是一张文化名片？啊，
0: 是您红怀市申遗的一个工具而已。啊，现在申遗成功了，它对您没有用了，您就把它扔了吗？
2: 过分了！
0: 您说又不像话。您知道这个船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住过什么样的人吗？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们凭什么说它没有价值呢？您知道这个船住过活生生的人？
2: 他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可能在那个宏观的历史中都没有一点点价值，可是对他们的后代亲人来说，就是有着十足的价值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他们很可能就是小瑞里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的祖先。只要我能证明这个事情，我就可以证明。
5: 我们政府的经费是有限的，现在申遗成功了，整个红淮都面临着改造重建。
2: 作为政府，我们是应该把钱花在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建上，还是花在一艘专家已经说它没有价值的沉船上？

请您允许我代表周爷爷，来到我小院里的家人们，我给我他承诺的瓦斯，我正式向您申请，请您将沉船的考古和挖掘工作转交给我，我会自筹经费完成后续工作。我会向您证明，在您觉得没有意义的地方会生长出意义，在您觉得错误的选择之上会有新的选择。那个在世俗眼光中没有价值的人，他的价值会被。

0: 商家那里面出，只能从我们的利润里面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利润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每一单再给骑手拿出一块钱来，那我们公司就是赔钱的。
1: 我们可以跟骑手把话说明白，这一块只是高温补贴。
0: 高温补？那低温补不补啊？刮风下雨补不补啊？孟浩总，你在我们这儿只待一年，你给我们定了这么高的标准，你走之后，那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干？是不是？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提高提成，那我希望你让总公司形成制度，我们各个区可以严格按照制度执行，没问题的，对不对，大家伙？孟总，您觉得呢？
1: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事实上，公司的提成标准里也有极端天气临时提高提成的规定，只是我们把它细化了而已。
2: 这样吧，汪和，由你来负责这波提成，
3: 但是
2: 等这波过去之后，你还要把这波提成给我降下来。
1: 没问题，孟总。接下来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各个站点要准备好中暑药和绿豆汤。这方面绍兴池管理的海淀区203站点准备得很充分，员工的好评率非常高。另外系统还得继续优化。海阔，嗯，我们给骑手的时间和顾客所期待的时间差距有多少分钟？
4: 一般有3分钟的差距，顾客显示的时间是40分钟，骑手显示的时间实际上是37分钟。
1: 孟总，我建议给骑手的时间再缩短1分钟。诸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干不了的他们可以不接。
5: 你为了压缩系统时间，只是一种粗放性的发展。
1: 那你有什么想法？没事，有想法就说。
4: 孟总，蜜蜂骑手目前用的都是第三方的地图，导航给出最优路线的概率还没有达到90%，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骑手的配送效率，所以我建议把我们的自研地图提前上线。我测试过，已经很稳定了，只需要进行最后阶段的调试。
1: 这太冒险了吧，
2: 海阔，你敢为自己的建议负责，我就敢用，你敢不敢？
4: 我当然敢，自研地图出现任何状况，我立马卷铺盖滚蛋。
2: 还有别的建议吗？
6: 没有的话，就按照这个执行。散会。
2: 海阔，你留一下，你有事跟你说。你比我想象中的要优秀。
4: 这毛总，您过奖了。
2: 有没有兴趣来总部啊？
4: 总部？嗯。来干嘛？
2: 做技术总监。之前的技术总监啊，被好好吃饭给挖走了。我想，与其让猎头公司去挖一个过来，不如直接找一个现成的。
4: 我身边还缺人呢，
2: 我身边也缺人啊。海阔，你是一个天才程序员，跟他出去跑业务啊，太浪费人才了。这样吧，你好好琢磨琢磨，想好了就过来。
4: 这太突然了，您容我再想想。
2: 不管你来不来，都要先保密，涉及后台数据，安全第一。
1: 什么情况？
4: 孟总说，就是让我加油好好干，就这意思。
1: 没说涨工资之类的。
4: 没。
1: 没事，你先干着，等自研地图跑顺了，到时候我帮你申请。
7: 来，姓陈，
1: 楼下。

0: 你没事吧？快到那坐。没事，我早上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哎呀，你这孩子，你咋能不吃东西呢？
1: 喝口水。我没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可不能倒下。
2: 不会的，你放心吧。把你们手里的东西都弄完了，明天我去看，加个班也得动啊。
3: 杰总，下班了，还不走啊？马上。我先走了。哎，你那边进度怎么样啊？
2: 凑合。
3: 什么叫凑合呀？
2: 不是，你那些人都哪儿找的呀？啊，能拖拖能来来，加个班跟要他们命一样。
3: 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天塌下来有大哥顶着。
2: 行吧，那你顶住，啊，我先走了。
3: 哎，你不一块吃饭、啊？
2: 改天吧，约了小慧。
3: 这见色忘义，赵爱国你变了。
2: 你也赶紧找个对象吧，知道你喜欢过光棍节，那也不能天天过呀。
3: 滚。

0: 看吗？
1: 好看啊，你喜欢吗？喜欢咱就买。
0: 三千多呢，太贵了。
1: 没事儿，我这个月有加班费、秘书费足够。
0: 以后不过了？
1: 以后再赚呗，反正咱有手艺，穷不着。
0: 你在蜜蜂还没站稳呢。
1: 稳了，孟总单独找了我一趟。
0: 说什么了？
1: 他想让我去总部当技术总监。
0: 真的假的？他到底怎么说的？
1: 我没答应。
0: 为什么？
1: 我是望和带进公司的，换岗的事儿我得先和他商量。
0: 望和又不会写程序，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
1: 哎呀，不懂。
0: 对，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那以后这样的事情你也不用再跟我说了。
1: 不是，不是，我说什么了？不是，这怎么就急了？你来大姨妈了？要不我给你弄点热水喝？你想吃什么？我请，请你吃烧烤。
0: 我知道，你和万和是好兄弟，他也帮了你不少忙。可你是成年人，以后的人生还是得靠自己啊。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公以后是一个连自己事业方向都没有办法决定的跟屁虫。
2: 狮子头，大尾干丝，响油鳝丝，再是米饭，哎，还有一个。
3: 你在我这儿装窃听器了吧？
2: 啊？
3: 我早上刚说想吃家乡菜，你就拿过来了。
2: 别臭美了，我也想吃，给，快吃。行吗？
3: 差点意思，但还行。
2: 海阔的爷爷说，想吃家乡菜的时候，吃的不是菜，是乡愁。
3: 什么？你愁啊？
2: 你不想家啊？
3: 我偶尔受委屈的时候会想，平常基本想不起来。你呢？
2: 项羽怎么死的？四面楚歌。这当兵的要老想回家，这斗志就崩了。
3: 我没崩啊。
2: 你是女孩，可以允许偶尔脆弱，但我不行。这底下人都看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一次都不行。
3: 哎呀，我想吃鲳鱼面了。
2: 我去给。

0: 奏。
1: 哎，可别，您那手艺，吃完一嘴腥味，我还得昧着良心夸你。哎，星石最近干嘛呢？
0: 他厨艺也不怎么样。
1: 他的长鱼面得过周叔真传，狮子头也是。
0: 那你找他去。当月亮在天上，院子里的清凉，
1: 谁还在你身旁？你生气了？时间不至于吧？真当自己霸总了？
0: 你才霸总。
1: 行，我霸总。那您是有护路甄嬛？皇上喝药了。哎，
0: 没事吧？怎么了？
1: 啊，没事。我可能一天没吃，我累了。
0: 说你怎么想的？你是管理者，你花钱雇人就让他们工作的，你把自己搞那么累，有什么意义啊？
1: 皇上，
0: 哎呀，别闹，跟你说正事儿呢。
1: 臣妾做不到。
0: 为什么做不到？
1: 本来人心就快散了，我再不以身作则，他们怨气更重。我本来琢磨着先扛过这一阵，我再招一个懂管理的。之前小何在这儿帮我分担了很多，所以我没那么累。现在就靠我自己，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0: 我让小何回来。
1: 不用，没了他张屠户，难道要吃带毛猪了吗？好吃。

0: 喷嚏。
1: 这会是和我是狗吗？
2: 你一个人来的？
0: 不然呢？
2: 你晚饭一个人吃的？
0: 管着吗？
2: 走一个。
3: 又怎么了？又吵架了？
4: 我怀疑小慧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0: 这次又因为什么呀？
4: 吃你醋呗。
0: 吃我醋？我干什么了？
2: 老孟想让海过去总部当技术总监，海过说得先问问你的意见，商量商量。小慧不乐意。
5: 对吗？
0: 那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啊？
4: 她觉得我也懒得说，反正最近就是隔三差五啊就跟我吵一架，搞得老子心力憔悴。
2: 哎呀，处不了就别处了啊，算了散了。
0: 哎，你之前就是因为这样现在还单身呢。
2: 哎，你不是单身啊？
0: 我很快就不是了。
2: 哦，好好，那我祝福你。
0: 那么急干嘛呀？
2: 我高兴。服务员，再来一大啤酒。
0: 行了行了，别喝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用不着你操心，我自己心里有数，耽误不了。
4: 王和，我其实想得很明白，你不用管小慧，我肯定是不会去总部的。

0: 我现在很需要你，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身边帮我。但是小慧想的没错，你自己的事业方向你应该自己决定，成也好，败也罢，你也得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也得为小慧负责。
1: 心里面不已经有答案了吗？照自己心里走就行了。我说了就算，我说不去就不去。来，为了咱们友谊，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是是是，哎，老爷子啊，证实了啊，我们家祖上确实有人干过挑夫啊，
5: 真的。
4: 但是这名字已经不可考了。
5: 为啥呢？
4: 我们家这家谱啊，战乱的时候被烧过，只剩下这些残片了。你看，这字迹都是模糊的。
5: 是。
4: 但是怎么知道这个人干过挑夫呢？是因为清末的时候，这个人因为贩卖茶叶赚了一笔银子。
5: 回去给组里边盖了一个祠堂，所以说记录下来了。哎，这就是历史啊，属于运河人家的民间史啊。我觉得呀，不能再查咱们这几家，这个花街的街坊邻居，都得问问，也许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啊。
4: 对呀，
5: 是吧？
4: 哎，
5: 那这个算口述历史啊？
4: 口述历史那也是史啊。 司马迁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的呀，荆轲刺秦，就是他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正好碰见那个夏无拘，所以说才知道这里边的细节的。
5: 是是是是，
4: 咱没他老人家那本事，但是咱们努努劲，也能为这个正史的缺口添砖加瓦，不是吗？
5: 是是是。
0: 那这以后我这个也算历史了？
5: 那可不呗。
4: 那你也成历史了。
0: 哎呀哎呀！我和我爸、少叔以及周爷爷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组成了私人调研小组，靠着一腔热忱，走街串巷，拜访了上百位运河沿岸的百年人家，监视了不少珍奇古物，也记录下来许多轶事趣闻。 没想到，运河申遗成功后，沿岸陆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民间博物馆，让我们对运河的历史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四个人，竟也因为对沉船的痴迷，成了花街一带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主动找上我们，愿意帮忙解谜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这样，我感觉自己总算是离真相越来越近。
4: 也离达成对四亿的承诺越来越近了。哎呀，怎么感觉这么累啊？这
6: 才哪到哪儿啊？这才出来几天啊？你扛不住了。
4: 你以前搞写作的时候，最起码知道方向在哪儿，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头。
6: 你看现在。
7: 感觉未来一切它都是个未知数。喂，您好。啊，是。哦，是吗？好，好，好，好，马上过来。好，谢谢您，谢谢您。哎，爷爷，
8: 啊，
7: 那个镇治办公室说有新线索了，
8: 是吗？啊，那赶紧收拾，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们要找的资料呢？他们的总谱。 相当有关联的，如果这里要找不到的话，其他地方就更没有。哦，这个，你等吧。哎呀，是是是是，真是好。来来来，啊，这位老爷子就是老师的后人。
9: 欢迎，
8: 你们好，
9: 欢迎欢迎
10: 欢迎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交给我，我不知道放在哪回手里，你帮他们找找吧。
1: 那我们一起找找。
2: 对对，好好好，
3: 好，那你去找一下，去找一下。
2: 好，谢谢。
3: 哎，老爷子，您看这个是吧？
2: 对。哈哈哈
4: 哈，找着了，
5: 是这个，
3: 是吧？
5: 哎呦，哎呀，太好了！
3: 谢谢老爷子，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其父本是运河漂浮，出行后迟迟未归，凶多吉少，日夜难眠呀！
7: 你好什么好？这是你祖宗！你看上面写的“凶多吉少”，你还高兴成这样？你长点心吧，行吧？
8: 正是因为我祖宗，我才高兴。我知道他没事儿啊，要不然怎么会有我们呢？对吧？
9: 对对，
10: 也对。哎，那个时候漂浮收入高吗？
7: 那肯定高不了啊，
10: 是吗？爷爷知道。哎，爷爷呢？
9: 没了。爷爷，
7: 不对。
3: 哎，走，这个被水降了。哎，是不是哭去了？
2: 不知道，走，快去看一眼。
11: 第一阶段健忘，第二阶段呢？
12: 记性不好。
11: 哦，这样子，他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嘛。
12: 对。
11: 那是不是24小时他不能缺人？
12: 是的，是的。哎呦，
13: 你先走了。
3: 你下来，
12: 哎，郭先生，
13: 这就是爸。
3: 郭先生，
9: 你下
3: 来。
9: 哎呀，老爷子，爷爷，爷爷。
7: 老爷子，
8: 在这儿呢。
14: 四姨，
7: 谁？
14: 是四姨。你听，是他。

0: 这女孩前段时间来的，
1: 就是那种骑车穷游的嘛啊。那晚上呢，聚会的时候，她还在台上唱了一首万能歌啊。最后结账的时候，她还送了我一张 CD， 是不是她自己唱的？
2: 谢谢。您知道她叫什么吗？
1: 叫什么？这我哪记得住呀？这每天我这儿这么多人。哦，对了，不过她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她拍了张照片啊。就这张吧，那
2: 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1: 那没有，不过他现在应该出国了吧？
2: 您怎么知道的呀？
1: 他说的呀，他就说等攒够了钱就去意大利，就说是寻根，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先忙了啊。
3: 你从不吝啬让我靠在你的肩膀，
4: 我就跟你说，我那天我一看你飞
3: 跃着在这故事之上，
4: 多少一想，是他呀，是他是了。

0: 酒吧里吃炸酱面，有品位啊！
1: 老板自己炸的酱，不对外卖，你尝一口。
2: 不是，我吃过了。小何，以后就是你们203片区的调度员。
3: 少哥你好。
1: 多关照，以后好好干啊，别给华子丢脸。
0: 行，以后你们就好好配合啊。你先去忙吧，我们聊点事儿。
2: 这哥们能力很强的，他能帮到你。
1: 你觉得行就行，我没意见。
0: 你少来，
2: 你对他的敌意。
0: 藏都藏不住，他是华子一手带出来的，我用着心里不得劲儿。
2: 这事儿我跟华子已经商量过了，你放心。
1: 那你们都商量过了，就不用问我意见了，我照做就是。
4: 谢礼哥啊，甭客气，随时来啊。

0: 心实也是为我打抱不平，他知道小博是从我这儿走的。跳槽违法是吧？也就我心大，痛痛快快就放人了。
1: 那你不放，也能怎么样？
0: 想对付一个员工，应招损招多的是，我又不是不会，是不屑。
1: 哎呦！
0: 你说我们俩如果不熟，我花大价钱挖你的人，还当众羞辱你一番，你怎么办？很简单啊，找灰产，租几百个手机号，连续下单，外卖员一到店我就取消订单，每天高峰时期来一轮，没两天就废了。
1: 你也太狠了吧！
0: 这才哪到哪儿啊，想坑人，这招多的是。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1: 受累，你把这些阴招损招都给我写下来，我及时回去让他们修补进去，行吗？那我有什么好处？你想要什么？嗯，
0: 快中秋了，你等着。
1: 哦，没问题。嗯。
0: 哦。
2: 来来来。
3: 准备用电池，别说了啊！这车怎么了？刹车嘛，坏了，刹车！轮胎也不行。
4: 站长，站长，这有个厕所，快上车！
2: 哎，
3: 又换车了。
4: 租的，明天中秋，价我已经帮你跟海阔请好了，开车回家。
2: 现在。
0: 你赶紧下车换人了，接下来让我们邀请通州段驾驶员邵星驰上岗。哎呀，
5: 啊，
2: 明白了，合着是来找司机来了。
0: 那怎么办呢？多重要啊！
5: 快点，
6: 来了，
5: 来了，
6: 换司机了。
5: 试试。
0: 哎，你们不是一刷一个吧？
2: 准备了。啊

0: 世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从不缺席的早餐，有人为它早早燃起炊烟。石砖路彩的发亮，有人为它们日夜奔忙。外卖车掠过时，风里有刚出锅的香。车流穿行的地方，有人为脚步守着方向。
1: 马路注意安全啊！
0: 原来，习以为常的妥帖，都有人在默默地守望。谢谢你们，把人间烟火变成了最美的模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5: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6: 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7: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快带笑背背传，笑当先。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 就是我啊，
3: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8: 再看我，
1: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12: 再看，
11: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地老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辛苦了这一路，赶紧先回家，回家保个平安。回家到店里来吃顿饭啊！
1: 生意不错，
2: 真不错，太好了！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您在哪儿不是一样过？
1: 就是，那我现在回北京。
0: 哎呀，你敢？
1: 快快吃包子来
2: 啊！好好好，
1: 胖胖啊！
2: 吃个肉，吃个肉。
4: 这回回来待几天
5: 啊？明天就得走。
2: 明天就走？那你们这折腾回来干什么呀？
5: 公司事儿多，这次也是忘和帮着请了假，要不根本出不来。
4: 忙点好，忙呢，人家公司更器重你，愿意给你加单的。
5: 爷爷，现在旺和是我领导，我和星驰跟他干。
2: 哎，对了，你们这领导怎么样啊？对你们啊？
5: 挺好，工作上他帮助我俩很多，跟着他也能学东西。
4: 那生活上呢？
5: 生活上他俩可不如我，他们俩光棍儿，这方面。

0: 他得学我，现在你孙子也是下了班，有人能等着回家的人了。哎呀，爸，听见没有啊？您这孙子，这叫赤裸裸的炫耀跟嘚瑟啊！
1: 还是您这样好啊，那个一个人自由。
0: 少来这套，行了，不跟你说了，给你们弄菜啊。
1: 等着什么？哎，好嘞，谢谢爸。
2: 别学你妈，啊！对爷，我女朋友啊，给您带了月饼，
3: 是吧？稻香村的。
4: 好啊好。
3: 我上班去了啊。
5: 哎，儿子刚回来，你晚点去聊聊天啊。
3: 他又不是没有手机，电话里不能说呀。
4: 您忙您的，
3: 走了。
4: 您下班早点回来啊。
3: 我不回来，我去你们。
5: 你们现在吵架吗？
3: 吵什么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想想都心累。你别多想啊，好着呢。你别老是报喜不报忧的。你才报喜不报忧呢！就你那阵子在北京出那些事儿，我都快被你吓出心脏病了，你知道吗？
4: 妈，
3: 你儿子现在走正道了。我跟你说，不过两年，我之前吹过的所有牛都会实现。
4: 钱是赚不够的，你只要不走歪路，你妈就万事大吉啊！
6: 嗯，
3: 知道了。
6: 车姐姐，马奶奶，华子从北京回来了，来看你了。

0: 长不长，
1: 时间过得多快呀，一眨眼妈奶奶走了都已经有七年了。四姨也是，她还是跟你们没有联系啊。
0: 轻轻的微风随梦荡漾，
1: 是个没良心的
0: 梦想，
1: 也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你说好歹过年过节的也打个招呼呀，真是白心疼她。
2: 他也有苦衷，
1: 有苦衷他说呀。你们那么好的姐妹，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有，再深的感情也架不住这么错误。
2: 我觉得总有一天他在外面飘累了后悔来了，
1: 还不知道我们都在不在呢。也许等他回来，这个小院儿都空了。

0: 一个好消息，咱们花街的全面升级改造已经开始进行了。
1: 升级？升哪儿去？
0: 就是咱们大家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年久失修的房子，原则上全部原地改造。哟，
1: 原地？那人要搬出去吗？
2: 现在规划呢，已经上报过来了。我们做好统筹，尽量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3: 那
0: 什么时候开始啊？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
4: 这么快？你跟见影儿去，这是好事，应该庆贺一下。
5: 怎么见呀？感觉什么样啊？
6: 不知道，还在做计划。不过应该会尽可能保留古建筑的原貌。
5: 那咱们院算是古建筑吗？
7: 应该算吧。我爷说堂屋都有200多年的历史，就马奶奶那屋，县志上说那屋曾经出过举人。
0: 那我家呢？
8: 出过仆人。
9: 真的真的，马奶奶住的是堂屋，那是主人房。你家跟我家是偏房，住的是丫鬟跟仆人。
0: 我怪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呢，合着是风水问题啊。我要是当年跟思义住一屋，没准能考上985。
10: 我觉得思义考上了也未必会去。啊？我记得他高考前跟我说，他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他这些年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去验证这句话。
11: 你知道思义会离开？
10: 猜到有这个可能吧。
0: 那你当年怎么不跟我们说啊？哎呦，
10: 思义那个性子，说了有啥用？咱能留住他呀？之前也一直特别担心思义，我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受委屈，但是我最近不这么想。就前阵子我跟周爷爷、少叔还有我爸，我们一起出了趟差，就是去探寻少家祖上的踪迹。其实也没多远，但是一路上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开心，那么兴奋，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旅行的乐趣。我相信思义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只要在路上，你不管有多累有多辛苦，你都觉得心在跳，人生是有奔头的。
12: 来吧，这一杯敬远方的思义。
0: 敬思义。
13: 看了，陪妈说说话。平时打电话每次都急急忙忙，没说完就挂了。
0: 你说，
13: 跟我交个底，是不是交男朋友呢？啊啊什么啊？我是你妈，你的眼神可骗不了我。
0: 我眼神怎么了？挺正常的呀。
13: 快说。
0: 真没有。我平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功夫找男朋友？
13: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单下去啊？
0: 那没有，我也不能硬找啊，我也不是凑合的人。
13: 我跟你爸就是凑合的，现在不好好的吗？
0: 行了，那我就随便找一个，到时候你别挑三拣四，嫌这嫌那的啊。
13: 哎，那可不行啊，人品是第一位的，别的我都无所谓。
0: 那我放心，那人品挺好。嘿。
13: 暴露了吧？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0: 你炸我啊！
13: 快老实交代，他做什么工作的？多大年纪了？有没有照片？快，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哎，
0: 妈！哎，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呢。你别逼我。
13: 为什么没想好呀？
0: 很复杂。我心里很期待。但也很害怕。你给我点时间，等我想清楚了，我第一时间跟你说，保证。哎
13: 呀，等什么等啊，想东想西的，等你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

0: 怎么不会啊？现在什么年头啊？谁还等你啊？有感觉你就上啊，你得接住啊！你不接人家牛头就换人了。哎，有一句歌词怎么讲？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我没有，那就走了。这个傻孩子，真是。
1: 儿子吃这个黄多的，嗯，
2: 坐这儿啊，想吃了就回来。
0: 不吃呢。
3: 你说说，你现在存了多少文钱？
4: 您说存款啊，
3: 哪种都行，我们好知道你手里有多少钱，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我们往里添多少，是吧？啊，
4: 添什么呀？啊，结婚哪能向爸妈要钱？
1: 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跟你爸你妈说实话，你现在兜里到底有多少钱？嗯。
4: 现金没多少，七八万，其他都买股票了。
3: 买哪个？
4: 茅台，啊，还有辆车，老板送的。
1: 这也没多少钱。不是，哎，那你这些年在外面瞎折腾什么呢？这一天天的，你看你这跟我们装成功人士呢。
4: 我在蜜蜂有期权，还不少呢。只要公司一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
3: 上不了呢？
4: 可以并购啊！只要这家公司倒不了，我就穷不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真成功人士？
4: 你怎么还有假的吗？妈，
1: 咱们儿子，哎呀，
3: 他贼着呢，吃不了亏。哎，那个儿子，你想没想过回来发生点啥？
4: 回来？嗯。回来干嘛呀？
3: 你看啊，这个故事上说了是吧？咱们这个运河申遗一成功，这花街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功人士。嗯，你这光自己好，我觉得不算本事。哎，你要有本事，回来带领大家一起发展去。那广告上都说嘛，这大家好才叫真的好。啊，你想想，想想，
4: 嗯，你们俩是想我了吧？你们可以去北京啊！
1: 去北京干嘛？
4: 跟我生活呗。
1: 生活？哎，北京我不习惯。
3: 我习惯。年晨的，好不好？我去，你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啊，我去啊。
1: 你知道哪家吗？
4: 知道，这怎么能忘呢？哦，
3: 哎，跟他说啊，谢老大买的酒可以挂账。哎，怎么样？北京我是不会去的，
1: 知道你离不开水。发现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不一样？
3: 啥不一样？

0: 不怕摔下去啊？没事，我会游泳。没回家吃饭？
1: 我吃了，你呢？嗯，给我爸买酒呢吗？
0: 啊。
1: 心情不好？没有。那你坐在这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想不开要跳河呢。
0: 在北京，老觉得自己是过客，做什么都束手束脚，一回了家，瞬间抖起来，感觉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说，也什么都敢做。哦，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靖王河，
1: 嗯，
0: 你是不是暗恋我？

0: 我想想，昨天，你具体哪天想不起来了？
1: 哪一年啊？去北京前，去北京后？
0: 去北京后。大三那年，跟别人合作了业务营销，客人全跑了，我们赔了个精光。
1: 别喝了，回家。
2: 哎，华子，
1: 给我，
2: 陪我喝点。
1: 别喝了，
2: 陪我喝点嘛。
1: 你喝什么？赶紧回家，眼镜拿上。别喝了，回家。
2: 啊，要你管啊！
1: 创业没有一帆风顺的，你失败一次，你记住教训就好。
2: 那为什么每次失败的都是我啊？为什么？你说一句晚安。一次是我倒霉，运气不好。两次、三次，每次我都失败，我就是个大笑话。
1: 小时候是谁跟我说的？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你自己爬不起来，你还有我呢。只要你心里还想着赢，还有口气在，未来你就不可能失败。

0: 这点事。
1: 鸡汤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主要是那两个耳光，把我给打醒了。
0: 你欠虐吧？
1: 你才知道啊！
0: 那我以后应该对你更狠一点，这样你就更喜欢我。
1: 那你喜欢我吗？

0: 我没有躲开，我在桥上，我往哪儿躲？跳下去了。 不行，我感觉我亏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0: 咱俩现在就算男女朋友了？
1: 亲都亲了，怎么不算啊？
0: 先别告诉别人吧，先保密。
1: 为什么？
0: 太突然了，我脑子有点乱。
1: 行，那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别明天睡醒了后悔了。
0: 真有可能。哎。

0: 怎么还不睡啊？
1: 妈，爸以前喜欢过别人吗？
0: 他敢？
1: 我说以前，你俩认识之前。
2: 哎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他保证以后只爱我一个人就行。
1: 那心里偷偷藏着别人也没事吗？
2: 我管他心里藏着谁呢，只要他人在我身边，钱在我口袋里，其他的爱谁谁，我就当他是追星了。
1: 你心这么大呀？
2: 其实吧，有句老话说得好，事缓则圆。人这辈子总会遇到有些事情想不明白，犹豫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就索性就什么都不想也不做，
1: 就这么干耗着。
2: 不做就不会错呀。放心吧，时间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
1: 嗯，
2: 快睡吧
0: 啊！
2: 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3: 吃大补膏，你记得要吃。
4: 哎呦妈，别拿了，放不下。
3: 拿着，
4: 我家里坐两个人
3: 了。我先放到这儿了啊，还有
4: 这个不要了，月饼没人吃。
3: 这得拿着，这个。
4: 北京什么都能买得
3: 到，知道什么都有，可什么都有不如家里的，
5: 你知道吗？小心小心，哎，
3: 我都放在这儿了。
5: 哎，看着他点啊！
4: 好嘞，
5: 那按时吃饭，别熬夜。
4: 我每天都督促他。
6: 每天啊？
3: 哦，
6: 每天呢，北京。
3: 那至少一个星期再打。
6: 打打打，听见了。
3: 嗯，最好下次回来能给妈带个人回来。
4: 哇！
5: 来，
4: 小
5: 石，快点，
4: 快点，快点，
5: 来了。
6: 尽量
3: 怎么了？哎，把那包给妈妈。

0: 谁要用呢？谁病了？你明天什么时候走啊？我明天早上就走。不是问你谁病了？爷，
1: 我爷。
0: 对，
1: 他怎么了？
0: 得了阿兹海默症了。啊？我不跟你说，就是怕你瞎紧张。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人的上岁数了，很正常。嗯。
1: 那我爷知道吗？
0: 你当然不能知道。
1: 那我明天不走了。
0: 你明天该走走你的，该忙忙。

0: 怎么回事？昨晚喝了多少啊？一路没话。
1: 没。放点音乐吧。
2: 行，那接下来就由你们的花间小甜甜为你们带来一首《和你一样》，预备起。我

0: 我要买，我要买，好，行，听你的。小总，我先走了。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渐渐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
1: 来，喝水啊！来，你拿着。
2: 再会，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
1: 再会，注意安全。

0: 8000多，今个月6000多。
1: 妈，我上个月7000多，这个月才3000块。
2: 来，咱们开个会啊！
3: 少哥，这是干嘛呀？最多只让咱接30的，这不是为咱保家卫着？你这不身体病吗？
1: 不能养老。

0: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带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一刻我不想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真正的成长，因为你无常。
1: 今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集团快递业务规模再创新高，全年完成业务量30亿。
2: 啊，那么高利，不得对上今天的20亿？
1: 分拣效率提速17%，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行业领先地位更加稳固。
2: 能不提速吗？把大伙都累成啥样了？要我说哈，这次庆功晚会最不应该请的是那些明星，应该是这些快递员们。
3: 来，
2: 让华子上，华子，我觉得你应该上，你多好看呀！
3: 我谁敢来啊？

0: 会有那一天的。今年咱们打了个漂亮仗，明年我们要让全海淀都知道哪一个站点才是最靠谱的。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没有，
0: 没有。
2: 你在干嘛？
3: 夜宵不？

0: 怎么了？退下吧。
1: 狗东西，真当自己是华妃了？
2: 活多，每天忙弄不着家。
0: 你俩该不会又闹别扭了吧？
2: 不会，我工资卡都在他那儿，想怎么花怎么花。哥们儿就是态度好。
3: 哎，你那点工资够买什么的呀？关键是态度。男人狗，你懂个毛啊？
0: 没错，态度是关键。我们女生看的就是专一，哪怕全世界我最普通，但是你也只能喜欢我一个人。
3: 对。韩剧就这路啊，
4: 还有时间看韩剧呢？我们这每天忙的饭都吃不上。
3: 不是，我就不能有点业余时间啊？哎，
4: 你们203的那个业绩
3: 是差了点，放心吧，想得了，过完年质变。
4: 我就担心你质变之前你就被淘汰了。
3: 不是，你今天是过来找茬的呀？
5: 哎，大哥，你业绩干得不好，我说两句还不行啊？你要是争气点，我吃饱了撑了说你啊！
3: 不是你非得今天、哎、
0: 行了行了，都给我闭嘴啊！马上跨年了，来举杯。
2: 来来，
0: 2014年，我们身上都发生了很多事，不好的都忘掉，好的都继续保持，这样我们几个离梦想都更进一步。
2: 来，干杯！
6: 干杯！
7: 朋友们。

来之前喝了。

0: 二零三的骑手们都很信服邵站长，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但这几个月的提升绩效到手之后，大家对现行的一些方案还是有些想法。
1: 觉得钱少了吧？
0: 确实，邵站长坚持让二零三的每一个骑手一天的接单量不能超过30单，但其他片区最新的都40单往。

0: 上，那上个月的冠军片区201，那有48单，那棋手之间也会互相比较嘛，久而久之，心里难免会不平衡。
1: 知道了，工作上的安排，暂时还是听星驰的。去吧。
0: 谢总，
1: 说，
0: 华姐最近身体好像出了些状况。
1: 她怎么了？
0: 她最近脸色特别差，我妈和我媳妇儿都看见她背着人吐，起初还以为她是不是怀孕了。
1: 别胡说八道。
0: 给她换枕套的时候，发现她大把的掉头发，而且牙刷上还有血，这些都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1: 知道了，去吧。
2: 已经有症状了，为什么你过了大半年才来啊？
3: 我除了头晕，顶多也就有点头痛，也没什么别的症状。
2: 你吐过吗？
3: 有，偶尔。
2: 那你是不是觉得视力有点下降？
3: 好像有点，但现在都玩手机，看东西有点模糊也挺正常的吧。
2: 我建议你还是再做一个更全面的脑部检查吧。
3: 不是吧，有这么严重吗？
2: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确诊的判断，你还年轻，还是先检查，等结果出来再说，好吧。

0: 陈小月，三号诊室。
1: 这是我最初的想法。
2: 哎，行，妈妈在外面等你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
4: 再看我，
3: 再看我，
6: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0: 3、2、1，
11: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12: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13: 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4: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 20% 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9: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0: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一缕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1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12: 这鱼绝对十几斤。
13: 这本书送给您，
11: 谢谢谢谢。
1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14: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5: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吗？
16: 走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1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哦，不是，
1: 它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
0: 哦，你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1: 直接是不能直接，因为它有那个什么烟呐、啊。
0: 嗯，
1: 再烤就烤黑了。对于研究这个套啊，它就
0: 干了。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1: 这肩杆那个，那个最后那、最后那块肉。
0: 嗯。
1: 要不它这不有厚度吗？
0: 嗯，这块
1: 别定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0: 这个正合适。
1: 这正合适。

0: 是啊，它你看它的厚度，
1: 嗯，
0: 有这个厚度它，
1: 嗯。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0: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做，用不着太熟。
1: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做
0: 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
1: 嗯。
0: 做完吃必须啥的，得有梗啾的。
1: 对，它是生的时候才有那个口感。哎、嗯。
0: 这烤一下子稍微能熟一点。嗯又厚的肉，
1: 嗯，
0: 它的鱼大呀。
1: 那一会儿烤好了再给它片片。
0: 对，它得切的，
1: 嗯，
0: 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嗯，
0: 然后才能码盘那儿里。
1: 哎呀，闻到了，啊，可以试试吗？
0: 对，你拿火打这个。
1: 好，试试。
0: 旁边一烤一下，对，近点，稍微近点一些，对。
1: 这样。
0: 这起码是喝着鱼传过来的。
1: 嗯，这鱼还挺有分量的呀。嗯，
0: 这才怎么点儿？这才三分之一，这就烤差不多了。
1: 嗯，
0: 它这一炸的，皮这一炸的，
1: 嗯，
0: 基本上就完全。
1: 哎呀，真好看。

0: 我觉得你坚守这一块土地啊，来写这个本民族的这些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过去叫说书人，
1: 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写作者，就是作家嘛，是吧？啊，我觉得作家确实要写熟悉的生活。我始终觉得不熟悉的生活，你想在写作的时候获得内在的质感非常难。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船上，我要没有你介绍这个生活，包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打鱼的这个过程，你叫我写这个东西很难。老人与海他你比如说海明威，他为什么老人与海写得好？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经常他就有一条船到海上去打鱼，他打了几十年，他自然他会把这个生活写深写透，是吧？他就思考这些问题。我想你呢，这个写作也是一样，把你所熟悉的这一种生活，把它思考透，把它写透，成为赫哲族这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文化的记录者。

0: 开慢点啊。
1: 哎呀，我的天！啊？体验的很有意思。
2: 听说你们打了特别大的鱼。
1: 哦，打了几个大鱼，我刚好那个船上是四个大鱼，有10公斤的吧。
3: 好，
0: 陈老师给他渔船带上好运气了。
4: 是的，
0: 他们那个渔船得了，比往常得太多。
5: 你准备啥了？
2: 我负责炖了一下鱼，
1: 铁锅鱼啊。
2: 对，还有江水炖江鱼。
1: 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江水炖江鱼。
1: 那个铁锅鱼。我在西安也吃过，在北京也吃过。
2: 嗯，但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特色的。
1: 对对对，
2: 那是冷水鱼。
1: 哦，冷水鱼啊。哦，对对对。哎呀，江上很有意思。
0: 江上捕鱼非常有乐趣。

0: 这是我刚才炖的，
1: 这你炖的，哎呀，手艺好啊！
0: 主要是就是做了一点这个很微末的工作，嗯，对，它就是炖的很简单，也没有放酱什么的。我看它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啊，然后味精什么的，
1: 哦哦，
0: 大料，
1: 对对，
0: 也没有放油，
1: 但是
0: 它的汤就是有点奶白色。

0: 就是这个鱼本身油脂
1: 是
0: 很丰富的，
1: 嗯，
0: 这个是应该像你们刚才钓到的那种抓到的那种十几斤的那个大鲤鱼，
2: 四多斤大
1: 鲤鱼啊，这就鲤鱼，
0: 对，大鲤鱼，
1: 啊、哦、嗯，
2: 对，鹤族有一个那个风俗啊，就是这鱼头对准远方的高贵客人，那个高贵客人就得夹第一口菜。加第一口菜，这是一个鹤族的这个风俗。
1: 好，谢谢。那我也按这个我们那边的风俗，先给尊贵的女士啊，
0: 谢谢陈老师。
1: 先来，
2: 这个
1: 来给孙老师啊，
2: 自己来行吧。谢谢。
1: 好，来我们开始，品尝。
2: 品尝吧。那个鹤族就是，招待那个客人，也最好的这个菜肴就是。生鱼，还有塔拉哈，这
0: 样
2: 的这个菜，
0: 陈老师应该不是特别了解。
1: 好吃，吃一点。
0: 来，开动。
1: 那个我老家西安，有好几家都是东北人开的这个铁锅炖鱼，
0: 是吧？
1: 我特别爱吃。我觉得那锅里它还是用这个柴火炖。
0: 对，
2: 这里就是江水炖江鱼。
1: 江水炖江鱼。

0: 一想到写吃的话，肯定会想到那几个，什么像汪曾祺，梁实秋，
1: 嗯，
0: 还有陆文夫，
1: 嗯，
0: 对他们都是专门写过关于吃的散文，还有小说，
1: 嗯，
0: 反正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你就会食欲被激发，
1: 嗯
0: 嗯，
1: 对，
0: 然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对，
0: 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印象深刻的
1: 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其他的你看《红楼梦》里边，它也是，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的可多了，是吧？
0: 嗯，
1: 每一道菜，怎么做的？大家怎么吃的？包括吃螃蟹呀、吃什么是吧？啊，它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作家他的创作，他是很自然就会，带出饮食文化，是吧？啊，嗯，你有时候，你这个写作它既是一种既是一种写作的打开，是吧，对生活的一种一种开阔思维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带进来呢本身能让你的这个创作处于一种这个浓度很高的生活的这种状况，
0: 生活状态，
1: 你包括我们今天看水浒传是吧，看到当时那人这个大块吃肉
0: 大碗
1: 喝酒的那种状况是吧，他可能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0: 写饮食，但不只是饮食
1: 啊，是的，
0: 对，
1: 是

我和陈烨老师都是第一次到桐江，第一次接触贺哲祖。记得我们在车程上，在起点广场的江边，远望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条大江，不同颜色的江水再次相遇，形成一条混桐江。我们聊起来，没有一种文化的流传是靠单独的个人完成的，它像火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由血缘师承，经由热爱传递，在不同时空的许多双手中完成交接，共同呵护着火焰的不熄灭。贺哲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叫做伊玛堪的民歌演唱和制作鱼皮音鱼皮画的独特审美，正是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烛火。人数稀少的贺哲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付出努力，需要更多的笃定和热爱。

次来到饶河，可惜没有机会就是去实际看一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旅行之中呢，总是这样，就有些遗憾。哦，这里还是乌苏里传歌的发源地，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吧，再来饶河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虎头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啊、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它是长25米，高有16米，
1: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老虎。
0: 对，它被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学丛书中、然后被称为天下第一虎。
1: 那这虎林得名是不是因为这老虎得名的？
0: 虎林的得名应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虎与福同音，所以说这边取带虎的名字比较吉祥。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用满语叫做气虎林，然后有个虎字，然后一连演变成虎林。
1: 那虎林有没有老虎？植被这么好，有没有老虎？
0: 虎林真有老虎。我们虎林的环境非常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东北虎在虎林出没。
1: 哎，好，志海，又见面了啊！你好，
2: 好久不见。
1: 这林老师，
2: 你好。
0: 老师也第一次来虎头吗？
2: 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0: 虎头不仅风景非常美，而且虎林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是抗联七军和四军的主要根据地。然后这样，我们不如去清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看一看。
1: 好
2: 的，虎头要塞可以看一下。

0: 虎头要塞是当时日军抓捕了10多万中国劳工，从1934年开始，用了近6年时间修筑完成。然后在1945年日军战败之前呢，仍在不断完善中。当时地下要塞设置非常齐全，有食品储备库啊、浴池什么的。当时既可以洗澡，又能储藏东西，还能做饭。
1: 当时这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0: 虎头要塞当时驻军最高的时候是12000余人，然后后期他们大部分兵力抽调南方，然后虎头这边仅剩下1300多人。

0: 像是第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哈、啊。
0: 这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如舒畅起来了。
0: 对，啊，现在天气转好一点，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蜜，
1: 嗯，
0: 对，那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

0: 们一般不会主动去追人去攻击人去啊。
1: 就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但是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0: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时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个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命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松风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蜂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蜂种。东北黑蜂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能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1: 哎，咱们看一下啊，
2: 不行，
1: 咱们这个黑蜂，哇，看，
2: 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1: 对，
0: 这就是蜜，
1: 它是黑色的，知道吧？
0: 它的蜜皮，
1: 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1: 对，
0: 就是这便于提蜜啊。
3: 就是烟熏的驱赶，
1: 对对对，
0: 驱赶一下了，
1: 对，
0: 起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儿，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1: 慢点。
0: 可以拿起来，
1: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溜起来就行。哎，哎，对，
1: 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1: 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这个刷子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
1: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4: 封上盖了，
1: 是亮晶晶的，对，
5: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1: 对，它封盖的就是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2: 这一面让志涵试试，志涵你说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3: 我不可能提。
5: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两天了都不投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哇，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各位早，
14: 今天请
13: 不宜下去，请内容自打。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7: 刷就刷这面吗？
8: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9: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7: 那我也尝试。
9: 好，
7: 刷这面，
9: 对，刷这面没事。
7: 这边有点多，
9: 没问题。你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7: 不用了。小妹有点胆小，
9: 是
10: 相当胆小，
9: 有点胆怯。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7: 我就这样，
10: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7: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10: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7: 对。

0: 就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我。
1: 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0: 对，
2: 对，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甩出来。稍微使点劲
2: 儿，使点劲儿就甩出来。
1: 使点劲儿，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1: 再快点就可以。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3: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这个蜜糖上
1: 它的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0: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2: 是啊，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赶快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2: 感受一下吧。
4: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4: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了啊。好。

0: 咱们是从逢场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椴树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好嘞。

0: 放了一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椴树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2: 哦。
1: 养蜂人呢是啥呢？就是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3: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4: 对。
1: 啊，
2: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4: 对，六月底。
1: 啊，六月份。
2: 待到几月？
1: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七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4: 秋蜜
1: 啊，百花蜜，
3: 各种各样
1: 啊，四五样花啊，刺老芽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2: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2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0: 二十多天左右吧，哦、就是
1: 将近一个月。
0: 对、哦，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0: 对，没有信号，
2: 与死生活。
0: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嗯，
1: 都准备
2: 好，都得准备，
0: 对，
2: 多带一些、啊，
0: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风啊，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2: 赶花期的时候也得。
0: 对，原始森林，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哦、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啊哦、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0: 对，那蛇、
1: 哦、蛇是天天能碰到的、嗯、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光的声音，然后当你趴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哦、啊，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特别、啊、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他怕火嘛，哦、就吓唬他嘛。他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绑两箱，绑两箱蜜蜂绑走。哎
2: 呀，那他不伤害人啊、
1: 他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他就奔着你这蜂蜜来的，就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3: 目的很明确。
1: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
3: 的，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天真巧啊，我们碰到了这个陈金华爷爷。陈金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垦荒一代的那个老兵。
1: 唱唱这歌，什么歌？你说几天吧。
0: 演一首，唱一首歌送我们美兰花吧。
1: 好。

0: 现代人就没什么大付出的人，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了。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一缕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5: 这本书送给您，
3: 谢谢谢谢。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6: 一出外面听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7: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比如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3: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4: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

0: 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0: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4: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樱香素叶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首先呢，龙脑型樱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4: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3: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4: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3: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4: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5: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

0: 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它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
2: 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2: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出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2: 对，
1: 那经过
2: 寸草不生了。
1: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2: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2: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

0: 你看说话多熟啊。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啊？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

0: 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3: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4: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4: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3: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4: 对对对，
3: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4: 对，
3: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4: 福音。 对，
3: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3: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5: 是，追哥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3: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2: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5: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2: 是的是的。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

0: 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剩饭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0: 一定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0: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0: 自己
1: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0: 对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0: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0: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0: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0: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1年的时间，
0: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初，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
4: 快一点，病人的希望就多一点。
5: 想要好种子就要扎到田间地头，我们多走一趟，稻子就可能多收一成。
6: 咱们敢跟难题掰手腕，底气就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0: 什么叫冰清玉洁，什么叫晶莹剔透。来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游客给了这些成语最明确的解读。
1: 漂亮，很好看，
2: 超级漂亮，
3: 像水晶一样啊，
4: 太透亮很，
5: 而这个发丝光什么哈，轮廓光都特别好看，拍完了以后这人不用修片也特别美。
0: 这份极致的冰雪之美，便是世间最干净最治愈的浪漫。而打造这些梦幻冰景的每一块冰都来自松花江。采冰人老吴在这儿已经采了几十年的冰，天不亮他就和队友们赶到松花江的采冰区，把那一江莹润的冰晶取出。采冰号子豪放有力，冰块应声而起，映着一

0: 江的透亮光芒。站在同样的江面上，踩着同样的冰，说起几十年来冰质的变化，采冰人老吴最有发言权。
1: 这些年凿出来的冰一年比一年透亮，这要放在冰雪大世界上，灯光一晃效果嘎嘎的。
0: 衡量一块冰的品质，要看它的规格和透明度。这些年松花江生态治理成果实实在在，水体含沙量和杂质大幅度减少。
1: 现在这水质好了，冰质量比以前强太多了，很少有裂的，也很少有气泡，对着太阳一看一点杂质没有，这才叫上等的纯纯的好冰。
0: 这些年老吴见证着全省生态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每一块持证上岗的冰块都承载着黑龙江的生态坚守和治理成果。
2: 现在我们测的是溶解氧，我们像这样的手工监测一个月会测两次，手动监测和自动监测是相互验证的，才能保证我们的水质长期稳定达标的。
0: 这一江清水，一块好冰，见证着一座城的用心守护，也是美丽中国建设中黑龙江最清澈最闪亮的答卷。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过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玉勋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总不能去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勋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的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儿。
5: 哦。
2: 哎，玉兄，敬礼。

0: 是你啊。哎，来一个，刚买了咸粉。
1: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0: 嗯，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2: 我听周董事长说，跟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1: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学兄直接汇报。
2: 是个好差事。
1: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吗？
2: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
1: 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州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尝吗？
2: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3: 又怎么了？
0: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3: 这次眼睛还挺尖的呀。哦，
0: 那可不，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史密斯威森啊。
3: 哟，识货呀。
0: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4: 嗯，
0: 为什么呀？
4: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
0: 您经常要拔枪啊？
4: 你带着枪睡觉啊？
1: 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北极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2: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1: 哎呀，于学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2: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1: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

0: 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1: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0: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那些神之起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绣，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1: 该如何打算？
0: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1: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韶城兰城，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0: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比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孙真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 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 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3: 你去吧。是。父亲，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4: 他们有多少部队？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在西南，我军有百万部队，占绝对优势。 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老蒋这是着急了，把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1: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0: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
2: 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废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王厅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
3: 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1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5: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
5: 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
6: 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
2: 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3: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
2: 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0: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气话。

0: 吴子成，你有何高见啊？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
1: 岂不糟糕啊？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0: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 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领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2: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2: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0: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 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2: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盲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盲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十七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4: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4: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
4: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2: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4: 很显著。
2: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
4: 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2: 对，
4: 那经过
2: 寸草不生了。
4: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2: 关键很方便呀，
4: 是
2: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1: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4: 是，
2: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7: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7: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啊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4: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3: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0: 是的，
1: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3: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4: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3: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6: 是的，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6: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3: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6: 对对对。
3: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3: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7: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8: 我一出行平安相伴，网络安全也不能松懈，收到改签退票短信，官方渠道核实，严防钓鱼诈骗，旅途晒图需谨慎，车票身份证敏感信息必打码，景区陌生二维码不扫，拒绝免费福利用户，公共场所不连无密码 WiFi， 不使用公共网络支付登录，守好网络安全线，畅享五一平安旅途。
9: 我的奶奶叫朱彩琴，曾经是一名分房瞭望员，大家都管奶奶叫大侠，因为她很厉害，森林里只要有一点烟，她在瞭望塔上就能发现。奶奶每年有半年时间守在塔上，那里风很大也很寂寞，

接过奶奶的望远镜，也成为了一名分房瞭望员。爸爸说，圣菲塔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就是特别想我。对了，我的爷爷和我的妈妈也是瞭望员，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这片森林安好，所以给我取名叫安然。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睡醒了，休息的怎么样了？很好。没做梦啊？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魏玉勋，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

0: 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
1: 全忘了。
2: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1: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1: 阿美，怪我什么呀？
0: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1: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那昨天晚上呢？
1: 昨晚怎么了？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0: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0: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
3: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1: 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4: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0: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5: 量个血压。
4: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1: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6: 李军，
7: 来，
0: 来吧，
7: 来了。

0: 我们已经把冒险事发送去。
1: 你胡哥，
2: 走
1: 走。
2: 老板，四根油条啊。
3: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小宝，
1: 来，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2: 赶紧的，
3: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4: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日本一头小牛开始吧，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2: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
4: 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城，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何
2: 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 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4: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
2: 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
0: 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2: 今天啊，
0: 啊，
2: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5: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0: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2: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你先进来等，
2: 别动。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
1: 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早睡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啊，好，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朱峰同志哈，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0: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0: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1: 啊，是是是。
0: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电台带来了没？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刚刚
1: 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0: 麻烦同志们了。
1: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0: 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 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0: 好，
1: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0: 好，记住了。
2: 刚才什么情况？
1: 虚惊一场了。

0: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1: 他带来什么情报？
0: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1: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1: 阿三，相信我。
2: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3: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急坏了。
2: 哎呀，昌晨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3: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2: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你看看是不是？
3: 这一家，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2: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3: 那我试试。
2: 试试啊。
4: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5: 陆江委员会真的派律师收来的？
6: 是什么吗？这怎么会？
7: 有一个电话。走西镇将军没守住陆江，还丢了彭水。现在
8: 王厅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9: 是。
8: 办公室还有酒吗？
5: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8: 是不合适。
5: 回家喝，我陪你喝。
8: 喝一口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5: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8: 我就想问问事情妈妈呀。
6: 是。
2: 我下班了，先走了。
10: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办和周办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11: 周环，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10: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11: 那你还不快去？
10: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11: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10: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预付高团啊。
11: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科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军运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不成。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1: 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1: 偶尔。
0: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1: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0: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1: 哦，
0: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1: 你吃吧。
0: 你要不要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2: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嗯，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郎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你动心了？看出来。
1: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是不是？小明，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
1: 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0: 是，父亲。

0: 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勘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2: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部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他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力图改变。
3: 祖台，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4: 愿随总台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5: 卑职在。
2: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勘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先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1: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1: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1: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1: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0: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0: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0: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0: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3: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4: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3: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5: 敬吴次长。
6: 吴次长，
7: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3: 大家请坐，随意吧。
8: 吴次长，
9: 哎，
8: 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9: 这您
8: 得向你学呀。
9: 吴次长，敬你。
8: 好，多谢多谢。
0: 阿美，哎，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好，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夕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夕加班。
10: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0: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10: 是吗？
0: 嗯。
10: 他骗了我。
0: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

0: 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 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你不打算跟聂曦过了？暂时先过不下去了。
1: 我们分居了，分居了。八伟，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曦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郑哥你同意的。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 我就算是万事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叶希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他
0: 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
1: 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有。
0: 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1: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0: 没事没事，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没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1: 好了，
0: 我什么都特别的，比较孩子。
1: 师母，
0: 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不了。
2: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3: 四长，头疼，我这吃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
4: 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两百两大钞。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舰，我担待不起呀。
3: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次长，救人一命。
4: 胜造七级浮屠，您的面子，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你。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5: 顾长官没有请我。

1: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宗长和你的。哦，
0: 合适。
1: 丁家我的司城，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宗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司城，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我去泰南训练新兵，告辞。
1: 自遵守。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朕不思愧不如。 难怪总裁如此器重虚极，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哎，臣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幸，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 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勺之徒。 你快去喝你的青龙酒吧！啊，快！你还要怎样？
0: 自珍兄，太难多张惹，站住！

1: 啊，次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哎，
1: 来来来，别冷战，
3: 好好好好好好。

0: 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
1: 难受。李逵，
0: 嗯，
1: 你那个约法启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
0: 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西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西，都应该在。
0: 是是，来，躺下躺下。
1: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
0: 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都瞒着他。
1: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0: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于是，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0: 没有。
1: 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0: 九成，九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1: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2: 老师好。
3: 哎，这中文课比较注意。
4: 吴学成。
2: 好，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4: 吴学成。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新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报告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0师。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2: 都是自愿的。
1: 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

我们这儿有个队员，陈将军。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多保重。

0: 是啊，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栋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2: 这意思不用再听了啊！
3: 好好好，来，
4: 来，来，走。
5: 对，明天有操的不？
6: 哦，操都没了啦。啊，我那货真就因为黑，你那个 DMD， 黑因为黑哦，大帅哥都搞好，表奶奶最黑光哦，几头聊的。
5: 好了，我因为黑。
6: 哦，你昨天呢？可能在去讲。哎，这些歌有谁啊？啊。
7: 这集中工委干嘛吗？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
8: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7: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8: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7: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8: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7: 不，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8: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7: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8: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

0: 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江晨，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1: 好，交给你了。
0: 哎，老总，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0: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姐给你充课位。走。
2: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2: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家里还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0: 探查。
1: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了，是吧？哦，
2: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
3: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1: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2: 没关系的嘛，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3: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劳动者朋友们，工会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五月的春风吹拂着奋斗的热土，五月的赞歌致敬着最美的劳动者。在这个属于全体劳动者的光荣节日里，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开启劳动最光荣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
1: 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劳动榜样，他们深耕一线，勇攀高峰，用实干诠释担当，他们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用汗水铸就辉煌。同时我们也将聆听工会暖心护航的故事，感受工会组织对劳动者的关怀与守护。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接下来让却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匠心，他用日复一日的认真与坚持，把自己练成了一块真正的钢铁，他就是新时代龙江工匠刘云鹏。
2: 大家好，我叫刘云鹏，今年32岁，现任中国航发哈尔滨端发动机有限公司工装公司量测距班组钳工。
3: 他精通量测距装配技术，熟练运用外模、平模、圆弧端尺模等设备，精准完成复杂形面产品的精加工，用精湛技艺筑牢品质根基。深耕一线以来，他始终坚守创新初心，先后主导完成43项创新改善项目，斩获5件国家专利授权，为突破行业关键技术瓶颈提供了有力支撑。他不仅深耕自身成长，更致力于技艺传承，领衔创建刘云鹏青年创新工作室，带领团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职工技术技能大赛中屡获佳绩，培养了一批青年技术骨干。2025年，他入选龙江工匠培育对象，更先后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龙江技术能手、哈尔滨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用奋斗诠释青年工匠的责任与担当。
2: 这次省五一劳动奖章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荣幸，同时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将来我一定会认真工作，为公司的发展添砖加瓦。
0: 云鹏你好。
4: 哎，你好主任。
0: 首先恭喜你获得了咱们2026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面对这份荣誉的话，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刚收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4: 我

0: 心情特别的激动，也感觉到无比的荣幸。这是一份对我来说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这份荣誉嘛，它不仅属于我个人，它更多的是，对我身边，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个同事，它是属于我们整体的，
1: 整个团队的，是不是？
0: 对，首先呢，感谢这个咱们省工会对我的一个认可，然后呢，也同样感谢我的单位对我的培养，以及我们领导对我的认可，还有我身边同事对我的这些帮助。
1: 云鹏，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0: 对，我一直从事这份工作。
1: 工作几年了？
0: 我是2014年进厂实习，2015年转正，到现在是2026年。哇，
1: 这也已经11年的这个时间了。
0: 对。
1: 在你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事儿？
0: 有，那就是我前几年刚接手的这么一个叫圆弧端齿量规的一个磨削加工，它的精度要求的非常高，0.003毫米。
1: 0.003毫米，
0: 对，
1: 这基本上是我们肉眼就没法去判断它是否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就是技术上，我们的精度要求必须要达到这个范围之内才可以，是吗？
0: 因为我刚开始接手的时候，也是一个小白嘛，然后也是通过就是师傅带，就是我这个疏通的这个磨床那个师傅带，然后还有我们单位的这个技术人员，他就是比较懂得这个指导我，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干不合格的，然后通过他们这个耐心教导以及我自己的这个研究吧，然后把这活干出来。
1: 有没有想过放弃？就是觉得这个活真的，我刚刚一听就千分之三，0.003毫米，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太考验人了，太难了。有没有想过去放弃，或者说干脆我不干了？
0: 你考虑过？那是都是在活产品一次次不合格之后，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脏东西，就是让它不合格。然后我就会重新清理啊，以及重新研磨这个我这个端面的基准。然后重新找正，重新磨削。这个活它就考验人了，
1: 考验人。那么，当这个零部件你失败了很多次之后，最后终于成功的时候，你的心境有没有会发生变化？
0: 这个心情是非常美丽的，因为刚出来嘛，就跟我把产品从刚上班的时候给我交到我手里的第一个零件，我去开合格证，开出来合格证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是对自己的这种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认可，就是更是感觉这个东西我没白干，干这么长时间，它终于合格了，我这种付出辛苦是。有收获了，有对是值得的，合格率就是回报了。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吧，当我制作出来的零部件颁发给我合格证的那一刹那，也说明我也合格了，是这样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云鹏啊，是这样的啊，从工作到事业，它肯定会有一个转折的一个节点，你认为这个节点在哪
0: 儿？我想应该是在2018年吧。因为2018年，这个我去参加了一个咱们省里的一个技能大赛，也是通过这个公司团委以及这个工会，2018-2019年，给我了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到省里的比赛，我取得了一个第一名，
1: 有成就感了，是不是？
0: 对，有成就感了。然后我感觉这个就是支持我想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一个
1: 动力，
0: 一个动力，对，
1: 一个动力。你看，咱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呢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那么跟您的工作的话，我觉得也非常的契合嘛，百炼才能成钢嘛。那你认为钢铁精神它是什么呢？
0: 首先在一线工作中，我认为第一步应该练的是守心，
1: 守住自己的初心，
0: 对，守住自己的初心，让自己踏实，然后认真精益求精，然后去更好的打好自己的基础。
1: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第一步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守住自己的初心，那接下来呢？
0: 第二步是练韧劲儿，就是在工作中嘛，难免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问题嘛，就是。

0: 需要我们去攻坚。我们遇到困难就是勇往直前，不要怕，然后想办法去攻克它。第三是就是练匠心，就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就是拒绝差不多。我何必有这个活啊？我干这样我差不多了，我就
1: 啊80分的不行
0: 啊，对，
1: 我必须得干到100分，干或者是干得更好。
0: 对对对，就是超越自己对这个产品这个要求吧。
1: 好，还有心吗？
0: 练担当吧。第四个就是，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这个本职工作的同时呢，再做好传帮带这个工作，为以后这个单位啊能更好的解决就是生产中的难题啊，以及这个急要的这个任务，做好基础吧。
1: 其实我觉得云鹏是一个特别实实在在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工作上，在自己的岗位上有韧劲儿，守初心，敢担当，勇拼搏，我觉得这就是坚守匠心。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篇章。
2: 他放弃外乡机遇，怀揣家乡情怀返乡创业，以青春之力赋能传统企业，用电商为家乡特产开辟新赛道，用实干书写青年担当。他就是新时代返乡创业青年郑丹丹。
3: 我叫郑丹丹，曾经的我有许多的身份，我是一名留学生，是一名雅思老师，而如今我是一个在网上卖瓜子儿的。
4: 他对待工作严谨务实，责任心与进取意识突出，具备出色的团队组织协作能力，专业素养扎实。2022年留学归来的他毅然回到家乡，立足时代发展趋势，入职黑龙江哥俩食品有限公司，全力开拓线上业务，搭建多种线上销售渠道，深耕企业新媒体板块建设。他用专业能力助力企业实现销售额稳步增长，同时通过新媒体矩阵吸纳多名代理商，大幅提升企业知名度，用青春力量为家乡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不仅愿意为企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更愿意用这一份坚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一群扎根黑土、用实干助力家乡发展的青年劳动者。
2: 欢迎丹丹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知道呢，今年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要祝贺你获得我们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之前还有市级荣誉啊，这么多的认可荣誉，加上今天来到我们五一特别节目的舞台上，什么样的心情？
3: 其实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更多的是深深的激动和感恩。
2: 其实你的经历是比较丰富的啊，我知道留过学，教过英语，然后还做过销售，又在北京打拼过，怎么想到要完全放弃之前的生活，来到家乡重新开始创业？
3: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以前的这些经历和我现在卖瓜子儿这样一个身份就是有点联想不到一块儿去。但是呢，我可能这个人比较恋家，我当年就是怀揣着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和对家人的这种思念，然后毅然决然地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那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是接触到了一些电商的工作，也是想着能把自己学到的这些知识带回家乡，为家乡做一份自己的贡献。
2: 但那个时候它是完全属于线下销售的模式，它是没有线上的渠道，你怎么想到要通过电商来打破这个瓶颈？
3: 像我们这个企业呢，是一家做了30年的线下的源头批发工厂，以前是
2: 老品牌了。
3: 对，以前就是面对整个东北地区去销售，很多人都吃过我们的瓜子儿，但是不知道这个品牌，因为我们都是销售到这个超市里面，然后这种大包装的散货。然后后来呢，我就想着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可以有一个曝光，增加一个我们的知名度，然后所以我就在抖音上去拍视频，然后去开店铺，把我们的产品上架到这样的平台上，然后慢慢的就有很多人去看到我们的直播呀，然后在我们的店铺里下单。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很多其他城市的这个代理商，然后慢慢就走到了今天。
2: 真好。因为呢，我们传统的老牌企业，它虽然有30年的好的底子、好的口碑，可是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根据新时代下的一些新的思路去好好的发展。所以你就想用电商的模式开。

0: 辟一个新的赛道。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知道一开始肯定是特别的艰难，因为要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团队嘛。最早的时候是几个人做？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自己，
0: 就你一个人。
1: 对，
0: 那多难啊。
1: 因为整个公司可能大家以前的销售渠道都是很传统的，他们对于电商这个业务板块是有一种质疑的态度。像我说的，原来都是大包装的，如果说出一个小包装的这个款式的新品，可能有很多的成本的压力啊，然后大家的质疑的声音啊，我需要去面对大家的这些质疑，去理解他们，然后去跟他们解释视频我们应该怎么拍呀，拍完了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呀。最开始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没有靠我们没有团队，就我一个人。然后
0: 文案是你自己，
1: 对，
0: 拍摄是你，剪辑也是你。
1: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用事实说话。当我拍了视频发布出去有流量了，吸引来客户的时候，他们就认可了，说哎，这条路好像可以试一试。
0: 好像你这个办法还真行。
1: 对，
0: 那还记得第一条视频是什么样的吗？什么样的文案，怎么拍摄出来的？
1: 我记得第一条视频我就是讲了我的经历。因为可能很多人就像刚才说的，大家都觉得我以前的这些身份呢，像留学生，你可能会应该在国外待着，或者是回到国内去一些光鲜亮丽的公司里面去上班。我就把我曾经的这些经历放到了互联网上，然后后来为什么回到了家乡，对家乡的这种情怀。我想互联网上也是有许许多多在南方打拼，同样也有东北的这种情怀的这种粉丝朋友们认可我和喜欢我，所以慢慢的这个流量就好起来了。我就发现大家特别喜欢这个看我身上的这些故事。那我背后来到了这个工厂，我的工厂里面每一位员工，然后每一个岗位上的人都有他们的故事，所以我就慢慢把每一个人都拍成了故事，放到了我们的账号上。我们最好的一条视频在去年的时候做到了150万的播放量。
0: 太有想法了。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现在想起来还挺佩服自己当时的那个毅力，可能搞不好我就要打退堂鼓了。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我都想打退堂鼓，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我们光鲜亮丽的去站在视频里面，然后大家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但其实像我们在做电商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后端的环节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把产品销售出去，我们需要去发货呀，对吧，去保证这样的一个时效。我们一场直播做到很大量的时候，没有前期的这个经验和准备的时候，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整个公司没有就是专业的这个发货人员，所以你还要保证把这个产品发出去，那我自己就得亲力亲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是每天晚上一直打面单，要打到半夜凌晨的3点钟，
0: 好辛苦。
1: 然后休息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凌晨的6点多钟，因为我们车间的员工是7点多就上班了，然后我需要6点多钟起来，7点多钟继续到车间去带着他们去打包。因为可能团队不健全的时候，就是需要我自己冲在一线，然后亲力亲为的去带动大家一起走下去。这个时候真的挺想打退堂鼓的，因为身体也受不了，然后就是面对这样的压力，平台时效给予我的压力，当时真的很想放弃。
0: 我觉得是有一种信念在里边吧，让你坚持下去。
1: 这么多的客户，他们不断地认可我们，支持我们。就是每一次他们评价到说你这个东西好的时候，我内心就备受鼓舞。我说这条路我还得坚持下去，即使最开始的时候客户就几个，但是这几个客户他对我认可的时候，我都觉得只要我坚持努力，就会获得更多人的认可。而且像老牌的企业，其实在这些年当中都是面对着很大的这个经济环境的压力。那我想我做的这件事儿，一方面是想要去拓展销售渠道，另外一方面也是身后这个工厂有着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然后呢他们也是在这个工厂工作了10年、20年、30年的老员工，我也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力量能让这些产品卖出去，能让他们继续有这份工作。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你怎么去理解钢铁精神这四个字？
1: 我个人认为钢铁精神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捶打当中还能站起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当中还能坚持走下去。其实年轻人有的时候就是怕吃苦，怕失败，但是成长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失败当中不断地去变好。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受到了像我们企业的这种支持，包括工会给予我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个人的努力能成就的。

0: 对，因为企业平台啊，包括我们工会的支持，它一定是属于给到我们个人的一个托举，是有温暖的支撑的。
1: 是的，就是像在这么多年创业的过程当中，工会一直都是在给我很大的支持。工会会组织一些定期的培训，那你像我从大城市回来之后，身边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是工会给予了我这样的平台，去让我有学习的机会，在工作当中还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再去赋能我们企业的员工。那同样呢，工会也经常给予我这些荣誉，其实这些荣誉是给予我内心很大很大的鼓舞，让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被看见了，也让我未来在努力的路上更有了动力。
0: 谢谢丹丹的分享，谢谢你。青春逐梦，以劳铸成，返乡赋能，不负韶华。感谢丹丹用坚守和创新打破传统企业发展壁垒，让家乡的炒货走向全国，完美诠释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深刻内涵。我们也愿每一位扎根黑土地坚守创业路的青年都能够在奋斗中实现价值，用实干助力家乡发展，也向所有返乡创业的劳动者致敬。
2: 他脚踏黑土地，心系玉米香，把论文写在田野间，把成果送到农户家。他深耕玉米育种十余载，用良种赋能黑土振兴，用专业守护粮食安全。他就是2026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室主任高明波。
3: 我叫高明波，然后今年是48周岁，然后来自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正高级农业师，担任哈尔滨市农科学院玉米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玉米育种工作。
2: 他长期扎根一线，专注于玉米育种与推广工作，先后承担黑龙江省种业创新发展项目、国家鲜食玉米联合体试验等多项关键任务，用专业坚守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在品种选育领域，他成果丰硕，主持审定哈诺系列等9个糯玉米新品种，其中哈年五号、哈诺2022荣获全国10大好吃玉米，哈诺2026成为黑龙江省优质高效甜糯玉米主导品种，累计获得5项植物新品种权，成果转化金额达221.5万元。主导制定鲜食玉米成穗率的鉴定规程，是地方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充分彰显了扎实的专业能力。
3: 如果让我说更大的一种希望，就是我选择的品种吧，能让千万的老百姓吃到我选择的品种，然后让那个农民朋友和种植户能够赚到钱、挣到钱，也让那个就是说我选择的品种，然后就是更好吃、更甜、更糯、更香。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
2: 今天呢，高老师不是自己来的，他是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来的。在这儿呢，我必须得给高老师实打实的打一波广告啊。那么高老师研究的玉米的品种是获得了10大好吃玉米的称号，是不是？
3: 是是是，
2: 而且是全国范围内一个评选。
3: 对对对，是2024年。
2: 2024年的时候评选的。
3: 是是是。
2: 那正好啊，咱们今年是2026年了，有什么样的成果给大家汇报一下吗？
3: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又出品了2款那个新的玉米。
2: 嗯，
3: 就是说现在就是我给大家拿了一款叫金猪糯的一个玉米。
2: 金
3: 猪糯，
2: 糯糯是糯米的糯。
3: 对对对，糯米的糯。
2: 金是黄金的金。
3: 黄金的金，对。
2: 那猪是哪个？
3: 珍珠的珠。
2: 哦，珍珠的珠。
3: 对对对。
2: 这个有什么讲头吗？
3: 这个就是说那个是主要是颜色
2: 啊，
3: 和那个像珍珠一样，然后你看这个它整个颜色，
2: 哇，
3: 非常小，就是咱们瞅着颜色特别好看，颜色就是金黄色，而且籽粒就像珍珠，像珠子似的，
2: 就是很饱满，而且呢这是这个结穗率特别的满，
3: 吃起来特别香，特别甜，也特别糯。你尝一下，主持人。
2: 哎，哇，它是就特别有弹性。
3: 对对对，
2: 您专门研究玉米的育种。
3: 对，是是。
2: 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3: 25年。
2: 25年。
3: 对对对，25年。如果按那个季节的话，就是南番北育的情况下，大概得接近40个种植季吧。

0: 您的25年，玉米的40年，
1: 对对对，差不多。
0: 哇，您跟他是什么样的感情？用一个字来，或用您的词来形容的话，
1: 就是割舍不了的一个东西。因为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开始对没有什么，开始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逐渐的就喜欢上了玉米，可能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割。

0: 活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会对玉米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或者全面的了解吧。其实高明波老师他在研究玉米这个领域，其实你是攻了一个其实很难的一个方向，也不讨巧的一个方向。因为千人千口啊，我喜欢吃不代表你喜欢吃。
1: 有一个成功，
0: 他现在创造了什么样的一些经济价值？
1: 现在就是说在农户这块，就是至少一亩地能增加300到500块钱
0: 一亩地。
1: 对对对，
0: 现在农户也接受这个品种了吧？
1: 今年就是说整个就是说有很多农户都在寻找呢罕见物这个品种。
0: 其实在您的研发的过程中和您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咱们黑龙江省总工会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能跟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事情吗？
1: 工会每年都有相应的一些待遇，相应一些那个福利什么的，在工作上生活上，然后特别在生活上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0: 今天咱们的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那您认为钢铁精神是什么？
1: 我认为钢铁精神就是一种韧劲儿，这种韧劲儿就是说不要被困难打趴下，能够挺住困难，然后就是说沿着一条道，然后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冲，
0: 就算失败了我们也得站起来。
1: 对对，
0: 继续往前走。
1: 对，
0: 那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我想未来然后选育出更多的更优秀的一些品种，让那个广大市民老百姓吃到，也让那个农民有地儿肯赚，然后那个也为我们那个鲜食玉米那个产业，然后那个做出一定的贡献，这就是我最大的想法。
0: 他用初心守护粮食安全，用实干助力黑土振兴。在这里，我们致敬这位大地的耕耘者，愿五谷丰登相伴，愿良种惠及千万家，劳动无悔，初心如磐，岁岁丰收。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他以匠心守文脉，以技艺传经典，申耕非遗领域潜心钻研，以科技赋能传统技艺，以传承唤醒文化活力，以实干培育技能人才，用一生坚守非遗初心，用匠心书写匠人担当。他就是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白艳平。
2: 我叫白艳平，是省级非遗项目金漆镶嵌工艺的传承人。
3: 作为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他深耕技艺，多维发力，勇挑重任，攻坚克难，在世界旅游经济论坛、世界冰雪旅游大会精彩展演非遗技艺，彰显龙江匠心风采。他坚持科技赋能非遗发展，主持完成16项省级重点科研课题并落地转化，累计申报各类专利119项，深耕文化传播，走进哈工大等高校开展非遗系列巡展，文化传播覆盖36万人次，近3年累计接待游客135万人次。以匠心守文脉，以实干促发展，用责任与坚守书写新时代非遗传承人的使命与担当。
2: 工匠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道路，既然热爱就要坚守，既然选择就要精研。我的师父曾经对我说，技艺的传承不是一件绝世的作品，而是要毫无保留的传承。工会给保障，匠人更踏实。
1: 欢迎白老师做客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最早您开始从事金漆技艺的非遗领域的时候，您对匠人二字是如何理解的？
4: 从小时候第一次接触漆家具，到后期的

0: 真正接触传统的金漆工艺。我最初的理解实际上匠人呢就是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就体验到这项技艺呢，它实际上它还是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一个
1: 传承
0: 文化内核。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又体会到呢，就是它其中还有一个传播，能够把这个像技艺传播好，它也是一个匠人。
1: 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技艺其实是很传统的，但是我发现您现在用这个老传统技艺拥抱了新科技，您是怎么想到用这个方法来进行突破的呢？
0: 我感觉传统文化呀，它就是不能呢简简单单的生活在这个博物馆里，而且呢它要走进生活，走在当下。所以呢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创新，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技艺呢再用现代科技的方式呢把它传承好。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像我在制作这个传统这个漆画，反映我们哈尔滨一张名片就是冰雪大世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用螺钿镶嵌工艺制作，这个呢它就是现在呢就用得很广泛了。
1: 您还记得你做了多少次巡展，给多少人讲过关于金漆的故事吗？
0: 近三年吧，在哈尔滨博物馆里面就是进行传播传承的人呢有接近135万。然后呢
1: 135万、
0: 哎、对、
1: 了不起。
0: 学生呢也是35000人次，非遗体验呢也有近万次。
1: 有没有让你觉得哪一件作品完成难度比较大，遇到的课题也比较多，然后让您现在回忆起来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儿哈？
0: 按作品来说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为了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时候，我们设计制作的漆画叫《国漆送党恩》。在这个画的整个的制作，从设计到制作完成呢，我们以大约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材料运用的时候呢，我们的项目名称呢叫金漆镶嵌，所以呢我们可以镶嵌蛋壳啊、贝壳啊、金属啊，所以在镶嵌蛋壳的时候倒可以了，因为我们经常会用到白色鸡蛋壳来镶嵌。但是到后期呢，我们想用另一种方式呢表现画面里的另一个效果，所以呢我就采用螺钿镶嵌。这个螺钿呢就是比较麻烦，一个是呢它就是我们螺钿就是我们吃的海鲜，你比如说鲍鱼里边比较晶莹的那一部分，那这个切割呢就比较难。我们就是走了沿海城市，多个沿海城市，也拜访了多位这个民间匠人，最后呢就是研究成功了这个漆画的制作，包括我们也申报了一个专利，叫一种螺钿片的软化切割方法。
1: 您这样的专利都有100多项。
0: 对，实际上这些专利不管是实用新型啊，还有那个外观设计，包括这个发明专利，都是在我们不断在制作的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断经过自己的实践练成的。
1: 所以寻找和突破的这个过程，我认为就是匠人之心的过程。
0: 是。今天呢我带来这两件作品呢想让你看一下。
1: 好漂亮。
0: 这件作品呢就是我的一个学生，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制作的这个漆工艺。
1: 老师，您为什么把这个镯子带到我们的舞台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他家呢离这儿很远，然后也是找到我以后真心想拜我为师，然后我就是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容易接受的一个技法，他呢用心的去做，
1: 相当于这是他的第一个作品。
0: 对，
1: 您满意吗？
0: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所以我还鼓励他以后还要继续坚持，做得会越来越好。他说老师，这个是我就是说七一生人生里的第一件作品，所以呢把这个送给最我最尊敬的老师，所以我给他收藏下来了。今天有这个环境，我也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想，希望他也能够看到。我想这就是我们非遗技艺的一种传承和接续。
1: 是，
0: 谢谢。传到授业的过程当中，工会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对吗？
1: 是的。
0: 嗯，比如说，
1: 比如说我们进行高校巡展，然后再就是，劳模工匠助企行
0: 啊，
1: 这些活动，
0: 这些都需要工会的助力。其实他们就像匠人也好，劳动者也好，是我们的港湾。
1: 对，
0: 再次感谢白老师，谢谢您，用岁月打磨技艺，用创新激活非遗，用传承延续文化力量，生动诠释了平凡坚守和极致匠心的力量。我们也希望啊，传统技艺焕发新生，让工匠精神代代相传。在这里要致敬每一位深耕传统文化默默耕耘的新时代匠人。谢谢白老师。
2: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荣誉的集体，他们以身为盾，守护万家平安，他们以坚守为刃，直面危难险阻。零下20多度的寒风里，他们是冰城的安全防线；滚烫的人间烟火中，他们是守护欢乐的平民英雄。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担当诠释忠诚。他们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集体，黑龙江省龙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守护者们。
3: 龙安保安公司2015年10月成立，现有职工4000余人，是黑龙江省内规模领先的综合性安保标杆企业。近五年来，他们圆满完成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50余场大型活动安保任务，顶着零下28度的极寒坚守岗位，累计保障超800万人次的安全，先后获评行业先进集体、最美冰雪季、最美劳动者先进单位，用实干与担当筑牢冰城安全防线。
2: 他们说这个集体奖它的含金量非常高，而且非常难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2: 笑容都洋溢在脸上。
4: 是的，就得到这个消息了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所有的员工都召集了在一起。
2: 大概有多少人？
4: 我们有将近4000人。
2: 怎么召集的？
4: 我们就是有个3000多米的培训基地
2: 啊，
4: 我们把所有的管理干部
2: 啊
4: 达到了500人以上，然后全都集合了在一起，
2: 聚集在那个3000多米的这样一个大的，
4: 对对，大的办公场地内
2: 啊，
4: 然后之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高兴的和快乐的喜悦就马上分享出来给大家，
2: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正好我一问问习武。江西武，当时你是作为我们一线保安人员，
5: 是的，
2: 当时你收到了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5: 首先肯定也是特别激动，然后也与我的小组的人员分享了这份喜悦，然后背后的想到的是，问题是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付出没有被埋没，而且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展现了给全国的那个游客，还有回报了我们家乡的父老。
2: 其实这两年咱们黑龙江、咱们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火了之后，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自全国、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来到了这里。大家都知道黑龙江很美，但是黑龙江也有点冷。对于我们龙安来说，在冬天的安保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4: 是的，最冷的其实不是温度，其实最冷的是风。我们在冰雪大世界每一天都要在零下30度的寒冷的气温下，但是每一天都要风吹着，就是说在一线的保安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大家也都知道，今2025年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26届当中最大的一届，
2: 面积最大的，而且游客
4: 也是最多的。对，我们每一天接待的游客大多数都在3-4万人以上。
2: 每一天？
4: 对，每一天，对我们的安保工作那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
2: 那你们的执勤时间呢？
4: 我们的执勤时间，因为冰雪大世界的开园是10点钟开园，我们就是保安员是每一天在9点之前必须要上岗了。我们要对游客进行安检，然后引导入园、停车，包括入园以后的这个大滑梯、摩天轮这一些安全工作，都是由我们来。 负责。
2: 嗯，
4: 只游客从

0: 下车一直到冰雪大世界里侧都是由我们在负责，我们最晚的时候到凌晨两点，跨年那一天我们到凌晨四点，我们最长的时间从中午十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钟，我们保安员有的时候在外边一天最高的时候都待14个小时以上，
1: 14个小时，
0: 对，我们喝的水上午发的水下午就变成冻了，变成冰了。
2: 杨辉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那你认为钢铁精神是什么？
0: 我个人认为钢铁精神就是始终坚守岗位的职责，对党和工作的忠诚。
2: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会让你有一个转变？
0: 2009年我是一名保安员，发现了火灾，我四进火场，救出了10多名这个被困的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和一些PA 阿姨打扫卫生的，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鼓励。当时我把孩子抱到这个家长的身边，家长的爷爷奶奶包括爸爸妈妈对我的这个期待，就是包括对我的这个感受，都是现在我想想都历历在目。当时孩子的家长对我说，小伙子，你救出来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是一条生命啊，你救出来的是我们整个一个家庭的生命，要孩子要是没有了的情况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当时确实是给我的感动非常大。打个比方说，通过这件事情让我认为了，就一个人的生命能换来这么多人的生命，就让我死了我都感觉到值得。所以说我就始终坚持在这个岗位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2: 我能够理解啊，我们一次冲进火场我们是豁出去了，但是当我们四次进入火场，那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已经度之脑外。
0: 对，
2: 我觉得真的在今天的这个现场，像杨辉，像习武，像我们龙安，我们4000多人这样的一个大集体大家庭，表达我深深的敬意啊。真的在这里呢，我真的能感受到作为一个劳动者对自己工作的一份热爱。零下28度的寒风里啊，他们用坚守筑牢冰城防线，像刚刚说的，在69天的昼夜值守当中，每一天可能是最低最少20000多步的这样的步伐，
0: 两万步起，
2: 最高的时候呢？
0: 我最高时候走过4万多步。
2: 最高的时候4万多步，
0: 后来走不了了，脚走坏了。
2: 那么每一天最多4万多步的风雪丈量，这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责任和坚持，用我们的身体来守护平安，用奉献来温暖大家。在这里呢，我们向这座城市的可爱的守护者们致敬，愿风雪不寒初心，愿辛劳皆有回响，平安常伴，荣光满载，致敬每一位平凡英雄。匠心筑梦，不负韶华，劳动荣光闪耀时代。
3: 每一位深耕一线的劳动者，这是属于你的节日。
2: 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劳动者，你们用匠心打磨品质，用坚守诠释担当。
3: 我们致敬每一位勇于创新的奋斗者，你们用智慧突破壁垒，用实干创造未来。
2: 黑龙江省总工会始终与劳动者同心同行，以关怀护航成长，以服务助力梦想。
3: 愿劳动之花永远绽放，愿奋斗之光永不熄灭，让我们携手并肩，以劳动铸就辉煌，以实干开创未来。
2: 劳动最光荣，2026五一劳动节工会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3: 祝全体劳动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 在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优秀劳动者代表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让我们下期节目
3: 再见。

女儿啊，也爱吃糖。

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我们总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忙有所得，闲有所趣。在夏日的哈尔滨，不妨在下班之后，睡觉之前，跟生活请个假，全身心的投入人间烟火。与多彩的哈尔滨夜市来一场谋划已久的邂逅。邂逅哈尔滨夜市的第一站就是师大夜市，这里是哈尔滨宵夜经济的一张名片。烤鱿鱼、烤冷面、猪蹄、生蚝、蒜苔、羊排，无数现做现吃的美食在这里汇聚，多彩的颜色吸引着人的眼球。即便只是往夜市里面这么站上一站，也能给人香迷糊了。来到这儿，任谁也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听到这些美食的名字，是不是已经按耐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了？跟上我们的脚步，今天爱上这座城的哈尔滨夜市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1: 您觉得师大夜市对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挺热闹的一个夜市，算是哈尔滨应该是最好的夜市了。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吃，
3: 这个地方一定要来。因为我觉得这地方特别热闹，美食特别多，而且就特别有氛围感。
1: 如果要是您没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会想到这儿？
4: 肯定会的。
1: 那你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4: 隔壁那家猪蹄儿，我刚吃完。
1: 叫什么？
4: 买了三个，叫那个天蓬元帅，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5: 哦。你看这一趟，这一趟根本吃不完，一会儿就吃饱了。
6: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7: 不是，我们是哈尔滨
6: 啊，你
7: 本地的。
6: 那你喜欢这里吗？
8: 我非常喜欢这里。
4: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核心路和文兴街的交叉口，这里呢就是哈尔滨非常著名的夜市儿，师大夜市儿的所在地。
5: 而且今天呢，我们两个呢是作为游客，对不对？我们特地找了一个当地非常非常熟悉，在这儿有四五十年，没有四五十年，
4: 不是，
5: 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我们的王英老师啊。
9: 哎，不用叫老师，
4: 王英老师好。
9: 不用叫老师，
5: 今天
9: 王导就行。就今天你们把你们交给我，就看咱吃的好不好就完了。
4: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好吃，因为人来人往的，这个客人游客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学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9: 既然看出你对我们师大夜市有这么高的评价，今天把好吃的都让给你吃。
4: 哎呀，那走吧，
9: 走吧，走吧。
5: 不是，你俩就走了。
9: 对，我们就小姐妹挎包就走了。
5: 出发，
4: 走。

0: 我俩差不多几岁，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概2002-2003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吃东西的。嗯，我刚上学嘛。
1: 那其实咱们两个差不多。
0: 对，咱俩差不多。
1: 因为2002-2003年的那时候
0: 刚开始有这个摊儿的东西，
1: 刚开始有这些东西。你看现在，都是挂的室外夜市这种小的灯牌。
0: 那个时候不是统一装饰，
2: 所以就是即使是你每一次来，你是不是也都觉得变化特别大？
1: 新感觉，你看现在就已经到了各种好吃的了啊。
2: 哎，不是，我关键觉得他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小牌坊吗？这个感觉叫，
1: 对，
0: 他这个是个小皇冠，小皇冠。
2: 不是，人家他这一个摊、
0: 那个、
2: 一个摊一个
1: 摊位、
2: 这一个一个摊位都非常整齐。
0: 他是为了统一打造，
1: 对，就是因为进行了这个整个的形象升级之后，所以他都把它打造的就是整个的夜市，它是一个形象特别统一。
0: 光说呀，我俩不是来溜达吃的吗？
2: 你不是比对这非常熟吗？
1: 那我给你们介绍点吃的，刘家大鱿鱼，
0: 刘家
2: 大鱿鱼，你也听说过？
1: 三河烤冷面，
2: 我应该算是咱们三个人当中来师大夜市
0: 最
2: 少
0: 的，
2: 因为我大学什么都不是在这边。对，然后呢，来师大夜市呢，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次我都是跟导演主动申请。
1: 那你今天你好好尝一尝，还有什么这个锅包这个什么小鸡柳了？
0: 锅包鸡柳。
1: 对。
0: 然后呢，这里面都会
1: 有肉夹馍。
2: 对，所以小哥你就别跟我抢了。如果机会只有一次的话，就让
1: 给
2: 年轻人吧。
0: 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来都来了，
1: 不够，
0: 你敞亮吃，
2: 行，
1: 敞亮吃，
0: 别的不用怕，
2: 不够有我小哥的，
0: 没毛病，
2: 人吃东西呢。
1: 这样，咱第一家上哪？
0: 就这趟来，
1: 就这趟，
0: 咱第一个就这趟走，
2: 走，
0: 好吧，
1: 走了，走。

0: 被请客的果然味道不一样。
1: 不，咱先吃个这个吧，现羊排吧，行不行？
2: 来排队，
1: 人有点多呀。
0: 我的妈呀，这人也太多了。
2: 可以看出来西单夜市火爆吧？
0: 排哪儿啊？
2: 到哪儿都得排队。
0: 是这边吗？
2: 好吧，
0: 这边排。排队。
3: 野蛋在这边，野蛋在
2: 这边。好嘞。哦，有一个不要辣椒。
4: 羊排有一个不要辣椒是吧？腰子要不要辣椒？
1: 腰子有一个不要。
4: 腰子有一个不要。好来，
0: 哎呀，你这吃啥呢？在那这有还是灵魂啊？
2: 小哥，我们俩去排队了，是在这买单吧？来，小哥，小哥
4: 对，来，咱们在外边排队，稍等一会儿啊。
1: 啊，那先自己扫一下，让扫一下。
5: 咱们是多少号？
1: 咱们是八八折，不是？
2: 三十三号
1: ，三十三号，我看到八八折。这是蒜苔羊排，其实我爱吃的什么，就是它那个羊
0: 蒜苔。
1: 原来最开始是没有这个蒜苔的，它是在后来不断的这个改良当中之后加入了这个蒜苔。它有一点什么呢？第一，比如说吃羊排吃多了解腻，
2: 对，
1: 腻了之后它吃点这个像青菜啊解腻。然后呢，第二是调口。然后看起颜色也好看一点。第三，我感觉是啥呢？显得面积大一点吧。显得面积。
2: 别管怎么样，但是就好吃。
0: 对，搭配在一起，没想到散发出了那么好的这个味道。
2: 对。
1: 行，我今天明白这个任务分工了。咱们的任务分工就是什么呢？高飞负责吃，你负责引道，我负责摁密码。
5: 估计等到今天过去，再有人喊小哥小哥的，
1: 不晓得怎么
5: 回事。
0: 但是我就想问你，经历了今天师大夜市，下次还来不来？
1: 啊，来。
2: 吃什么呢吗？
0: 那我们先拿吧，想好了。
4: 哎，羊排好了，这是个不要辣椒的，一个要辣椒的。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要辣椒是我的。
0: 我们也可以吃。
4: 你这是三个正常放辣椒的。
1: 哎。腰子吗？它这个料
0: 啊，很饿，好像要说不出话来了呀。
3: 没事，我给你
0: 来。但是它这个烤的特别特别的焦，然后呢没有羊肉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膻味，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肉香。
1: 好吃，
0: 好吃。
2: 哎，到了，这就是我们师大夜市最著名的三合烤冷面了啊。到师大夜市都会到他家来尝一下。
0: 我说他家人咋这么多？
1: 你俩还没吃饱 啊？
0: 怎么可能？
2: 在夜市来，我今天我昨天我就一天就没吃饭。
1: 你等会儿，
0: 我现在也就才垫吧一丁点饱，
1: 我
0: 都没有。
1: 我看一看。
0: 啊，余额还够吧？
2: 余额。
0: 够烤冷面，准备扫吧，好不好？
1: 先烤冷面啊。
0: 啊。

0: 就是今天你们随便点。然后当时那冷面就是像碗里那个一根一根的那种吃的冷面，
1: 吃的那种。
0: 对，但是后来为了方便这个储存呢，然后和运输，就把它压制成了这种饼状。
1: 哦，
0: 对，压制饼状
1: 了这种。
0: 然后没想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美食大门。然后今天这么的，你就想加啥加啥吧。
2: 哎呀，这好潇洒！
0: 来吧，
1: 冷面必须要这个加蛋，要豪华版今天。
2: 老板，老板娘，豪华版是什么版呢？
0: 这豪华版就是一个鸡蛋一个肠，那个就是挺豪华。
2: 是基础版，那什么？来姐，
0: 我真正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来，首先第一，双面蛋，然后脆骨肠，然后咱们的这个那是鸡肉肠，
2: 对，
0: 鸡肉肠。
1: 冷面那个时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老板，咱家开多少年了？
3: 16年了。
1: 看看16年了，你就想想这个手艺多精湛，而且你看配合，那边卷完放点，这儿直接切好，哎，装盒。
2: 哎呀，这夫妻之间的默契。
3: 加点
2: 吗？
3: 不加啥？
0: 嗯，好，来一个。
1: 这是锅小的，
0: 不是一份的。
1: 好，谢谢。
3: 这是二谁的？
2: 小哥，啊，付钱，哇，好香啊！
1: 肉馅
2: 就是你闻它就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它酸甜口的嘛，那个酸特别刺激你的味蕾，
0: 就是，
1: 酸味。
0: 你们吃的喝的也不要了
2: 啊！最好吃，它这个辣酱应该是自己家的那种。自己调的，就别的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那种。
0: 就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烤冷面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寝室4个人或者6个人，
4: 买一份
0: ，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基本上3-5秒钟就解决战斗，就没有
4: 了。所以说不能计较买烟，一定要大口吃，要不然等到下一个人再轮一圈就没有下一圈了。
2: 但我觉得那时候吃的是一份那种情感，你不觉得吗？大家凑在一块抢着吃。那时候
0: 吃的，现在你知道吃的是什么吗？现在吃的是心疼。妈呀，这可你一个人吃啊？
5: 我一个人吃不了。
0: 你也挺厉害呀！哎呀，一个人能吃这么多面筋。我最早在这家吃的时候，大概应该是03年左右，差不多。
1: 那我基本上就是2001、2002就在这。
0: 万一人说我是04年来的呢？
1: 那不可能。可以的。
0: 不，这个老板，说实话，这个老板我其实不太熟了。
1: 您跟刘叔什么关系啊？
6: 那个是我的岳父。
0: 啊。
1: 这属于是岳父。
0: 最早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招牌上的这位在做的。对，他在烤。
1: 叫刘婶儿。
0: 那时候摊儿特别小，就大概就这一个小区域。然后慢慢的整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后面吃，就从这边还有空呢，从这能走到那边，然后在那边吃。每次一来之后，哎呀，他就说会要来了，来吃点啥？哎呀，咱先点吧，咱别光说了，怎么样？你今天你们我给你选啥？这个像这种15的呀、10块的，基本没货了。
1: 什么？下切？
0: 不点
1: 这是啥呀？

0: 好了吗？
1: 哎，好嘞，
2: 好，
0: 谢谢，
2: 热气腾腾的。
0: 等会儿又要烫，
1: 妹妹
0: 又要烫，又要烫。啊，这是我不辣的。
2: 对，
0: 哎，你这怎么那么多？
2: 我们两个现在都是辣，来，莹姐秀一个。
0: 哎，你那白衣服，白衣服。哇，哈
2: 哈，你这是游泳，太烫太烫。我的妈呀！啊，好闻啊。嗯。又脆又甜。吃也吃了、逛也逛了、很满足，
0: 我这钱也花也花了，
2: 哎呀那就不说那
3: 啊，更舒服了。
2: 那现在啊，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挑战。
0: 怎么着？
2: 王导啊，给我们一个挑战。
3: 咱俩不是一伙儿的吗？
2: 我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开始，你俩一伙儿的。
3: 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2: 咱就不说那些挑战、这如果说你成功了啊，我
0: 还钱，
2: 给你还钱。
0: 行，什么挑战、
2: 挑战要不成功、哎，今天咱就算吃你的喝你的。今天咱们这四大夜市啊，都是吃的，都是美食，是不是？所以现在要求你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个夜市

0: 寻找七种颜色的美食。
1: 七种颜色是不是？
0: 敢不敢接受挑战？
1: 黄色。
0: 美食。
1: 白色。粉色。
2: okay, 我觉得呀，
3: 他又请咱喝一瓶，先拿着。
0: 好，就
3: 喝
0: 一瓶。来，寻找吧，七种颜色的美食。
3: 行，
0: 交给你们了，加油。
1: 榴莲。
3: 这个榴莲，
1: 黄金
3: 哦，黄
1: 黄色
3: 黄色，这榴莲好新鲜，看人家都刚开的，
0: 一两盒，
3: 然后就当着您面直接做出来烤。给你这个，
1: 对对，怎么了？慢点，我来吧，
0: 我来，不来个小的呀？
1: 对，
4: 现包榴莲
1: 啊，
0: 一共三盒，我们扫完钱了，你们是三盒，你们是二盒，
1: 对。
3: 啊，你看人家就直接蒸包，对。
1: 好，
3: 这是我们的吗？
1: 谢谢。
3: 来，我们闻一下。
1: 我们现在看看，这里面有两个颜色了，黄色、棕色。我们现在已经在两个颜色了啊，七个色。
3: 对，我们现在找到了黄色和棕色。但是你看这个龙须酥，我刚盯它半天了，它就是纯白色的，这肯定算一种颜色吧？但是它人家这是纯手工做的，是吗？
5: 对。
3: 出现拿的这是什么？麦芽糖。
5: 这个就是麦芽糖。
3: 麦芽糖，然后一会儿要跟这个。
1: 在那拉伸。
3: 这个粉融合在一起。
5: 对，还有那个补三年。
3: 哦，那它怎么能拉成这么细？
5: 你看它拉的。完了。
3: 那这个是一个的这个，
1: 这是体力活，
3: 功夫，
1: 一般人拉不起来这劲儿，
5: 哎，拉不动，
1: 一般拉不动，
3: 啊，拉不动，
1: 对，拉不动的，因为它本身有韧性。
3: 哎，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聪明。
1: 来，你尝尝，我也来一个。哎呀，
3: 龙须酥不能整个塞嘴里。你看小哥这块的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你看他家五颜六色的，
1: 看
3: 到没有？
1: 水果了，水果的颜色
3: 这样还挺解腻，水果还多，种类还多。你
1: 红色，红色，哎，
3: 女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没有？
1: 看你好，老板，
5: 你好
3: 啊，您现在做的这个是
1: 炒西瓜
5: 冰
1: 啊。这不是西瓜吗？
5: 对，是西瓜
1: 啊。
3: 这不是我，就是我们很小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把水果炒成炒冰的这种。
5: 对对对。
3: 哎，这个挺好的，正好还是一种颜色。
1: 红色。
3: 老板，我们来一份这个呗。
5: 好嘞。冰淇淋卷就是在个锅里炒，翻炒完之后就一小一个卷。
1: 啊，也是羊肉，就是羊肉卷。
3: 就是这个是吗？
1: 对。
3: 那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呗，他那个刚才不是，是不是？
5: 对，他那个不是。
1: 炒冰。啊，
3: 我现在我跟你讲，全身心已经投入到这冰淇淋上面了。我没有想到就是做完了这个效果这么的好看。我们这个颜色其实已经很多很丰富了，
5: 可能做大。
1: 哎呦，这还啊，
5: 让我哥个大碗子再加大
3: 的。小哥
1: 要
0: 这么加，
3: 小哥
5: 料随便加。
3: 女生啊，其实就喜欢这种颜色特别亮丽的这个物件，就会吸引我们的眼睛。可能你们男生有的时候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发现，你知道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6: 五元俩的兄弟。
1: 哎，这是紫色
3: 哦。哎，这个方式是你们创意，就是你们来首创想到的吗？
0: 炒冰果，哈尔滨的大家一家。
1: 是啊，炒冰果。
3: 对，
0: 冰果炒冰果，
1: 这个就是卷。
3: 哎，这个很好看，像玫瑰花。
5: 一般女生都说是玫瑰花，一般男生都说羊肉卷。啊
3: 哈哈哈哈。我想加一点这个，老板可以吗？
5: 可以加吗？
3: 勺子。
1: 让他们看着加。
3: 哟哟。这根呐，
0: 这个装起来，这个是后街的炒
3: 酸
0: 奶，
3: 这也是我们的
0: 后街的炒酸奶。
3: 这，
1: 你来我去那边。
3: 早说呀，直接来这一家就可以了呀。
1: 通知我也吃不动了。
3: 蓝色、紫色、粉色、黄色、绿色、红色，怎么样？这一盒我就全满足了，太实惠了吧？
1: 看着，在这炎炎夏日。来这一份清凉，
3: 冒着寒气，
1: 对，冒着这份属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快乐。
0: 哎，来了！
3: 哎，你是踩着点儿回来的是吗？
1: 真
3: 的，我早知道发现这家，我一步就到位了。您瞅瞅人家多实惠，给这么多，再看看我们这个颜色，五颜六色，随便挑。
0: 哎，还真是啊！
1: 你选一份吧，
3: 都同样是冰淇淋，三种口味，三种味道，三种方式。
1: 选一份之后，你要宣布我们成功。
0: 但是我跟你讲，虽然说确实是七种颜色，你们成功，不是你们这有点走捷径啊。
1: 我吃好几样了。
3: 但是你之前没

0: 说呀，是不是算完成了？
1: 行行行，算完成了。今天，
0: 所以今天有什么说的？
1: 由本王小姐买单。
2: 你买啥单了？
1: 买单就说。
2: 哎呦，你等我马上扫。
0: 来，报呀。
2: 先把手机。
1: 哪个吗？
2: 你把手机，你把你
1: 这个行，
0: 这个人家现炒出来的。
1: 对。
2: 你俩
1: 来吧。我去看看这青蛙，真
0: 是不是
1: 太好玩了。
3: 十大夜市就是那张五彩斑斓的名片，想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看到哈尔滨夜晚的多彩。不光如此，哈尔滨的夜市还传承着这个城市的记忆。让我们从十大夜市出发向南，来到学府路与学府东四道街的交叉口。这里的黑大夜市看起来更加质朴，也有更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述。
2: 昨天咱们去了师大夜市，
0: 对，
2: 是吧？吃的怎么样？
0: 很好，我跟你讲，太过瘾了。
2: 今天我带你来就行，咱不用这个向导，也不用导游
0: 啊，那行吗？能行吗？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一个宝藏地点，
0: 你的主场啊。
2: 没错，我就是在这儿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在这儿拥有了我的懵懂爱情。
0: 真的？我要给嫂子打电话。
2: 我在这儿呢，是黑龙江大学毕业嘛，然后呢，这是黑大夜市，不可以说是上学在这儿吃，毕业在这儿吃，上班在这儿吃，
0: 结婚了在这儿吃，将来结婚在这儿吃，退休了以后还要在这儿吃。
2: 后面打住，
0: 就是子子孙孙以后都在这儿。
2: 后面就打住了，所以说呢，我对这儿是非常的了解。今天我就在这里，带你找寻一下我的美好记忆。
0: 哎，我太荣幸了，小文，真的，刚才听你说完了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你是黑大学子嘛，对吧？其实呢，你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因为我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夜市儿，它的这个开始都是源于学生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些学生，我觉得即使毕业了之后，就像是一群小蜜蜂一样在散播这个花粉，他们把他们对于这个夜市最单纯美好的记忆，好比说一个美食的名字，一个夜市的名字，把他们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可能就在我们的身后，就有很多听了他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介绍来到这儿的，就比如我，
2: 世界各地远了点儿，对，全国各地是比较真实一点了。来这儿啊，品尝美食的同时，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怎么跟昨天的王莹姐一样，还带任务来了是吗？
2: 我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们既然是来这里寻找记忆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对方找寻一段难忘的记忆，
0: 就是一段 special 的回忆，对吗？
2: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好不好？
0: 好，那我不多说了，我要多来一点时间，咱们先赶紧出发吧，行吗？
2: 可以啊。
0: 那
2: 走了，
0: 你先走。
2: 不，我先陪你走。
0: 我要不要不要，跟走跟走。
2: 对，我先跟你一起走，我先跟你一起走。
0: 放下来，我这口水倒是没白流，但是吧，我觉得对于小哥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大的惊喜。正说到这儿呢，
4: 哎，你好，美女。
0: 哎，我
4: 吃点什么？
0: 我都有点慢。哎呀，对不起了我的搭档，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足够大的惊喜了吧？你好，老板。
4: 你好，
0: 老板娘，是不是？咱们这专门就是炸虫子的是吗？
4: 对对对，
0: 啊，都是优质蛋白，这个我知道，但是是真不敢吃啊。来这块的这客人多吗？
4: 相当多，这个不都是些吃这个对身体好，补蛋白对身体不好吗？
0: 其实蚕蛹我认识
4: 啊啊，
0: 剩下的
4: 这个是咱俩老百姓的有时候叫老瘪蛋吧。
0: 这是啥？
4: 完了，这在书上名称呢，它应该叫学名叫龙虱，这个是。
0: 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店里头哪种就是外表看哪种虫子外表看上去能让人家就一激灵，这种会有点害怕。
4: 这个
0: 这是啥呀？
4: 这个老百姓的名字还叫拉拉蛄，完了正经名字是叫罗姑。
0: 这就是拉拉蛄。
4: 对
0: 啊，我知道这个，我之前了解过。 这个呢，我知道，就是书里面正规，就我们主持人叫的话，应该叫辣鼓。
4: 对对对对对。
0: 但这个我们东北人叫喇喇鼓。
4: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这样吧，您给我来一串这个呗。
4: 好嘞，
0: 我就准备这个惊喜给我搭档了。
4: 好。
0: 哎，麻烦您，这是烤啊还是炸？
4: 这个我在家都炸完了，完了再烤一下子，拌上料吃。

0: 口感特别好。
1: 行，来吧，哎，一会儿您的料多放点，让他第一眼看不出来是啥。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今年新织的，特别口感特别好。
2: 美女，你尝尝。
0: 你先吃蚂蚱吧，你尝尝，哎，特别好吃。
1: 我先尝一个这个。
0: 对。
2: 怎么吃？怎么吃？头放嘴里。
0: 它就是，
1: 你别老鼓励我了。
0: 就是个蛋白香味儿，特别香，整个是特别好吃，
2: 就是香，
1: 味道是真的香。这个不骗大家，特别酥脆。其实它就是外表看上去让人觉得难以下咽，就是难以去那个接受。
2: 挑战一次，
1: 别看它可以，
2: 挑战一次就都能接受了。
0: 好啊，好了，
1: 谢谢，
0: 尝尝，特别好吃啊。
1: 我这些不尝了，我留给我搭档，我要跟他有福同享。看这么一看还看不出来是什么，是不是？郭晓小哥，你准备好了吗？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美女，
1: 老板娘，
0: 拜拜，
2: 谢谢。
3: 就给他找记忆这事儿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咱就他家了，农家饭包。这您说饭包有啥特别的？我告诉你，你想啊，高飞是一个小女生对吧，她的食量肯定有限，那我就给她做一个超大版的饭包，让她记忆深刻。
4: 我想要个饭包，但是呢，我想给别人留一个深刻的记忆。咱能不能做个最大的饭包？能做多少？
5: 可以。
4: 我俩咱论盆做吗？
5: 论盆做。那咱的包啊，咱饭包是一页为主啊。
4: 页能多大页？你给我挑个最大页。
5: 看咱家饭包这个页。
4: 有没有比这还大的？
5: 这应该是最大的了。
4: 能用两页吗？
5: 可以。
4: 我用俩。
5: 按你的要求。
4: 我用俩页，别着急啊，我一个一会儿加。我放饭。一勺，这一勺不够。不，再加。
5: 咱还可以加别的。啊，
4: 我一样一样加。好，行啊。鸡蛋，一般加几个喽？
5: 一般加一个。
4: 加俩。
5: 好嘞。
4: 加一个能行吗？
5: 来高配版的。
4: 高配有做什么？
5: 茄子、辣椒。
4: 加。
5: 都可以。来加啥？
4: 还能加什么？
5: 啊，鸡蛋酱、茄子肉、辣椒肉。
4: 这辣椒土豆泥。好，土豆泥加。啊。这个鸡蛋酱。
5: 鸡蛋酱，少来点。
4: 来点鸡蛋酱。这个是。
5: 茄子肉。
4: 茄子肉行。这个辣吗？
5: 辣椒肉。
4: 辣吗？
5: 还可以，带点辣。
4: 那不要，要再来点这个吧。行，别太咸。黄瓜。
5: 黄瓜。葱。
4: 葱。
5: 葱必须多来，味儿好。香菜。香菜。这些小料呢？
4: 小料正常来调口就行了。
5: 好嘞。
4: 辣椒少一点，辣椒一丢丢就行了。
5: 一大帅哥不能吃辣呀。
4: 哎呀，行了，就这样了。这饭包得几个人能吃啊？我感觉得三个人吃都够了。啊，
5: 至少也得仨人。嚯！反正超大呀。
4: 包不住了，包不住了。包不住了，
5: 太大了，顶配的，绝对可以啊，有点大啊。
4: 好，没事。比我胳膊都粗，比我胳膊都粗，我的天哪，完全能把我脸都挡住了，这么长。
5: 啊，咱正常的饭包是9块钱一份，
4: 加了俩这个，
5: 加了俩这个，这个单价2块钱一个，加俩是4块。
4: 14、13，加了个茄子，
5: 然后茄子是2块。
4: 15，辣椒。
5: 辣椒是2块。
4: 17，加了两根肠。
5: 肠是1块钱一个，俩是2块。
4: 19，加袋卫龙。
5: 20，卫龙是1块。然后咱加那个饭，正常是3块钱的量。
4: 9块钱，那让我加成23了，给谁留下个记忆深刻呀？这个。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

0: 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我跟你说呀，我不能跟你打招呼啊。
2: 我一看你这样，我也把双手背过去了。
1: 你
2: 哎没事，我给你看也没事儿啊。
1: 哎呦，就这还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呢？
2: 对，非常的 tiny， 是吗？
1: 是吗？
2: 对，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个 surprise。
1: 哎呦，我让你看看什么叫 big surprise。
2: 不是，这什么蛋糕啊？这是？哎，不是，你这个比你胳膊都粗哎。
1: 甭管怎么样，
2: 这风暴也太实惠了吧！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给你留下记忆深刻，为什么呢？咱是靠分量取胜，你能吃多少啊？
2: 哎、哪家买的？这一定要推荐给观众朋友们，这也太实惠了吧！这是按斤买吗？
1: 这我跟你说，我已经超过原价好几倍了，知道吗？买完我就后悔
2: 了。为了我煞费苦心呐、啊！哎呀，感谢感谢，
1: 不用感谢，
2: 我这够
1: 吃了它。选的是吃了它，
2: 确定哈？
1: 确定，
2: 没问题，
1: 吃了它，
2: 可以了。行了，就要求到这儿了，是吧？
1: 对，吃了它，
2: 我一天肯定能把它吃完。
1: 你问你啊，啊，吃了它啊，
2: 可以，那我收下了，
1: 交换啊。
2: 啊，谢谢谢谢，小哥。哎呦，你这个真的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就这儿，你说就黑大这些摊位，哪些是我没见过的，哪些是我没吃过？就你还能给我，
2: 我喂你。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先看一眼。你让我先看一眼。
2: 看了之后就没惊喜。
1: 你等一下，
2: 先吃，吃完了再看，惊喜会更大。
1: 你等一下，
2: 宝贝。
1: 我。
2: 哎，你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就可以先不吃，然后留回家慢慢品尝。
1: 我跟你说。嗯。
2: 这个叫做，我给你普及一下。
1: 拉拉果。是吗？
2: 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1: 这还有专业名称呢？
2: 拉拉鼓是我们东北人常说的一种方式，但是它的真名叫做……
1: 我走了这么长时间，每次到那摊位我都是越过去，我连瞅都不敢瞅。
2: 我先给你，
1: 我连老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啊！你还，
2: 你别，
1: 我都冒汗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都冒汗了，真是冒汗了，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2: 吃之前我要……
1: 哎，等等，你看，嘿，这就是多少？你能看到吗？
2: 小哥消化一下，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叫辣骨，东北人管叫拉拉。它有一个近亲，你非常的熟悉，而且你应该会很喜欢，小龙虾。它是一种海鲜
1: 啊，不是，
2: 那你更要品尝一下了，我要打开人生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经历。
1: 这事儿吧，这真是实在是不太。
2: 你可以不吃它，我给了你二选一，你来。我就猜到你会胆怯，这样二选一嘛，好不好？
1: 这样。你，
2: 那我陪你吃一个，
1: 你就吃一点点。
2: 我吃这个，你吃那个，来吧。
1: 我现在宣布，在这个环节，给我留下了一个40年都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记忆。
2: 但是我跟你讲，无论是哪一种记忆吧，反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不枉此行，因为我们尝试了之前从未尝试过的。
1: 我真的吃了一点，我再吃一个小腿，我再吃个腿。
2: 我知道这一块呢，你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慌张和紧张，对不对？你再安排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缓解一下。哎呦，可不可以？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要
2: 经常会去哪一家吃？
1: 那我就要带你去一个，我真是从上学就开始吃到现在20多年的一个老摊位了，
2: 特别熟悉，
1: 而且他比我来到这个地方还早。
2: 行，
1: 行不行？
2: 好，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哟、哎。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拌上了？
3: 欢迎朋友，这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一个摊位，因为可以说我从上学就在这儿吃。最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在这儿摆，是在前面徐永寿街那边那个头了，有点。然后那个时候呢，
2: 有年头了，
3: 有年头了，这就得20年了。
4: 那时候是5毛钱一串，
2: 五毛。这品牌周哥臭豆腐，
3: 好，这个就叫做周哥臭豆腐。当然了，这位就是周总。
2: 你好，周总。
3: 我先叫周总啊，因为周哥是不能站会儿的，嫂子不能收钱的。哎呦，家里先说算一下，你就看明白了，
2: 是不是这意思啊？
3: 今天你吃的不一般了，
2: 怎么的呢？
3: 你今天吃的还加入了这个周哥郭小哥的一个。
2: 那我不是哥，要不你出来吧？你站在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慌张不放心。

0: 心。
1: 操作呢，由周哥完成。啊，我给你负责刷料。
0: 哟，你是觉得刷料是个很简单的活吗？
1: 我吃20多年了，我这还不会吗？哎
0: 呦喂，那一会儿你就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咱给他这个机会是吧，周哥？
2: 点啥我刷啥。
0: 那周哥，咱这就是臭豆腐比较特色，是不是？
3: 对。
0: 那我就来
1: 炸串，别啊，还有炸串，来，
0: 还有各种各样炸串，
3: 蘑菇、干豆腐卷、
1: 大头菜，
0: 你常吃，来，你推荐。
1: 来，
0: 你
1: 算一
0: 下，
1: 23年。
4: 我不是最早吃的那几个，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从学校出来，就到这儿来买臭豆腐，5毛钱一串。
3: 对，
4: 那时候买10块钱的，也就是20串，他还送，啊、哦，那时候还送2串。
3: 对，因为10块钱那就挺多的了。
4: 但后来就一年一年吃，到后来就是。吃的更多的什么呢？
3: 回忆，吃的是回忆
0: 情怀。
4: 吃更多就是感情，吃出感情来。当时都不认识，他可以说是我觉得老送走多少毕业生似的，多少年就送走多少毕业生呗，一直的感觉。
0: 那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以前毕业的学生，然后过来再找咱们摊位来吃？
3: 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都回来了，回来找就说了，不是为了吃这口东西，是为了看看我俩，
4: 我们回来
3: 找找这种感觉。
4: 先闲聊两句，哎呀，最近忙啥呢？工作怎么样？哎呀，现在生活怎么样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3: 你
4: 周哥知道这时候
3: 一个人啊，要不你刷不赢。
4: 那时候他们说不能搬，搬了怕什么呢？
0: 人家找不到，
4: 对，
3: 人家走了就找不着了。
4: 很多时候不是这种。

0: 但是像您说的，周嫂，就是很多老学生，
1: 不是这个吧？你不懂，他就是要吊子刷的，你知道吧？
0: 是吗，周嫂？
1: 对，他就是这么吊子刷的。
0: 不是，我感觉周嫂的笑容出卖了你。
1: 他就是这么刷的。
2: 不行，我来吧。
0: 来自专业，来自专业的实话。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你看，这个就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刷料也没那么简单。
2: 我来啊。
0: 哎，还有隔壁摊位的笑容。
1: 不是，不是人两个邻居吗？这气到到底？
0: 不是，人家说建秋哥周嫂刷穿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个场面，你真是给周嫂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难题。你看人家还得给你夹过来。
2: 没事，这我也可以能整一下，
0: 能整。你看看，很无奈。
1: 哎，来，您好，啊、来，来，您好，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啊。
0: 导演，哎，不对呀、啊，刚才你不是说小哥？
3: 眼神吗？
1: 我眼神就行。
2: 来，
1: 哎，这个我会啊，这个我真会。
0: 我先尝尝行吗？
2: 好香，哎，吃起来是很香的。
1: 你要吃
2: 是万酥里嫩的那种感觉。
0: 哎、但是周嫂，您的这个料我在别的地儿真没吃过，这里面肯定还有糖，吃上下甜滋滋的、嗯。
2: 对，有。嗯。
1: 哎呦，你的舌头可以啊。
3: 啊、哦，可以。
0: 这是炸的那大头菜是吗？
1: 对。
2: 对，
1: 来大头菜，蘑菇菜卷来。
0: 一般炸出来其实还是上面这一层酥，
3: 对，
0: 我觉得也很重要。
2: 咖喱粉，
0: 咖喱粉，哦，这是咖喱粉。
2: 对，这是咖喱粉。
1: 甜味咖喱粉，来吃吗？不吃。眼神都
2: 交流
1: 了，都吃
2: 这个大头菜是最好吃的，
0: 太满足了。
1: 这个大头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炸出来会有甜口。
0: 对，就外面特别脆、啊，然后大头菜里面是甜的，这个甜咖喱它外面也是甜的，满满一层，有一种那种香酥味儿。嗯，好吃。
1: 来这吃之前会干什么事呢？会有一个微信朋友圈。第一个收摊了，地点在哪儿、嗯？要不就是今天雨休。嗯
2: 基本上都是出摊休息，就这两条。
1: 出摊休息，出摊休息。
0: 所以你在很多黑大学子心中也好，亦或者是这些游客朋友们心中也好，你们这个美食摊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
1: 这是为什么说我带你来这儿，不但是来吃美食，
2: 你要吃什么？
1: 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来找寻回忆。
0: 您这生意真挺红火的，这么多人认可您这美食，您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
2: 特别感觉有点成就感的，卖这么多年也有这么多的回头客支持我俩，应该是这么说。
1: 嗯，都是老的，
2: 对呀、啊，就是你看有老多以往毕业生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回来找我俩。嗯，就是哎呀，特别看着你，尤其是看着这样都特别的高兴，好像可亲切了似的。
1: 毕竟这个颜值
0: 啊，那未来呢？那未来就咱这小摊位啥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设想？
2: 怎么说呢？你现在也想整个店、啊，但是你说的如果店要整成了的话，这些回头客就找不着我了。
1: 主要就是
2: 所以也不敢挪他这个地，不敢换地，他不要辣椒，不敢走。你要走了，完了老回头客回来都找不着我了。嗯。我说了，就为这些回头客，我俩一定干到最后了。
1: 那哪个？大和小哥。小哥好，吃辣吗？辣好嘞，八块。
4: 黄昏来临，哈尔滨夜市的主旋律也从下班后的味蕾大赏变成户外休闲的时光。北方的夏夜清凉且珍贵，享受过美食的哈尔滨人还能在众多的夜市中体验刺激和欢乐。套圈打靶，这些看似简单的项目已经在哈尔滨的夏夜存在了数十载，这份快乐也在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中传承。与师大、黑大这些以美食著称的传统夜市不同，哈西地区作为一片建成不久的街区，规划和空间上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同时更新潮、更时尚的社区氛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只要接近这里，就能感受到年轻的荷尔蒙在街头涌动。想要感受哈尔滨的时尚，哈西是你必须打卡的地方。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0: 哈西夜市，耶！
1: 还吃啊？
0: 不吃了，今天哥。
1: 不吃了。
0: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带你来感受一下正宗年轻人的生活。之前不都是你带着我吃吗？我带你追逐年轻的脚步。
1: 不是，我一看七十大这个姿势，确实能看出来啊。我现在是背个小手，你看你这个特别欢腾啊，还有来这个舞姿了。
0: 对。
1: 怎么了？就是我那么明显吗？
0: 我跟你说，我们之前吃的夜市呢，可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吃的著称。
1: 今天呢？
0: 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夜市，它不光有美食，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去体验和尝试的。

0: 我现在就对那个年轻的耿耿于怀，
1: 是不是很好奇？不是耿耿于怀，
0: 对，我也想年轻一回。
1: 你想知道年轻人都在玩些什么，对不对？
2: 我老吗？我老吗？
1: 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只是70、60后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郭翔，带着小哥，
0: 这样咱们一起比一个出发的姿势，我看看年轻人的出发姿势和我们这个中老年的出发姿势有什么不同？
1: 来吧，
0: 来先看年轻人的。这不就是秧歌步吗？
1: 你走不走？
0: 出发！
1: 走了走了。爸爸安的这个穿搭方式嘛，就把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放在身上，这可以试戴一下吗？
0: 啊啊，不是试戴，
1: 对，这个挺好看。

0: 久等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伙伴们，是不是都是很年轻？有没有很有活力的感觉？大家好，我是高大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大眼妹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齐。
3: 哎，我其实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男主持人郭晓，因为他呢最近这两天一直在带着我呢走了这个哈尔滨的师大、哈尔滨黑大。我相信你们作为美食达人，肯定也都去过。
0: 总去，
3: 总去，对不对？
0: 对。
3: 我知道大福有话要说，是不是？
0: 是是是。黑大夜市
4: 比拼一下呗，
0: 比拼一下吧。好了，比拼一下，
4: 上来就要 battle 了。
0: 对对对。黑大夜市比较老的应该是叫周哥臭豆腐吧？
4: 完了，没事了。告辞。
3: 大福，你可以啊！
4: 啊，确实可以了解，没考住。
3: 那我们再依次的都问一下好不好？像大眼妹的话，你这两个夜市的话，你也经常去，你会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美食？
5: 我喜欢就是师大夜市的，师大夜市的牛一斗啊，他家的烤腰子啊，还有蒜苔烤羊排。
4: 咱们好像吃过了。
5: 北京鼠标肚，还有那个就是榴莲饼，
3: 榴莲酥这个也好吃，
4: 挺好吃的。
3: 对对对，
5: 梅菜扣肉饼都是我比较爱吃的。
2: 像我平时爱吃这个高级肉夹馍啊，还有这个师大南门的那块有烤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4: 哎，师大的时候那时候吃的时候会吃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刘家鱿鱼比较老，还有一个那个小刚电烤串，当时在那个七号街那儿有一个。大家对夜市特别熟的话，其实每个人可以给他来一个。定义好不好？就来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3: 可以啊。
4: 就我觉得黑大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更像是回忆，青春的印记。就是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被那儿的味道所吸引，而你尝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你已经会慢慢习惯上这个味道。
3: 对，
4: 我所有的青春和回忆和美好的记忆都留在那儿。这是我对黑大夜市的。那师大对于你来说呢？
0: 师大，我觉得就是。人间烟火气吧。人间烟火气，
4: 网红打卡地，人间烟火气。
3: 对，哎呦，好押韵。
4: 小豆，你选一个。
6: 选一个安静街夜市吧，历史悠久的一家。因为都是百姓能消费得起，
3: 老字号
6: 啊，对，吃喝玩乐行都在里边。
3: 你下次要领我们去啊？
4: 我们那个地方真没去过。
3: 真的。
4: 留给了你一个，就是哈西。
3: 哈西也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时候就伴随你们讲，我每个都大概想了一下。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哈西的这边的一个夜市，我觉得特别的有活力，很有生机。
4: 年轻是吗？
3: 对啊，你就看我们玩的那些项目，然后有那么多的小视频，它不光是一个商贸集市，你还看到了很多人在唱歌，对吧？耳边还能传来这种阵阵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4: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一个口号，就是爱上这座城，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好不好？
3: 行，
4: 好，三二一。爱上
3: 这座城，出发！
7: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8: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9: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啊？
10: 可惜时代过去了。
11: 3、2、1，
12: 咱们这个大运河。

0: 我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1: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2: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3: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4: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5: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6: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5: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7: 这鱼绝对十几斤。
8: 这本书送给您，
6: 谢谢。
5: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9: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0: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11: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5: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哦，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直接就不能直接，因为它有那个什么烟呐，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烟就烟就那个烤啊，就这样的。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这是肩胛
1: 那个最后那块肉。
0: 要不它是不是有厚度吗？嗯，
1: 这块儿
0: 别定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1: 这个正合适，
0: 这正合适啊！它你看它的厚度，它有这个厚度它。
1: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0: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装，用不着太熟，
1: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0: 装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做完吃必须啥的，得有梗啾的。
1: 对，它生的时候才有那个口感。
0: 这烤一下子稍微能熟一点。哇塞！又厚的肉。它这鱼大呀。
1: 那一会儿烤好了再给它片片。
0: 对，它得切开。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才能码盘那儿。
1: 闻到了。啊，可以试试吗？
0: 对，你拿火打这个，
1: 好，
0: 上边一烤也行，对，近点，稍微近点也行，对。
1: 这样，
0: 这他妈是喝着鱼传过来的。

0: 鱼还挺有分量的呀。
1: 这才怎么点儿，这才三分之一，这就烤差不多了。
0: 嗯，
1: 把它一炸的，皮这一炸的，基本上就完全。
0: 哎呀，真好看。

0: 觉得你坚守这一块土地啊，来写这个本民族的这些生活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过去叫说书人，
1: 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写作者，就是作家嘛，是吧？啊，我觉得作家确实要写熟悉的生活。我始终觉得不熟悉的生活，你想在写作的时候获得内在的质感非常难。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船上，我要没有你介绍这个生活，包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打鱼的这个过程，你叫我写这个东西很难。老人与海，他你比如说海明威，他为什么老人与海写得好？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经常他就有一条船到海上去打鱼，他打了几十年，哎，他自然他会把这个生活写深写透，是吧？他就思考这些问题。我想你呢，这个写作也是一样，把你所熟悉的这一种生活，把它思考透，把它写透，成为赫哲族这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文化的记录者。

0: 哥慢点啊。
1: 哎呀，我的天！啊？
2: 怎么样？
1: 体验的很有意思。
2: 我听说你们打了特别大的鱼。
1: 哦，打了几个大鱼。我刚好那个船上是四个大鱼，有10公斤的吧。好，
0: 陈老师给他渔船带上好运气了。啊，他们那个渔船得了。比往常得太多啊。
3: 你准备啥了？
2: 我负责炖了一下鱼。
1: 铁锅鱼啊？
2: 对，还有江水炖江鱼。
1: 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江水炖江鱼。
1: 那个铁锅鱼，我在西安也吃过，在北京也吃过。嗯，
2: 但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特色的。
1: 对对对，
2: 那是冷水鱼。
1: 哦，冷水鱼啊。对对对。哎呀，江上很有意思。
0: 江上厨艺非常有乐趣。

0: 这是就是我刚才炖的，就你炖的，手艺好啊，主要是就是做了一点这个很微末的工作，嗯，对，它就是炖的很简单，也没有放酱什么的，我看那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啊，然后味精什么的，哦哦，大料，
1: 对对，
0: 也没有放油，但是它的汤就是有点奶白色，就是这个鱼本身油脂是很丰富的，嗯，这个应该像你们刚才钓到的那种。
2: 抓到那种十几斤的那个大鲤鱼。哦哦，嗯，对，赫族有一个那个风俗啊，就是这鱼头对准，远方的高贵客人，那个高贵客人就得，加几口菜，加几口菜，这是一个赫族的这个风俗。好，
1: 谢谢。
2: 那我也按这个我们那边的风俗，先给尊贵的女士啊，
0: 谢谢陈老师，
2: 先来，嗯，这个来给孙老师啊，
3: 自己来行吗？
2: 嗯嗯，
3: 谢谢。
2: 好，来我们开始，嗯，品尝，嗯，品尝吧，嗯，那个赫族就是，嗯，招待客，招待那个客人，嗯，也最好的，这个菜肴就是生鱼，还有塔拉哈，啊，这是这样的这个菜。

0: 叔应该不是特别了解。
1: 嗯，好吃。嗯，吃一点。
0: 哎，开动。
1: 那个，我老家西安，有好几家都是东北人开的。这个铁锅炖鱼
0: 是吧？
1: 啊，我特别爱吃。嗯，我觉得那锅里它还是用这个柴火炖。
0: 对，
2: 这里就是江水炖江鱼。
1: 嗯，江水炖鱼。嗯。

0: 一聊到写吃的话，肯定会想到那几个，什么像汪曾祺，梁实秋，还有陆文夫，对，他们都是专门写过关于吃的散文，还有小说，反正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你就会食欲被激发，
1: 对，
0: 然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对。
0: 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印象深刻的
1: 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啊，其他的你看《红楼梦》里边它也是，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的可多了，是吧？每一道菜怎么做的，大家怎么吃的，包括吃螃蟹呀、吃什么，是吧？啊，它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作家他的创作，他是很自然就会带出饮食文化，是吧？你有时候你这个写作，它既是一种，既是一种写作的打开，是吧？对生活的一种一种开阔思维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带进来呢，本身能让你的，这个创作，处于一种这个浓度很高的。生活的这种状况，
0: 生活状态。
1: 你包括我们今天看《水浒传》是吧？看到当时那人，这个大块吃肉，
0: 大碗
1: 喝酒的那种状况是吧？他可能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0: 写饮食，但不只是饮食。
1: 是的，
0: 对，
1: 是。

我和陈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到桐江，第一次接触贺哲祖。记得我们在车程上，在起点广场的江边，远望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条大江，不同颜色的江水再次相遇，形成一条混桐江。我们聊起来，没有一种文化的流传是靠单独的个人完成的，它像火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由血缘师承，经由热爱传递，在不同时空的许多双手中完成交接，共同呵护着火焰的不熄灭。贺哲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叫做伊玛堪的民歌演唱和制作鱼皮音鱼皮画的独特审美，正是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烛火。人数稀少的贺哲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付出努力，需要更多的笃定和热爱。

这次来到饶河，可惜没有机会就是去实际看一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旅行之中呢，总是这样，就有些遗憾。哦，这里还是乌苏里传歌的发源地，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吧，再来饶河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虎头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啊、嗯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它是长25米，高有16米，
1: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老虎。
0: 对，它被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学丛书中、嗯，然后被称为天下第一虎。
1: 那这虎林得名是不是因为这老虎得名的？
0: 虎林的得名应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虎与福同音，所以说这边取带虎的名字比较吉祥。嗯、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用满语叫做气虎林，然后有个虎字，然后一连演变成虎林。
1: 那虎林有没有老虎？植被这么好，有没有老虎？
0: 虎林真有老虎。我们虎林的环境非常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东北虎在虎林出没。
1: 哎，好，志海又见面了啊！你好，哎，
2: 好久不见。
1: 这林老师，
2: 你好，你好，
0: 老师也第一次来虎头吗？
2: 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0: 虎头不仅风景非常美，而且虎林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是抗联七军和四军的主要根据地。然后这样，我们不如去清华二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看一看。
1: 哎，好。
2: 好的，虎头要塞可以看一下。

0: 虎头要塞是当时日军抓捕了十多万中国劳工，从1934年开始，用了近6年时间修筑完成。然后在1945年日军战败之前呢，仍在不断完善中。当时地下要塞设置非常齐全，有食品储备库啊、浴池什么的。当时既可以洗澡，又能储藏东西，还能做饭。
1: 当时这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0: 虎头要塞当时驻军最高的时候是12000余人，然后后期他们大部分兵力抽调南方，然后虎头这边仅剩下1300多人。

0: 当时修这个虎头寨的数十万人都从哪儿来的？不是都是东北人吧？
1: 修筑虎头要塞这些劳工呢，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片招，就是看到这些告示，就是当时日军通过一些欺骗手段，说是在上东北来劳动给报酬什么的，把劳工骗过来。然后第二种就是强征，将劳工从关里直接强迫抓过来，没有原因抓过来。然后第三种呢，劳工主要来源就是战场上抓捕的战俘，这些战俘就虎头要塞核心部分的修建也是这些战俘来完成的。当时中国劳工的境遇也是十分悲惨的，像这件衣服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穿的工服，它就是由废弃的水泥袋子制成的。
0: 那这水泥袋子做的衣服穿上很冷吧？不保暖？
1: 对，非常冷。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劳工在修筑要塞过程中死亡啊。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像这样工棚每座可居住劳工200多人，在虎东山顶就是博物馆的位置有这样的工棚一共18座。当时有许多中国劳工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而死去的劳工呢，直接被日军就直接拖入荒野山林，然后任野狗啃食，惨不忍睹。这些照片就是当时劳工的境遇。
0: 这是谁拍下的这些照片呢？
1: 他们都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因为有一些日军拍摄照片是不对外公布的。根据当时曾是劳工的余胜怀回忆说，他们就居住在树林旁的大席棚里，日本人将每个人月眉刮掉作为劳工的标记，上工时将眼睛蒙上，进了工地后才将蒙布打开，然后三个人用一盏煤油灯进洞凿石，当时有日本人看着，然后经常遭受打骂，还不让吃饱。这个浮雕反映就是压死的山东的这个劳工。
0: 那当时条件这么差，有没有人反抗呢？
1: 当时肯定有反抗的。在1939年的夏天，当时有两名劳工就从工地逃了出来，躲进了山里。当时被抗联战士发现了。根据当时两个劳工说，当时日军从关内抓了一大批劳工过来，在虎林西北处5-6公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地下军火库。当时是时任

虎头第一人县委书记李一平跟抗联部队的长官进行连夜商讨，最后决定进攻这个工地。当时这个工地装备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伪警察队。傍晚就是抗联大部队将工地包围，然后迅速了解决战斗。这场战斗一共消灭了敌人50多人，并且击毙了一名日军指挥官，然后同时解救了2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解救之后又加入了抗联队伍。

像这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幸存的中国劳工，现在他们已经都过世了。这位李从田就是我的爷爷。那两位老师，我们也需要再看一看。

0: 这是当时日军的烟囱，它通往地面是有弯度的，防止敌人从地面投掷手榴弹直接投到要塞内部。这是当时日军的锅，它是双层的，这种锅做米饭不容易糊锅底。说起这个锅呢，我就想起了我爷爷。我爷爷是安徽省绥义县人，在他17岁失去县城赶集时，被日军直接抓捕，坐闷罐火车一路被运到了虎头当劳工。我爷爷刚到劳工的时候呢，挨打是经常事儿。有一次我爷爷腹部受了重伤，人差点没了。后来幸运的是他缓了过来，但是呢，他的肚脐就成了一个狰狞的疤痕了。幸亏就是后期我爷爷被从修筑要塞调到陆军病院进行烧锅炉和做饭，就是因此呢，我爷爷才幸运的活了下来。但是因为他同期的劳工呢，大多都失去了生命。
1: 那当时像你爷爷那样能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0: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10个人。
1: 不超过10个人。当时一共抓过来的劳工有10来万，10多万，最后才幸存不到10个。

0: 前面马上就要出口了。嗯。咱们参观就即将结束了。
1: 啊，可是我看不是说这个虎头要塞有那个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嗯，那应该是个很宏伟的军事。
0: 咱们虎头要塞全长是20多公里，现在参观了大概1%左右。
1: 就是现在我们只能走到这个位置，而不是它的全貌。
0: 对，现在咱们参观的地方只是虎头要塞虎东山地下工事的一部分。哦，啊，大概是整个工事的1%左右。
2: 对，那李老师呢？当时这号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点，是因为啥呢？
0: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之后，虎头要塞守备队没有接到通知，他们就继续负隅顽抗，使战争继续推迟了11天，因此呢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终结地。

0: 老师第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哈、啊。
0: 那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如舒畅起来了。
0: 对，现在天气转好一点，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
1: 嗯、
0: 对，那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境。

0: 可以去那个弄一下。他就还我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其实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进
1: 人群攻击人群啊。
0: 其实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但是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时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个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蜜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顺风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蜂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蜂种。东北黑蜂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呢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1: 来，咱们看一下啊，
2: 不行，
1: 咱们这个黑蜂，哇，看，
3: 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1: 对，
0: 这就是
1: 它，它是黑色的，知道吧？
0: 它的蜜皮，
1: 对，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1: 对，
0: 啊，这样就便于提蜜啊。
4: 就烟熏的驱赶，
1: 对对对，就是驱赶一下，
0: 起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1: 慢点。
0: 对，拿起来。
1: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了起来就行。哎，对，
1: 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1: 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这个刷子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
1: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5: 封上盖了，
1: 这是亮晶晶的，对，
6: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1: 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7: 这一面让志涵试试，志涵你说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4: 我不可能提。
6: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8: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9: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4: 刷就刷这面吗？
3: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0: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4: 好，
0: 那
4: 我也尝试。
0: 好，
4: 这刷这面，
0: 对，刷这面没事。
1: 这边有点多，
0: 没问题。你像那个老师那么。

0: 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2: 小美女有点胆小，
0: 是
3: 相当胆小。
2: 不过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1: 不是，
2: 对，
1: 五六
2: 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就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1: 对。

0: 就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
1: 我。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0: 对，
2: 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甩。稍微使点劲儿，
2: 使点劲儿就甩
1: 出来了。使点劲儿，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1: 再快点就可以
2: 。
1: 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3: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这就没有糖分了。
1: 它的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0: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2: 是啊，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对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赶快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2: 感受一下吧。
0: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0: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了啊。对。
1: 味道咋样？
0: 更浓郁了，更浓郁了。
1: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0: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1: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4: 非常期待。
2: 好。

0: 手逢场直接，又要接地气儿啊。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断头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对，你尝尝口感。

0: 放了一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椴树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2: 哦。
1: 养蜂人呢是啥呢？就是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3: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4: 对。
1: 啊，
2: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4: 对，六月底。
1: 啊，六月份。
2: 待到几月？
1: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七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
2: 哦，
1: 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4: 秋蜜
1: 啊，百花蜜，各种各样
3: 的
1: 啊，四五样花啊，刺老芽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2: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两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4: 二十多天左右吧，就是
1: 将近一个月。
4: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4: 对，没有信号，
2: 与世生活。
4: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1: 都准备
2: 好，都得准备，
4: 对，
2: 多带一些，
4: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风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2: 干花青的是不是也得，
4: 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4: 对，那蛇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筐的声音，然后当你爬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

0: 正在那儿搬风箱呢，啊，他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他会把风盖打开，都可以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他怕火嘛，就吓唬他嘛。他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绷两箱，绷两箱蜜蜂绷走。
1: 哎呀，那他不伤害人？
0: 他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他是奔着你这蜂蜜来的，对，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2: 目的很明确。
0: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2: 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天真巧啊，我们碰到了这个陈金华爷爷。陈金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垦荒一代的老兵。
1: 唱唱这歌，什么歌？没选几天吧？
0: 点一首，唱一首歌送我们北大荒的。
2: 好。

0: 现代人就没什么大的付出的，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了。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5: 这本书送给您，
3: 谢谢谢谢。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6: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7: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

0: 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1: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2: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3: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5: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5: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世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从不缺席的早餐，有人为它早早燃起炊烟。

0: 笑。
1: 石砖路踩得发亮，有人为他们日夜奔忙。外卖车掠过时，风里有刚出锅的香。车流穿行的地方，有人为脚步守着方向。
2: 马路注意安全啊！
1: 原来，习以为常的妥帖，都有人在默默地守望。谢谢你们，把人间烟火变成了最美的模样。

0: 刚才就说一直闪进去，你救他。韩老师，韩老师，
1: 啊，是苗苗家长。
0: 哎，对对对对，韩老师。
1: 你找我有事儿？
0: 也没啥事儿，这不是今天正好路过，想跟韩老师再交流交流苗苗学习上的问题。可这保安哥们儿不让我进呢，他拿我当坏人了。
2: 不是，肖主任刚说了，闲杂人等不让进。
0: 怎么就闲杂人等？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就是我外甥女她妈，这都实在亲戚。
2: 你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吗？你非要打扰韩老师上课呀？
0: 韩老师没打扰啊。再说了，你就来都来了。
1: 没事的，老张，你让他进来吧。
2: 不是，肖主任他
0: 好了，这领导都发话了。哎，记住这张脸不能拦了，都实在亲戚。
2: 不是，
0: 韩老师。韩老师啊，哎呀，这苗苗啊，还真是一点都不随我，他脑子的确不太好使啊。哎，韩老师您辛苦了啊，这汤呢是我今天早上炖的，正经老母鸡，我小火慢炖了好几个小时，您尝尝啊。
1: 这。我一会儿还要上课，你这样让别的老师看见了多不好，万一一会儿主任再看见了，
0: 他看见咋了？他都自己偷摸吃饺子，知道吧？啊，怎么的？只许他吃肉，不许你喝糖啊？
3: 我听门卫说有闲杂人闯进学校，我看谁这么不把校园放在眼里。
1: 主任，
0: 主任来了，我这作为学生家长的代表，今天特意来送温暖来了。我主要想表达一下。我对人民教师的无比敬畏和崇拜，人民教师祖国园丁，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靠啥强？那不就得靠你们这些优秀的教师吗？啊，我做这点事儿呢，简直就不值得一提，还烦请老师尝尝这带有敬意的鸡汤。哎呀，
3: 感谢啊，感谢对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的支持和理解啊，那我先喝为敬。不错呀，
0: 是吧？
3: 那您。

0: 给你扛回宿舍了，让你别去去去去去。包落小鼠毒了吧，我小舅给你收起来了，放心，丢不了啊。
1: 啊，丢不了就行。那个你小舅昨天没说啥吧？
0: 那肯定说了呀。
1: 说啥了？
0: 他说你人好，长得漂亮，跟一般女孩不一样，还说你有文化有素养，哦，还说你们是相见恨晚，兴趣相投。
1: 嗨，那你小舅还挺客观。行，我俩昨天聊的确实不错，替我跟你小舅问好啊。
0: 好嘞，但主任，我今天来不是因为昨晚的事儿。
1: 嗯，那啥事儿啊？
0: 小花的事，葛老师跟你说了吗？
1: 啊，村里要上学那女孩哈，这事儿呢，我已经跟高老师说了。他不太好办，因为毕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0: 怎么可能啊，肖主任，在零七二中我们最信任的人就是您，肖主任啊。是谁冒着生命危险去油田外解救我们，跟坏人正面搏斗？是您。是谁振臂一挥为了可怜的小子摇旗呐喊，号召全校师生为他捐款？还是您。是谁三十年不婚不嫁，为了教育事业屹立在零七二中，成为我们的灯塔？依然是您，肖主任。
1: 这事儿都我该做的啊，不值一提。
0: 所以这次为了十六岁的孩子能重返校园继续接受教育，还得是您。我代表小花全家、小娃全村感谢您。我还代表我小舅，毕竟咱俩现在关系不一般。
1: 我研究研究啊。那个昨天晚上这事儿吧，别跟别人。
0: 那我回去上课了。
1: 嗯，去吧。
2: 哎，你先把包给我捎过来啊。
3: 糯米、青豆、虾仁、干笋、香菇丁、干贝、鸡丁、莲子、五花肉、火腿丁，齐活。哎呀，做个八宝鸭需要这么多材料。果然呢，爱情价更高。

0: 主任。
1: 啊，高老师。
0: 肖主任，您这脸怎么红了？
1: 过敏了，小事。你有事儿啊？
0: 啊，给您送降压药。
1: 哎呀，不用，我那药都找着了，快拿回去。
0: 没事，您留着备用呗。
1: 谢谢啊。你还有事儿啊？
0: 啊，没有。主任，就还是怎么跟您说的，小女孩上学的事儿，我还是想再跟您争取争取。这孩子我见过，真的非常热爱学习。我是觉得，咱们应该给每一个想要受教育的孩子一次平等的机会。哦，主任，您看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1: 能。这样，咱给他安排个入学考试，如果没达标呢，那就算了；如果成绩达标了，我就拿着他的成绩单去跟秦校长沟通。这叫有理有据。
0: 这个办法好啊，既给了小花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还体现了咱们学校的温度。主任，有您这样的领导，真是我们的福气。我保证，以后在您的领导下，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好，替主任分忧。
1: 咱们共勉。
0: 共勉，谢谢主任。那我先走了。
1: 嗯，去吧。有理有据。

0: 小花的事儿，肖鹏真答应了。
1: 我出面，那必须答应呀。
2: 这也不像肖鹏风格啊。
1: 他也分人，他对我必须全力以赴。毕竟我俩现在关系不一般吧，你就等着他当我小舅妈。
0: 哎，那我得抱紧你大腿啊，是不是？
1: 就
3: 是。你看最近线有点多，有点乱。嗯、
0: 没事没事。
4: 哎。谁呀、
5: 啊？哎，这不能停摩托车！哎，快走，快走，
1: 找我来。
6: 哎，你好。
0: 宝山同志啊。
6: 肖主任。
0: 哎，你是？哎，我都跟苗苗说了，那包下午他给我带过来就行。你咋还亲自跑一趟啊？
6: 是我应该做的吗？啊，这个我这光忙着做菜了，别忘了。
0: 又做菜了？
6: 啊，这不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吗？我就又研究了个新菜品。哎呀，
0: 这有啥的？你可太客气了啊，宝山同志。走，咱去办公室。走啊！啊哈！
6: 白瞎了。哎，夏主任，我帮你拿呀、啊。
0: 哎，不用不用，你忙你的。
6: 哎，好嘞好嘞。认识了，认识了。
0: 来，宝山，请进，请进，你随便坐啊，别客气。
6: 这都中午了，这老师学生不下课呀？
0: 啊，这是教导处，老师们没事不过来。你坐呀，
6: 好，
0: 坐坐坐。你说你也是大大方方的，你就来呗，还做这么多菜。
6: 是大大方方来的。
0: 来，喝点水。
6: 哎，谢谢啊。哎呦，
0: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我趁热尝尝。你可太精致了，宝山。手帕都准备了。这是
6: 八宝鸭，里面有八种珍贵的食材。我看主任日理万机的很辛苦，我就特意研制了这一款补气血的新菜品。哎呀，
0: 嗯，好吃。喂，这咋这么甜呢？
6: 上海菜，甜口的。哦，
0: 你说你做本地菜就行，还费这么大劲做上海菜。嗯，
6: 啊，我说你慢点吃。
0: 没事儿。
1: 主任，
7: 哎，
6: 郝老师下课了。
1: 啊，宝山同志也在
6: 啊。
7: 宝山呐，研究了新菜式八宝鸭，特意送来给我尝尝。怎么了，郝老师？
1: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问一下期末考试的安排。
7: 啊，期末考试的安排，我这样明天统一发啊。你说你来的正好，快坐来一起尝尝
6: 啊。对，
1: 谢谢主任，我不饿。
6: 不饿你也得尝尝，我这都是用的最好的食材，我的厨艺啊不比上海做的差，主要对肠胃好。
7: 宝山同志，人家不饿就别勉强。郝老师，马上就放寒假了，一定不能松懈啊，孩子们这时候最容易心猿意马。
1: 您放心吧，主任。
7: 嗯，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7: 好嘞，
1: 您慢慢吃。
7: 坐呀，宝山，坐。
6: 好。
7: 哦、你不来一块儿？
6: 啊，我这吃不了甜的。
7: 是吗？
8: 报告。
6: 进。
9: 主任同意让小花参加一场考试，只要考试通过了，我们就能拿着成绩去见校长了。
1: 我小舅妈靠谱吧？
9: 是咱们小舅妈。哦，对了，这是我从中学部找的课本和卷子，你给小花带过去，让她照着上面复习。这个机会很难得，你抽空也帮她多辅导辅导。
8: 啊，谢谢老师。
10: 你说我跟你说了多少年了啊？你说你不能自己注意点吗？你这胃年轻的时候就都已经弄坏了。不能长点心吗？就
11: 起起，哎，你待会儿那个院长过来巡视，你看坐这儿不合适。

0: 走进去，走进
1: 去。那咋整啊？
2: 哎呀，该喝还得喝呀。
1: 什么该喝还得喝呀？
0: 你非得那么喝吗？
1: 不是，你把你的工作做好了，哪个领导能挑你理说你喝不喝酒的事儿啊？你是今天陪这个领导喝，明天陪那个领导喝，不就想跟领导把关系搞好了，然后走点捷径吗？你这种办法不可取，知道吗？而且这样领导早晚得出事儿，也不可取。
2: 这酒不可取，药得取。你抓点紧的，我这疼不行了。
1: 我一耳鼻喉科大夫，我给你取啥药啊？开喉剑呢，还是鼻通啊？能治你胃疼啊？
2: 我肠胃科那个女大夫跟你挺好吗？你就整点后门，
1: 别瞎说啊！不是，那走，
0: 等等，
2: 这谁呀？又是。
1: 去不去啊？你胃不疼了？
2: 打电话一天都是。
1: 这内线电话啊，打不出去。
2: 还是级别没上去。
1: 其实你都那么有钱了，还占这点便宜？
2: 多少年了，就不给你屋装个外线？
3: 哎。哎，王秘书啊，排球赛必须我领队啊！不是，咱不是争，不是抢啊，咱就想不想拿冠军吧？拿冠军必须我领队，挑气氛这一块我是头子。
4: 太欺人了，什么玩意儿？花那么多钱，费那么大劲，全让你给我造了。三斤鸭子，两斤料，一口都没给我剩，能吃出来好赖坏？越吃越像电视机，黑白电视机。
0: 哥，吃饭。
5: 哥，你哪边缺像我是面啊？
0: 又大又漂亮。
5: 那边会不会看不起咱？
0: 不会。
5: 我之前看到同学穿的衣服，可真好看。鞋也好看，那么白的旅游鞋，看着就贵，我都不敢和人家多说话。
0: 其实他认科号了，等你来学校读书就知道了。
5: 你和他们现在都交上朋友了呀？嗯，
0: 算朋友。
5: 我之前在饭馆打工的时候，看到那些城里的孩子过生日。还能吃两层蛋糕的呢，我见都没见过。我们老板他闺女人也好，还请我吃过那种盒装的饼干，我都不敢和人家多说话，怕人家看不起。
0: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前段时间他弟弟过生日，我没什么送的，就把自己做的笔筒送给他。当时也怕被嫌弃，后来发现他也挺喜欢的。
6: 来了，
7: 哎，哥们儿，
6: 哎，
7: 那个劳驾您开下门呗，我送点东西。
6: 这又是给孝顺人送的吃的吧？
7: 啊，对，对，对，对，对，对。
6: 哎，您稍等啊。哎。

0: 谁呀？
1: 是我。韩老师，
2: 你有事吗？
1: 中午那八宝鸭你又没吃着吧？我又给你特意做了一份。哎呀，这么晚了还备课呢。
2: 宝山同志，你以后不要给我送东西了，我是苗苗的老师，关心学生的是我分内的事儿。
1: 哎呀，你这就太见外了，你看你这一天天多辛苦啊，这小脸都饿瘦了，你不照顾好自己怎么带好那么大一班集体啊，是吧？

0: 说到这个误会啊，我一会儿得跟你好好解释解释啊。今晚这只鸭好炖得更香更有味儿。
1: 其实中午那份啊就是给你做的，可没想到碰上肖主任了，他这孔雀开屏自作多情的，以为是给他做的，哐哐一顿吃。哦对了，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对肖主任只有尊重，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
2: 我说同志，我真不懂你的意思。
1: 啊，这不懂没关系，咱来日方长啊，话可以慢慢说，但这鸭子马上就凉了，快坐下来吃。
2: 真的不用，我不饿。
1: 不饿也得吃，中午那只你就没吃着，不过没事，中午就当练手了，没有那只的经验哪有这只做得更好啊，真的很香，你快尝尝啊。哦对了，那个中午在办公室啊，我也知道你是故意避嫌，我都理解。
2: 既然您能理解就请回吧，我说了不用就是不用。
1: 哎，你看你。韩老师，我

0: 小主任，你这还没休息呢？啊，我是看中午吧，你挺爱吃那八宝鸭的，我这晚上就又做了一只，特意送过来。啊，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韩老师了，我就想叫他一起嘛。那个你们当老师的都挺辛苦的，
1: 再辛苦也没有你辛苦吧？你一天谎话连篇，累不累啊？你是专门过来找韩老师的吧？中午那八宝鸭也是给韩老师做的吧？
0: 不是，你这话说的也不是专门。那个，我主要是对您啊，特别的敬仰，然后呢，也顺便关心一下别的老师。
1: 我看人韩老师也不是很适应这种关心呢。
0: 不，你啥意思啊？那就是你能吃，别人不能吃。再说我未娶她为嫁，咋都像你一样被集体单身30年呢？
1: 你再说一遍。你闭嘴。贾宝山，做人得有底线吧。啊，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谁是孔雀呀？谁自作多情了？拿谁练手？哎，你有本事你早跟我说呀，我要早知道我打死也不吃你一顿饭。哎，再说了，我为集体单身30年怎么了？这是我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见证，我光荣。像这种龌龊小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你最好赶紧给我滚啊，别逼我喊保安。
0: 不是，
1: 滚！

0: 哎，咋了这是？
1: 小静，你可慢回啊！
2: 这什么好吃的呀？啊！哎呀，怎么甜不拉几的呀？能好吃吗？
0: 你吃你的吧，话这么多。
3: 没看见小舅心情不好啊？
2: 咋了？又失恋了？
4: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2: 我今天看见小芳满面春风的，还提起你了呢。
4: 他说我啥？
2: 他说谢谢你送他回宿舍。
4: 哦。
2: 他还说，反正他提你话里话外的，就是夸呀。他夸你人好，一表人才，有里有面，酒量好，仗义。
4: 这包吧，明天你给他还回去啊。
2: 小舅，这包得你给他，真诚懂吗？
4: 我想江心照明月，可惜明月那个啥呀。
0: 小舅咋了？这是有点不对劲呢。
2: 爱情使人忧愁，但我觉得很快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当教导主任的小舅妈了，祈祷吧，小陈。
5: 楼梯上闹什么呢？
6: 小李，小李，
7: 主任，
6: 夏主任好。
7: 主任。
2: 主任，我小舅本来打算亲自来送的，但他现在天天在家研究那料理，什么八宝鸭、糖醋小排。
5: 你的脑子里除了吃和玩还有什么？有这功夫多背几个英语单词，那英语考试就能及格了。
2: 怎么了？我小舅昨天还跟我夸你呢，说你美丽大方。
5: 以后别再提那个什么小舅啊，告诉他没事别老往学校跑。以为学校什么地方呢？什么人都可以进啊！

0: 怎么样了？
1: 不是都快成小舅妈了吗？
0: 一定是小舅把萧芳给惹了。就萧芳这个睚眦必报的性格，小花这事儿是悬了。
2: 我真是服了，一手好牌打稀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3: 高老师，
1: 哎，高老师，小花的考试是不是没希望了？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小舅把萧芳给惹了。他跟小花的考试也没关系啊。今天早上开会，肖主任还让我落实考试内容的事儿，考试时间都定了，肖主任亲自监考。
1: 真的吗？肖主任真是有大胸怀。
0: 主任还说了，只要小花的成绩达标，校长就批准她入学。肖主任在我心中的形象又伟岸了。行了，回去上课吧。
2: 谢谢高老师。
0: 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

0: 书我是没找着，但是我把这文具盒给你，这个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了。谢了。
1: 小艾，你看这上面有好多向阳花，我老说了，人就要当向阳花，永远向着太阳生长，就有希望。
2: 小花的成绩通过考试肯定没有问题的。
0: 小花是没有问题了，咱们这期末考试怎么办啊？我爸最近回来的很频繁，
3: 那就赶紧计划一下考完试之后怎么去我奶奶家避难啊。
1: 你能躲你奶奶家，我躲哪儿去啊？
3: 哎，那我咱俩一块儿去吧。
1: 哎，你俩别瞎琢磨啊，有这功夫不如多看看书，临阵磨枪，不利也光。哎，
4: 四哥，
0: 哎，
4: 那什么，你家那水煮肉片啊，到底有啥秘诀啊？我这研究半天，怎么总感觉少一味料呢？
2: 我哪知道呀，小舅，我只管吃。再说了，我要真知道的话，我把那秘方告诉你，我妈不得绝死我？
1: 你又要干啥呀？
4: 这几天吧，我深刻的反思了一下，你小舅我本质上还是很优秀的，对吧？
0: 嗯，
4: 我之所以把肖主任得罪了，那是因为我对爱情的呀盲目。你们也跟我说了，这肖主任呢不计前嫌，还帮助小花考试，是吧？这么看来，肖主任的本质也是很优秀的嘛，对吧？
0: 嗯。
4: 所以这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啊，就不应该有误解。所以我决定，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他不是喜欢吃这水煮肉片吗？
0: 嗯。
4: 我就想通过这道菜，让他重新认识一下优秀的小舅。
3: 小舅啊，你不会是真要追肖芳吧？
1: 哎呀，说你就别折腾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肖主任配不上你，现在我深刻的认为你配不上人家。
4: 我就没那方面的想法。我跟你俩说，哎，不，你家那水煮肉片到底有没有秘方？
3: 我要不问我妈去。
4: 算了，我自己来吧。这么优秀，搞不定个水煮肉片。
5: 肖主任，肖主任，肖主任，哎呀，肖主任，肖主任，
4: 肖主任，肖主任，肖主任，我来是特意感谢你的，肖主任，听我说，
6: 你感谢我啥呀？
4: 我都听苗苗说了，在我惹你不高兴的情况下，您还是客观公正的帮助了那孩子考试，
6: 啥意思？我平时不客观不公正呗？哎，我告诉你啊。我是教育工作者，我做事都是有道德要求的，跟你惹我没关系。再说了，我也没不高兴啊，你想多了吧？
4: 啊，你没不高兴就好啊。我特意呢给您做了水煮肉片。
6: 咋的？你真拿我当饭桶了？
4: 不，我绝对没那意思啊。我是想通过这道菜缓解一下咱俩之间的误会。
6: 哎呀，这水煮肉片有这么大功效呢？哎，关键是咱俩之间有误会吗？怕不是你跟韩老师之间的误会吧？呀，抓紧吧，韩老师快下班了，趁热送过去。
4: 不行，

0: 他俩应该一起过来。
1: 怎么了？还没来呢？哎呀呀，别紧张，淡定点。要我说，就无非一种可能：千万还没好好辅导人功课，人想法怕考不过不来了。我初三那年不就这样吗？考化学，在厕所躲了一上午呢。
2: 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没出息？
1: 行，咱走着瞧啊。一提厕所，肚子又难受了。
0: 行了，这一早上都跑三回了，又不是你考试，别装了。
2: 哎，小娃，你脸怎么了？跟人打架了？
0: 你咋自己来了？小花呢？
3: 她不能来考试了。
1: 你看吧，事实胜于雄辩。
2: 闭嘴！闭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遇到不会的题也就先空了，语文跟数学是一起考的，得给作文留点时间。
4: 放心吧，小娃哥，我肯定能考好。
3: 花儿，
4: 记得。
5: 你个小兔崽子，你偷偷跑回来就找打来了你啊！
4: 拉倒你！
3: 说。花儿回来是为了上学的，我们已经帮他联系好了幼天的中学，今天去考试。
5: 你别嘴吧你啊！他上啥学？他上这年还不够啊！那老铁，我这一辈子没上过学，不耽误了打工挣钱。回广东接着上班，我给老板都说好了，接着给我回去。
4: 爸妈，我想读书，我等我读完书，我好好赚钱养活你们。
3: 等花儿上完学回来，挣的钱比现在多得多。
5: 我不管他什么时代进步，他就给我打工去，把他哥娶媳妇的钱给我挣出来就行。
3: 他哥娶媳妇跟他有什么关系？
5: 你说啥？
6: 那是他亲哥，你说有没关系啊？啊？他哥小学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去了，俺两口子供着他上完初中了，人家家别的闺女早就出去挣钱去了，你说有没关系啊？
5: 你废啥话，赶紧拉走！
6: 起来，起来，我走。
3: 不行，花儿是学识的好苗子，不能让你给打住了。
6: 起来，
3: 不是你干什么？
5: 臭崽子，人家在家都管不了孩子，你这算个什么东西啊你？
1: 小臭崽子，
5: 我弄死你！
4: 老李，
2: 老李，
4: 再也不上学。
5: 想好了，做人了吗？我说，
2: 走走走，回家。
3: 我呢？
4: 听我谢谢他们。哥，一人一个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再这么闹下去，连累了你们，我更没法活了。
3: 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
4: 放心吧，小华哥，虽然我没有读书的名，但是我不管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读书，我也可以自学。
3: 王哥。

0: 如果有可能，我可以去跟他的父母谈，我就不信说不通。
1: 他们已经走了。谢谢主人，谢谢高老师，谢谢你们。
2: 这叫什么事儿？不白忙活了吗？
3: 我相信华一定能自学成才。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我得珍惜。

我们都以为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结果，只要向着太阳就能成为一株向阳花。可现实世界中，太阳永远在，只不过不是每一朵花都能有机会面朝太阳。小舅始终没能请韩叔吃上一顿饭，小花也终究没能来考试。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无能为力。我们这么多人的帮助，却没能让一个小孩有学上。小花，不管你以后去到哪里，我都希望你能平安好好长大。我们来日方长。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我钱呢？钱哪去了？我真不知道，爸，我真不知道。哪儿了？
1: 我真没拿，
0: 没拿。
1: 没拿！
0: 我拿着。
1: 我真没拿，
0: 爸。哎呀，我生了俩女儿，俩闺女，造了什么孽啊？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没事，你干什么事？你是没事，没事。哎，等会儿，
1: 你干什么你？
0: 把话说清楚了，这么个小子拿我这么多钱，怎么可能？你他妈骗鬼了啊？
1: 他妈跟鬼不跟你过，我跟你再舅姥什么好吧？我
0: 当年我要不收你，他妈还在使用房待着呢，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2: 林秀，我告诉你，你离开我，你他妈就活不下去。哭什么？养你们两个姑娘，累赘。终于放寒假了，你假期打算干嘛呀？这段时间我总是能想起苗苗姐说的那个叫小花的女孩。 我觉得跟他比起来，还是铁幸运的。所以这个假期，我打算好好把学习补，争取开学测试的时候能比上学期强。
3: 那咱俩一起补，看谁进步的更快。
2: 你学习那么好，明摆着就是欺负你。
3: 从辩证的角度来讲，学习越差，进步空间越大。其实你更占便宜。
2: 我有病。
3: 就你爱信不信。

谁啊？这有人值班的。是我。搞什么爱情？搞事业他不好吗？曹操、孙权、诸葛亮，哪个不值得我学习啊？三足鼎立呀，乱世就出不了佳人了。

0: 喂，
1: 你好，肖主任。
0: 你哪位？
2: 我，宝山的。
0: 干啥呀？有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这不明天那个休息吗？我想问问你这干啥去？
0: 我干啥还得跟你汇报啊？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我挂了。
2: 别，有事儿啊，真有事儿。我呢，直说了吧，我呢就是想真诚的跟您道个歉，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的冒失。
0: 不原谅，再见。还想玩弄我感情，门都没有。
2: 哎，快点，快！这字儿念啥？
3: 恶，
2: 恶，
3: 恶，
2: 恶人。没事，回去睡觉。
3: 红玫瑰与白玫瑰，我品味啊，小舅都看这书了，
2: 文化人嘛。真成恶人了。
0: 雄才第万人，青腰三寸射，马嘶老奸臣。
2: 怎么住这儿？
4: 你走之后，那屋子就查封了。
2: 跟娘说什么了？
4: 啥也没说。
2: 出去别乱说话，我得在这儿待段时间。要是把警察找来，你们谁都别想活。
5: 对，我没闹情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想啊，今年这个排球领队我就不当了吧，因为啥呢？你看啊。联系当了好几年了，你说我老在这站这个位置，你也别不给别人机会嘛，这不是？啊？我胃疼。对，这两天胃疼，身体不舒服。你这耽误成绩了，你这是谁拖后腿呀、啊？哎，你就给。
6: 大海，胃病又犯了。
5: 啊？有正事儿没？没有。
6: 听你刚才说的挺严重的，这排球队的。

0: 当不了了，去医院了吗？
1: 我上医院干啥呀？好人到医院都出病了，你我就吃点药就好，你给我找点药去。
0: 啊，行，
1: 吃点药就好了。
0: 那你先喝点水，
1: 好好，
0: 我给你找药啊。
1: 好好好，
0: 差不多得了，
1: 快点来。
0: 好，谢谢谢。
1: 那这事咱们再说啊。好好好，挂了。哎。

梁山香，梁山香。袁山青，小紫，袁山青，还没起床呢，袁山青。袁山青。

0: 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凉了？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1: 我不想吃。
0: 你怎么了？
1: 你说，小花还能去上学吗？
0: 那谁知道啊？摊上那样的家人真倒霉。
1: 一想起小花，我心里就难受。小娃心里肯定更难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心里也难受啊。
1: 那我们去看看小娃吧。走。
0: 我不去。你要去自己去。
1: 你干啥去啊？
0: 我有事儿。
1: 放假你能有什么事儿？
0: 我事儿多着呢。
2: 回来了，
3: 老
2: 板，
3: 回来，
2: 多少回来？
0: 哎，叔，
3: 喂，
0: 你怎么来了？
3: 来看看你啊，你干啥去了？
0: 拿煤球。哎，李四跟胡子呢？
3: 李四不知道干啥去了，胡子去找魏雪了，我帮你吧。
0: 你别弄，走。
3: 没事儿。哎，
0: 那你把手套戴上。嗯。我烤了点小鱼干，一会儿你给他俩也带点。
3: 哦，好呀。这装多少？
4: 肖主任，我真心诚意、发自肺腑的向您道歉，希望肖主任能够原谅我。

0: 东西真多，
1: 全是课本，辛苦你了。
0: 没事，
2: 唐老师，哎，高老师，
0: 苗小秋，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我没事，我转转，转转。那要帮忙吗？啊，
1: 不用了。
2: 啊，那你们忙。啊。
0: 贾宝山对你真是殷勤，上课了往学校跑，这放假了往宿舍跑。
1: 但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真没法说。
0: 那人家总得试试吧，万一成了呢？
1: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也不好明说，毕竟还是学生家长，多尴尬呀。
0: 可是我看着他人挺好的呀，也不像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
1: 什么
0: 抵触感都没有。
1: 主动了，承受不住。再说了，我以后肯定还是要回上海的，也不可能在这儿找啊。当然你还想着回上海吗？
0: 我就是油田的，早晚都得回油田人家。你来增长工作经验，我是报销不销。
1: 所以说，
2: 高老师啊，那个我找高老师聊两句。
0: 我哎，怎么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2: 也没啥大事儿，我就想问问，那个肖主任平时是不是脾气特大呀？
0: 还行吧，说话直，但人特别好。哦，
2: 那像你们之前在学校要是惹到他了，都以什么方式来化解？
0: 我们也不惹他呀。你又惹他了？
2: 什么叫又啊？
0: 主任呢都好，就是心眼儿略小。你要惹了他，还是尽快化干戈为玉帛。这不快过年了吗？他要回家了，夜长梦多，到时候更难化解了。
2: 啊，没事，那你先忙啊。啊，走了。哎，
3: 这是什么呀？
4: 人工耳蜗。
3: 谁用啊？
4: 小紫是聋哑人，小时候发过一次烧，烧退了之后就这样了。

0: 家里有酒没？
1: 没有。
0: 没事，叔叔给我弄一瓶。
1: 嗯。

0: 四哥，这么冷的天，你咋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自己在外边凉快凉快。
0: 吴姐没在家吗？
2: 我又不找她。
0: 哎，那你看见袁山青了没？
2: 没看见。我一来的时候屋里就是黑的。
0: 奇了怪了，这一天都不在家，上哪儿去了呀？嗯，
2: 都不爱在家待。你姐不也不爱在家待吗？
0: 咋了？跟我姐吵架了？
2: 吵架？我们没吵架，都是她骂我。
0: 她也就只敢骂骂你。啊，还有我。那你知道为啥不？
2: 为啥呀？
0: 因为咱俩让着她呀。她知道不管怎么骂咱俩，咱俩永远都不会跟她翻脸。她就是恃宠而骄。
2: 咱哥俩从小一块长大，你了解我。我对人、对钱、对事儿，我一直都很大方啊。

0: 现在不大慌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心烦得很。
2: 你最近这么不痛快，无非就是小娃哥呗。
1: 不是，你咋知道？
2: 你的心思从小到大都写到了脸上，现在脸上就写了三个字儿：生闷气。
1: 这么明显吗？
2: 你说你这人吧，心眼比谁都好，袁仁清的忙帮了，小紫的钱也捐了，嘴上说着小娃哥这儿不好啊那儿不好，但小娃哥的事儿你是一件也没落下，就连他们村那女孩的事儿你都第一个冲上去主动帮忙。你说你要是真是这小心眼的人，能愿意这么帮别人吗？
1: 可我就是觉得很奇怪，自从乔小娃转过来之后，你姐就为他的事忙前忙后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小心眼过，我都烦我自己啊。你姐一跟我说好话我就不气了啊，没两天他又倒戈了，来回来去没完没了。
2: 我妈有一次问我说，你为啥要这么帮着袁山青呢？我想了想，为啥呢？因为他小时候救过我，因为我相信他没有错，还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因为他可怜，这些原因都有吧。但最后让我坚持下来的是我的家人，因为他们选择相信我，支持我，和我一起完成帮助。你不是也一直在帮着我跟袁仁清吗？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胡子姐被人欺负，说她跟她妈没男人要，我姐第一个冲上去跟人打架去了，然后你俩就站在胡子姐面前说，啊，以后谁再敢这么骂你，这么欺负你，我俩就揍他。我妈跟你妈也是，胡月阿姨被人骂得多难听呀，他俩在舞厅里边扑到人家身上，打人家的嘴，还扯人头发，最后把人头发都扯断。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就这样，会保护自己的朋友，会无条件的相信自己的朋友。四哥，我们一直都这样，即便不是袁山清和乔小娃，我们依然会这样。
1: 明白了，我们这就是天生善良，基因里自带的。走，
3: 回去睡觉去。

0: 那个男孩为什么总来找你？
1: 他是我同桌，他妈在这儿工作，我和小子能在这儿住也是因为有妈妈帮忙。
0: 他妈妈一般什么时候来？
1: 明天一大早就来，还有个阿姨帮忙照顾小子。我之前每一天都跟他们见面，如果明天他们肯定还会再来找我的。
0: 我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1: 之前租的房子已经退了。
0: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这段时间别再让他们来找你了。哦，
2: 来来来，喝水喝水。哎呀，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吧？啊，回不来，这刚走啊。那就好。
3: 宝贝儿，你
2: 慢点喝。
3: 你看你这紧张兮兮的，咋回事啊？
2: 对啊，你咋了？
4: 别吵架了。哎
2: 呀，吵架，
4: 这事要整不好啊，比吵架严重多了。
2: 那你就快点说呗，

0: 啊，别磨磨唧唧的。
1: 排球赛的事儿嘛，这两队不抽一喜鹊吗？
0: 什么两队抽一喜鹊？二场跟三场啊，抽签抽一块儿了。
1: 白霜，
0: 我就说嘛，也就白霜能让他这么战战兢兢的。这你俩这是又联系上了？
1: 这联系什么？我联系啊？那我啥事你俩不知道啊？拖家带口的干那事啊？

0: 他人多嘴杂呢，我一直这个事儿没松过口。完了，玲儿呢只知道我以前的对象是白双，俩人没对上过，明白没？
1: 明白了。那你完了，这白双是三场的领队，他肯定得来。
0: 对呀，领队，咱们厂就让我当领队。哎呀，这领队到时候肯定碰面，咋整？
2: 白双，老恨我了。不是，哎哎，没事儿。这人正不怕鞋歪，对吧？
0: 脚正不怕鞋歪，人正不怕影子歪。啊，对你人也正，脚也正，对吧？
2: 咱没干啥亏心事儿，你怕什么呀？紧张什么呀？
0: 对。再说了，你说这过去多少年了，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你大大方方的不行啊？
2: 你越紧张。
0: 啊，你显得越有事儿。对，你俩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2: 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儿。
0: 就是，这怎么的？你这前妻来了帮忙，你家一出，我看你腰疼不疼？那你给我放松一个。
2: 说那些没用。
0: 我告诉你俩啊，是哥们儿呢，就帮我一下。过年了啊，家事最大，帮俺打听打听，他什么时候到，待几天，住哪儿，帮我打听明白，行不行？
2: 白双啊，牛玲玲，不是我知道，这要用你打听啊，那牛玲玲啊，白双，
0: 我知道，我主要是怕胡越，他我住哪儿啊？是不是住厂里喝的酒？白双啊，嗯，
2: 不是牛玲玲，
3: 你说这事儿你掺和啥呀？
4: 程鹏飞他是裁判，我得过去给他翻牌儿。哎呦，英儿你也在啊？来点橘子来，尝尝。
5: 哎呦，太好了！我跟你
4: 聊聊点啥呢？吃花生肯定干。来，我洗洗手。你俩聊什么呢？
3: 我，
4: 咱们厂的排球赛。别说排球赛，一说排球赛，我一肚子气。这大过年的，办什么排球赛呀？
3: 说我们家大海还得去做什么领队呢，他胃病又犯了，一会儿我还得去给他买药呢。嗨，局里边组织的嘛，你都不知道我们工会都忙死了，这个假期别想好好过了。不是咱们一个厂，是四个厂一起比。
4: 那三个厂都来啊？
3: 对呀，你们不知道啊，他们一起比，你们家大海抽签还跟我们老杨抽到一个组了，他们俩自己人打自己人，有啥好看的？你说。
4: 待会儿你过来啊，我们陈鹏飞这裁判，你坐我旁边。哎呀，酸了，酸了，品种。那我去换去。看着酸，我去找他们去啊。哎，找他们去。不是我这个不酸啊，
6: 酸我这个，你尝尝。
4: 嗯。
7: 啥事儿啊？叫我回来。
4: 换鞋去，那踩一地的泥，你拖啊？
0: 你成天上山，比回家还勤快。你这么愿意去前线当什么主任呢？你继续当你的石油工呗。哎呀，这谁惹你了？谁呀？告我，我收拾他。
4: 好啊。
0: 我就看你怎么帮我出气。是谁答应你妈今年过年去威海的？啊？谁呀？你别装了，
4: 你妈刚才来电话了，说是你答应她今年过年回威海的。啊！哎呀，
0: 为啥？是我妈，她给我打个电话，完了问我。
4: 就今年回不回家过年，我说想回呀，那得不得看情况嘛。啥情况啊？值班啊。今年过年你又要值班啊？这
0: 领导干部吧，节假日值班那是做表率。
4: 表率？做单位的表率是吧？李大海，你忘了，你可答应我妈今年回青岛过年的，你全忘了。
0: 啊，没忘啊。
4: 行啊，你李大海，你就跟着我转着圈的圆滑是吧？单位你家我家，你处处做好人。反正就这么一个年三十，我看看你到底在哪儿过。

0: 媳妇儿啊，是这样啊，是关于这个在哪过年的事儿，你看咱俩口子有没有必要去商量一下？
1: 商量咋商量？你说，就是这么回事。你看咱俩结婚20年了，就是结婚当年呢，你跟我回一趟咱家过年。
2: 没毛病吧？然后儿子出生以后就一直没回去，现在儿子长这么大了，奶奶说了说想跟孙子一起过个年，你说这事儿，我觉得这种要求不是特别过分吧？
3: 怎么不过分啊？今年过年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一天啊！
0: 你给我滚犊子啊！我跟你商量了，
3: 我也没有跟你们商量啊。 今年过年，不管你俩去哪儿，我就在这儿看家。
4: 你啥意思呀？
3: 我需要稳固我的地位。如果我在这个关键时刻走了，那我的地位就真的不保了。
4: 儿子，你说啥呢？
3: 反正我已经表过态了。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要我说呀，是这样，咱们三个今年各自过各自的年。啊，爸，你去我奶奶家过年，妈，你去我姥姥家过年。
0: 既然大家过年都有人要陪，那咱们就各自过各自的，绑在一块儿，大家也不高兴。好，我说完了。你个小犊子，你说有点道理啊。妥，你说在哪过年就在哪过年，你今天媳妇儿安排。
1: 行不行？别拦了，哦。那我就不光安排过年的事儿了。嗯。我也给你开好了，别影响你们的排球赛。你这个领队还得继续当啊，到时候我还得亲自去给你助威呢。

0: 姐，那咱晚上值班咋办呀？
1: 哎，回头我让宝山、牙牙经常过来看看。
0: 嗨，其实这大冷天的，谁来偷啊？就是我带小紫都带习惯了，他这一走，我还有点不适应了。
2: 哎呀，你还带上瘾了？等你生了，有你带的，真是，到时候别哭就行。你们家里人过来帮你带孩子吗？
0: 嗯，我妈过来。啊、哦。
3: 妈。啊。小马阿姨。哎，
0: 雅雅来了。
3: 啊。啊。妈，你见袁振清了没？
4: 没有。
3: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玩了不？
2: 我哪知道，真是人跟我说这个。
3: 你看，这怎么谁都不说就走了呢？
2: 哎呀，这人这不是写着吗？放假了带小紫出去玩两天，你还真让他守在这儿给咱值班呢？
3: 那他至少要跟我说一声啊！我昨天去找他，他就一整天不在家，怎么今天就留个纸条呢？
2: 你领导啊，凭啥都向你汇报啊？人家不写的清清楚楚吗？出去几天就回来，你瞎着什么急啊？
0: 行行，你别在这儿碍我事儿，
2: 那是工作。
5: 喂，娘娘啊，啊，等一下，儿子，
2: 娘没电话。
6: 你就说我睡觉。
2: 咋了？
6: 没事。我有空我再给他回过去。
2: 行吧。

0: 那个李慧敏跟他住着，一会儿你就去。
1: 跟你说四哥伤心了吧，你还不信。
2: 他天天伤心，他就是小心眼儿。
1: 人家哪有小心眼儿啊，你啊考虑了全世界的想法，但就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李四的想法。好好想想。
3: 哎，那个我们今天排球比赛啊，你们就跟你小舅一块吃饭啊。
2: 你不等我妈了？
3: 不等他了，我是比赛前还得开个会。走了。
4: 鹏飞，鹏飞，你快点，动作快点！你爸呢？
2: 找了。
4: 哎，怎么没有个磨一下？真是的。
5: 你这一敲车不就全？
6: 哎哎呦，还开着窗户呢，
5: 还开窗户，糟了，关上
6: 了，关上了。
5: 怎么了？要出事儿啊？这玲玲也不知道怎么了，今天非要来这个排球赛来助威了。她烦排球，她不喜欢排球，是不是走漏风声了？
7: 反正我没说，我不可能出卖你啊！
6: 我也不可能啊！啊，你想，我要是说出来，光我们家贾黛玉，那就饶不了你。
7: 对，
6: 我得满处堵你去啊！
7: 对啊。
5: 哎呦，这一上午啊，老难受了，心砰砰，脸红，脑子迷糊。
6: 血压没事吧？
5: 肯定上来了。
7: 哎，你是不是担心这人家白霜来找你啊？
5: 人家呀，这万一来报复来，我咋整？我操，
7: 事业全没了，
5: 爱情，哎呀，家庭，完完的。
7: 但我觉得你有点过度紧张了，不至于。白霜以前我们一个厂子的，我知道，人家挺温柔的一个女同志，人品也挺好的，自己还带个孩子，挺不容易。
6: 什么？你刚才说啥？
7: 我说人家人品不错。
6: 后边那句，
7: 挺不容易的。
6: 什么挺不容易的？
7: 哦，对对，带个孩子，
6: 带个孩子。
7: 嗯。
6: 那男的呢？
7: 男的，说是早死了吧。反正跟咱不是一个油田的，那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5: 是个不容易的。
7: 啊，
5: 死了，
7: 死了。
6: 哎，那孩子多大了？
7: 跟杨涛同岁，四月份的。
6: 七六年四月份。
7: 七六四月份的。
6: 男女的？
7: 女孩。
6: 怎么了？我这么重要信息你不早说呢？
7: 这信息重要吗？
6: 是啊。
7: 你也没问我呀。敲开，
5: 冷啊！
6: 下去吧。
5: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
6: 下去，
7: 走走下去吧，里面暖和。走。
6: 哎，你别冻着啊！
5: 没必要。
6: 啊啊啊啊！
7: 好，
6: 走。

0: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看比赛呀！怎么每个人见着我都问这个呀？
2: 不是你穿成这

0: 我们是来看比赛的吗？就是，我觉得你是像要上春晚。
1: 我又不上场比赛，穿漂亮点怎么了？你忙你们的吧，不用管我。
0: 现在让我们有请彩游2场钻井代表队和彩游3场钻井代表队优秀队员们入场，大家鼓掌。

0: 哎，别着急呀、啊，能看得出来阿才烂很着急。咱们还有下一个环节呢，下面是领队介绍环节。现在有请我们的两位领队，咱们二厂的李大海同志和三厂的白霜同志，有请。现在有两位介绍一下自己的队伍，来，
1: 我来啊，来啊。
2: 大家好啊，我是我们二厂的钻井队的领队李大海，很熟悉了，跟大伙儿啊，年年来啊，刘明书记啊，哈哈，这样我们二厂呢一定是啊发扬我们石油人的精神啊，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出精神啊，赛出水平，另外呢。谢谢啊！
3: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三厂钻井队领队白霜，我与李大海同志是旧相识。啊？要不是十九岁那年。
4: 吐了嘴了。
5: 上大学时我才读了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但书里那段话却是早早就知道了。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李四一直知道他爸爸的白月光，他一度怀疑李大海并不爱牛玲玲。那天白霜来的时候，他正在和我生气，避开了那朵白玫瑰。他并不知道的是，他妈妈接下来要抹了墙上的那道蚊子血。我们也不知道，袁山青的房子里是一把砍了花的刀。
6: 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

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重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

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

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

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是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他弃政从医，悬壶北京，捐资兴学，育才传技。他创设中医医院，开设中医设置病房疗养的先河。他屡献验方，公开秘技，是中西医结合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他在重病中立遗嘱，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他毕生尽瘁中医专业，为后学楷模。他是百年巨匠施金墨。2019年8月22日，施金墨逝世50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施金墨的四代学生和他的家人，以及北京中医局、北京同仁堂等众人，共同缅怀这位近代中医代表人物的光辉一生。这是施金墨先生在世时未曾想到的。
1: 人民不畏忘法。
0: 1969年重病时，他说：“我走之后，过不去20年，施金墨这三个字就没人记得了，就淡出社会了。我个人的事小，但国家何去何从？”时至今日，人们不仅没有忘记他的名字，还依然传承着他的中医思想，治愈着更多人。是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这位临床家、教育家、革新家？又是怎样的经历让他能成为一代中医巨匠？大清光绪7年的早春，贵州的一处官驿内，几个人在房门外焦急地等待着。驿站官员正努力理解并回应着男主人那浓重的浙江口音提出的要求。他叫施之博，带着家人从浙江萧山的家乡远道而来，准备去云南曲靖上任做知府。谁知刚到贵州，他的儿媳临盆了。千里异乡，旅途半道，突然面临生产，这对产妇和即将诞生的孩子都是一件凶险的事。一番忙乱后，一个男孩终于平安诞生在驿站，家族添丁，母子平安。施之博很高兴，因为停留之处在贵州，施之博以贵州的简称钱字入名，给孩子取名施玉钱。施玉钱后来把这个钱字拆开，为自己改名施金墨。这个名字作为一代大医被人铭记，已是40年后的事了。也许是在旅途中生产损伤了身体，施金墨的母亲从他出生后一直体弱多病，家中曾为他请医问病，但因为庸医误诊几乎

0: 一个念头开始在童年世纪末的心中逐渐成型。他想要学医，为母亲治病。年幼的世纪末来到河南，正式拜自己的舅舅学医。世纪末的舅舅是当时河南安阳有名的医生李可亭。虽然是亲外甥，但李可亭对施金墨的要求从未降低。汤头哥药性赋等众多中医基础书籍必须做到烂熟于心。施金墨就这样一面学习理论知识，一面跟随舅舅治疗实践，很快积累了系统而丰富的中医药学识。转眼六年过去了，这一段学习经历为他在中医上的建树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 他要求很严格，他认为中医啊，必须学好文史，中医的脉学叫三指禅，啊，赤水玄珠，一宗金剑，就要求他背诵啊，要求他记录。
2: 施金墨先生告诉我们，吃准药要深入钻研，因为这是对疾病治疗的子弹枪炮。越了解他清楚，那病人治起来效果才越好。
0: 时间来到了世纪之交的公元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一个噩耗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施金墨母亲的家族。施金墨的外祖父李秉衡时任长江水师大臣，曾极力主战，于是受命抗击八国联军。但他未能阻止洋人的军队，在通州战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占领了中国的首都。李秉衡无颜面对这个结局，自杀殉国。国耻与家恨尚未平息，更坏的事情发生了。战败的清政府与洋人议和，侵略者向被侵略者问罪，要求惩处那些反抗过侵略的人。清政府无力抗拒洋人的要求，下旨将李秉衡追夺一切官职，并撤销抚恤。消息传来，李家陷入了恐慌，无法预料洋人对这样的处罚是否满足，朝廷是否还会罪及家人。一个朝廷大员的家族在时代变幻之下犹如蝼蚁一般脆弱，急速地衰落了下去。在李家的这场变故中，19岁的施金墨仍然在舅舅家学习。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洋人的耀武扬威，母亲家族所遭受的不公，给年轻的施金墨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奠定了他激进的变革思想。1901年农历辛丑年，清政府签下了辛丑条约，暂时平息了殖民者的贪欲。这一年，20岁的施金墨学医7年，已经踏进了中医的门槛，可以独立行医。他离开舅舅，随父亲赴任山西。国家命运的渺茫，国人思想的陈旧，叩问着那个时代下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内心。医国与医人，成为施金墨一生不变的初衷。山西大学堂是1902年国内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学府，人才济济。
1: 他的父亲呢，还是因为过去是清朝的官吏嘛，他还是希望儿子走仕途，所以他

0: 样子是上这个山西大学的。
1: 这一天，同学们站在校内榜单下议论纷纷。学校张贴出来的不是考试成绩，不是治学活动，而是一张公告，将刚入学的新生施玉前开除出校。
0: 他在西斋的负责人是个外国人，叫李提摩泰，他很专制，所以大家就是反对李提摩泰是搞学运。那么我父亲呢，他也参加了。
1: 李提莫泰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者之一。外国人的传教办学不可避免地会输入基督教的价值观。施金默系统学习了七年的中医，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和感情，又听闻过外祖父抗击洋人而死的事情。年轻气盛的他很难认同这位学校创办者。在校期间，施金默带头反对李提莫泰的专制，组织同学向学校请愿，学校没有解决施金默提出的抗议，他们直接开除了施金默。施金默独自承担了那次冲动反抗的后果。他后来总是告诫子女，做医生要胆愈大而心愈细，志愈圆而行愈方，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初入社会就遭到打击的施金默没有灰心，反而向着法学沉了下去。他依然坚持他的看法，但是他要用头脑，他要用法理。被山西大学堂开除后不久，施金默转入山西法政学堂学习。四年后，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保送到北京进士馆，也就是后来的京师法政学堂。入校考试时，他又荣膺全校之冠。法学关乎政治，政治是国事。如果说上医医国，此时中国之政在于封建主义失居余气，殖民主义鸠占鹊巢，而处之一方唯有革新自强。青年施金默辩证处方，将自己化作一味极峻的猛药，投身革命洪流，一心想要荡涤乾坤，立起沉疴。

在北京，施金墨认识了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黄兴，并经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以行医为掩护，为革命而奔走。他曾多次躲过追捕，在胡同里贴标语，在戏院撒传单。辛亥革命成功，施金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的就职大典。次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施金墨因为学法政出身，又协助黄兴制定了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等军事法典。然而，辛亥革命未能就此止于中国的病入膏肓，谁也没有想到它如此迅猛而短暂，结束了封建王朝，又留下了军阀割据。此后的几年里，中国一地狼藉。随着黄兴的去世，施金墨也离开了北京，返回山西。施金墨从未放弃行医，医人体的疾病，也医人的精神。他与当时社会革命家范元濂先后参与创办了上智学会、上智学校、上智医院，宣传进步思想。

0: 享，普及文化知识。施金墨还曾出任湖南教育厅长，后因见湖南督军谭延闿热衷官僚政治，无心教育，更不顾民间疾苦，于是施金墨任职不到一年便辞职隐退。他又曾协助直隶水利督办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收服水灾中男女孤儿各300名。除了一些日常工作，施金墨还负责全院医疗保健工作。慢慢的，施金墨发现熊希龄办院动机不纯，仅以慈幼院为名捞取政治资本。施金墨只想借当权者之手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儿，但眼里却又掺不下沙子，于是辞职离去。从20岁学医出师起到现在又是20年过去，在这20年里，施金墨10年读书，10年奔走，封建王朝被推翻，亲身参与的革命兴起又失败，这期间他对中医的思考和钻研从未停止。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即使只想安心做教育也是一种奢望。施金墨决定弃政从医。这一年他41岁，为了提醒自己行医的决心，施金墨将自己的本名施玉乾改为施金墨，取金墨两个字有3层意思。
1: 贵州的简称是乾，所以他生在贵州，乾字呢分开，然后把黑字底加个土啊，所以叫金墨。另外呢，他要作为这个当代的墨绳，就是标准。我学医，我就要成为中医的一个标准，另外呢，就是要践行墨子的这个兼爱的思想，我都要一视同仁。
0: 这一年，他在北京宣武门茄子胡同挂牌行医，要成为一位大医精诚的大夫。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还需要博大的眼界与心胸。施金墨从不放弃任何向名家学习的机会。沪上名医丁甘仁驰名海外，这天丁老照例坐诊，迎来了一位从未见过的病人，他就是施金墨。他是来问诊的，也是来学习的。他如实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看丁甘仁如何诊病。丁甘仁四诊准确，处方规律严谨，给施金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又陆续拜访了夏应堂、王仲奇等名医，施金墨观察这些名医们如何询问病因，如何向病人交代病情，如何与病人交流安抚，建立信任，这些都令施金墨十分佩服。除此之外，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也让施金墨医学实践更加丰富。
2: 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底蕴本来就深厚，再加上咱们那个有这个宫廷医学，北京啊，终归也是全国名医非常集中的地方，是吧？等等的所有的原因啊，应该是造就了这个北京啊，能产生京城四大名医的这么一个土壤。
3: 很多患者他会慕名而来，来到北京，医生呢见到的这种少见病、罕见病会更多一些，遇到的这种疑难危重的病也会更多一些。医学的发展呢，它永远是跟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发展。
0: 施金墨医名逐渐隆盛，而他不止不语做一个中医大夫，他是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对于西方科学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接纳，多年来也接触过许多西医的知识，西医先进的形式和方

法，世纪末都觉得可以尝试借鉴，比如开一家中医院。1921

0: 西医医院和中医的差别，诊断、处方、治疗，唯一的差别是让病人住院观察。于是，施金墨决定要开一家中医的疗养院。官方认为疗养院确实不是医院，便批准了他的立案申请。施金墨的中医疗养院设了病床20张，打开了中医住院的先河。施金墨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不断积累行医经验。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立志革新中医的理想。在今天，即使是传统中医药企业，也都拥有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各种实验工具更是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为中药研发而特制的设备。但在近百年前，这些仪器却离中医药非常遥远。1924年的一天，北京的一间中医药房收到了一批新的器械。制药的老医工从没见过这样的玻璃试管，仪器、铁架、酒精灯具，更不要提使用了。这是施金墨创办的中医合剂药房。他不仅在医院形式上进行探索，还想在中药制剂上学一学西药的制法，以方便病人用药。施金墨亲自动手试验制作了中药沁膏、丁剂、蒸露、药粉等等。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药品防腐不得法，稍一存放就霉坏变质。这些尝试未能完全成功，甚至在外人看来是瞎折腾。可是从今天的中医药发展方向来看，施金墨的想法无疑是超前的，勇于尝试总好过固步自封。惊人的天赋、时代带给他的历练，以及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施金墨在中医之道上一步一步走向精深。
1: 妈，我在那看你。
2: 你正好来。
3: 是是。
0: 张培英，施金墨夫人，与施老在一起生活几十年时光。
2: 他生活朴素，一根绳、一个筐、一个纸都留着。他没有钱包，他的钱包一张牛皮纸信封。他一辈子没有汽车，自个儿不讲究穿，都是家人给他做什么穿什么，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要紧。
0: 施金墨在行医之外，对文学、诗词、书法均有研究。
2: 睡不着啊，他床前有好多东西，小茶壶、笔记本、笔，起来写东西啊，有时候夜了起来还写诗啊，写一首，偶然的写。
0: 施金墨有长期失眠的情况，但他对失眠的态度却超乎常人，不但不会烦躁，反而会利用好晚上的时光。
3: 他说人因不睡苦愁天，我自欣然愿失眠，昼夜无分寻乐事，人生岁月被流年。我自个儿非常高兴的愿意失眠，为什么呢？你们活一半，我呢晚上我不睡觉，我的生命是你的一倍，人生岁月被流年。
0: 就在施金墨的医术誉满北平时，当时的中国西方科学思潮逐渐深入国人生活，西医的理论开始普及，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取消中医的声音。

0: 国民政府还有汪伪政府他们都是反对中医教育的，就是把中医踢出了这个教育界，就是他们那些人想做的事。
1: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由余云秀为代表提出废止中医之办法。
2: 余云秀的提案呢，就是说比较年轻一点的考试，你考试及格了我给你执照，你不及格的话除名。如果说他那个政策实行了的话，中医就没有了。
1: 消息一出，中医界采取了组织社团、抗议请愿等多种措施进行抗争，在重重压力下，废止中医案没有实行。时下的经历让石金墨逐渐认识到，办医院、药房都属于枝节问题，关键在于统一中医学术，消除传统中医良莠不齐、神秘玄虚的影响。而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开办院校，培养人才，这样才能真正整理中医、发展中医。应当振兴学术以自强。他说，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这位被后世称为名医大师的人，此时一心想着中医的办学与传承，游说奔走，筹措经费。一切的身后名，都是走过艰难困苦之后的沉淀。此时的石金墨，有的只是一身风尘，两袖清贫，可矢志不渝，医国医人的初心。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中东战事催生业内首例倒闭案，美国精神航空宣布停运。搁浅座头鲸蒂米乘船回到深海。五一假期各地推出特色活动。交管机器人中队在杭州上岗执勤。龙江野外露营游持续升温，人们在山野之间享受假期。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5月2号再次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军方高官同日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再次爆发冲突的准备。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5月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局势走向取决于美国的回应。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2: جنگ اگر هم خب تو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و افراد و اینا میگن بله احتمالا شاید بخواد شروع بشه ولی ما از جنگ حراسی نداریم。
1: 五月二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西森发表题为《伊朗战争2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而美国作为始作俑者，国内经济也受到了冲击。
0: 文章指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2.4%上升至3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
3: It is pretty high to the point where it's like.Almost the government doesn't want us to move around. They want us to stay locked in our houses and not go anywhere. And I'm like, you're out of your freaking mind, you know? But yeah, gas is ridiculous. It's getting ridiculous. We know it's from the war. We know that's what's going on. You know, America's trying to go over there and rob them of the gas. It's like, no, we're not supposed to do that.
0: 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2号宣布，在经营34年后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该航司律师表示，如果精神航空倒闭，1.7万个工作岗位可能受到影响。精神航空被认为是美国超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先驱，曾一度占据美国航班总量的5%。自2024年以来，该公司已多次申请破产保护。据了解，燃油成本可能占精神航空支出的40%以上。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该航司燃油成本已翻了一番，加剧倒闭进程。这也是航空业遭伊朗战事波及出现的首例倒闭案。
1: 因为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5月2号表示，北约正在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
0: 哈特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哈特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

0: 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有分析认为，这次撤军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美方对德国在伊朗战事上不出力感到不满，但深层原因是美欧围绕防务开支这一问题的分歧。特朗普政府挥舞起的撤军大棒正倒逼以德国为代表的北约国家加速摆脱对美防务依赖。
1: 近日，阿布扎比阿里法世界主题公园的旗舰过山车正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成为启动速度最快的过山车。
0: 数据显示，该设施4.9秒内可从静止加速至时速240公里。这个过山车名为罗萨方程式，自开放以来一直以模拟 F1 赛车起步的高强度体验为特色，凭借急速冲刺与精密的工程设计，成为这座公园最具吸引力的项目之一。法拉利主题公园又称法拉利世界，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亚斯岛，是法拉利品牌首个主题公园及最大室内主题乐园。
1: 当地时间4月30号夜间至5月1号清晨，约5000人聚集在英国爱丁堡卡尔顿山，庆祝一年一度的武朔节。这场庆典活动源自古老的传统，标志着夏季的开始。
0: 当晚，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服装，手持火把，通过舞蹈和鼓乐来庆祝这一古老的传统。武朔节是欧洲一些国家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人们通常会举行火把游行，燃起篝火，一夜狂欢，庆祝夏天来临。近年来，这一传统庆典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韩国首尔市政府2号下午组织了一场午睡比赛，数百名市民来到汉江畔一个公园，躺在草坪上戴上眼罩入眠，有的参赛者还搂着自己的毛绒玩具，在春日暖阳下美美睡了一觉。工作人员巡回测量他们的心率，以判断他们的安睡程度。今年是首尔市政府连续第3年举办这项活动，并新增了入场要求，即要求打扮成有趣的样子，并带着疲惫感和吃饱肚子来参赛。韩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中睡眠不足问题最严重的主要经济体。主办方希望通过举办该活动提醒人们重视睡眠问题。
1: 最近，围绕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座头鲸蒂米的救援行动一波三折。2号，这头座头鲸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
0: 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座头鲸，并为它取名蒂米。在经历过几轮营救失败后，两名企业家出资组织了新的救援行动。救援人员在蒂米身上绑好束带，顺着沙滩上专门挖的水道，将它缓缓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乘船返回深海。救援人员希望这头鲸下船后能够游过北海，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尽管目前看来蒂米已经脱困，但美国鲸与海豚保护组织说，这头鲸只有游回栖息地，并在那里存活较长时间，伤口完全愈合，身体完全康复，能够独立觅食并自由活动，才能说这次救援行动取得成功。近日，有目击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希尔斯伯勒县发现一条鳄鱼在公路上游荡，随即报警寻求帮助。当地警方赶到现场后，先是引导这位不速之客来到路边，随后与专业捕鳄人士相互协作，利用绳索将其制服。据了解，这条鳄鱼长约2米1，牙齿锋利。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警方日前接到报案，称一头斑马从动物园逃出，在大道上闲逛。然而，动物园随后澄清说，这头斑马并非来自园内，它甚至根本不是斑马，而是一头被涂上黑白条纹的毛驴。据了解，是有人将自己的毛驴涂上黑白条纹，带到街上拍摄视频。此人的身份正在确认中，警方已介入调查。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5月2号，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初步同意，将在下月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当地时间3号举行的会议后公布。这将是该组织连续第3个月增产，也是欧佩克加机制在阿联酋本月1号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地时间2号

0: 发表声明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受持续战乱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地卫生状况堪忧，啮齿类动物和害虫大量繁殖，约有80%的营地以及约145万人受到啮齿类动物和害虫的侵扰。新生儿和老人被咬伤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世卫组织称，该地区今年已有超11万例因外部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或感染病例。巴西东北部地区近日持续遭遇暴雨天气。当地时间2号，据民防部门最新统计，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已有8人因暴雨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巴西联邦政府表示，已动员国家民防部门人员支援2周应对灾害。巴西总统卢拉称，他已与地方政府沟通，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提供一切必要援助。根据韩国国家数据处和总统直属的低生育与老龄社会委员会3号发布的报告，2025年韩国出生人数约为25.45万人，比上年增加1.61万人，增长率约为6.8%。就增长率而言，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人口增幅则是自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虽然出生率反弹令人鼓舞，但对于该趋势能否持续，仍需保持谨慎。美国联邦官员日前说，一头佩戴无线电项圈的濒危墨西哥狼近日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进入墨西哥境内，这是数十年来首次观测到的现象。但环保专家警告，鉴于布希尔地区目前正在修建的高约5.5米至9.1米的边境墙，这头狼可能永远无法返回美国境内，这将使狼群以及美洲豹等其他稀有哺乳动物的生存区域被隔开，繁衍困境加剧。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呈现火热态势，各地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2: 五一假期期间，在河北承德滦平县，游客们登上金山岭长城，远眺苍翠山林，近观雄关巍峨，记录下春日里的壮美画卷。金山岭长城五一假期预计接待游客4.2万人次。
3: 来了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确实很壮观，心情也非常激动，正好也带着孩子过来，让孩子看一看大好的祖国山河。
2: 位于山西朔州的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整座建筑采用榫卯斗拱工艺搭建，充分彰显古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水平。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千年古建风貌，沉浸式领略木塔独特魅力。
4: 现场看到之后才是真的震撼，木塔的这个雄伟壮观，而且了解到它呢全部都是榫卯结构，没有一颗钉子，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保持到现在，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智慧。
2: 五一假期，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也迎来旅游高峰。假期前2日，景区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游客或穿戴专业登山装备阔步攀登，或沿石阶漫步，移步换景，尽享登山乐趣。登顶游客纷纷在蘑菇石等地标处打卡留念。
5: 空气好，特别是山间的水也非常的清澈，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推荐。
2: 在四川甘洛县，当地依托千年梯田推出农耕体验、民俗竞技等特色文旅活动。层层梯田依山而下，水光映着天光，游客们体验插秧劳作，泥地里大人小孩捉泥鳅、抓大鹅，田埂上趣味拔河、梯田篮球轮番开赛。
6: 今天我们都变成小农夫了，虽然身上全是泥巴，但是我们也很开心，原来农民伯伯都是这样种出米来的，
7: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粮食哟。
1: 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景区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一线，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守护人民节日安全。
8: 节日期间，四川峨眉山、杭州西湖、贵州黄果树瀑布等全国各地名胜景区的文旅热度持续上。

0: 升。迷彩身影与青山绿水相呼应，武警官兵坚守景区维护秩序的同时，也成为一道特殊的亮丽风景线。在山西运城、四川阆中等地，官兵们科学调配兵力，以定点警戒加动态巡逻加应急备勤三位一体防控模式，全时段守护景区平安。在江苏扬州、湖南永州等地，武警官兵加强景区现场人流疏导，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让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在陕西西安、山东广饶等地，武警官兵与供电、消防部门协同联动，依托无人机、高清巡检设备、智能监测系统等科技装备，对辖区景区景点、人员密集商圈等地开展实时巡查与动态监控，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景区安全稳定井然有序。
1: 作为一线执勤哨兵，越是节假日高峰，我们越要加密巡逻频次，紧盯人员密集区域，靠前做好秩序疏导、便民帮扶和隐患排查。
0: 在北京大兴机场、首都机场，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五支队官兵与机场公安协同部署，展开巡逻防控，确保市民和旅客安全出行。在河南郑州、重庆等地车站，官兵们针对五一假期旅客流量大、安保任务繁重等实际情况，科学调配警力部署，分组分时段对车站及周边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巡逻防控，构成点线结合、立体可控的巡控网络，为旅客平安顺利出行保驾护航。
2: 五一放假出来玩，人特别多，哪里都是人。看到武警官兵巡逻的身影，心里特别踏实，安全感直接拉满。我和家人出来玩也特别安心。
3: 这几天在浙江杭州，一支特殊的警力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们就是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被部署在杭州主城区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执勤。
4: 除了服务功能外，交管机器人最核心的功能之一是交通指挥。在人流密集的体育场路延安路路口，记者看到它依托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联动技术，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指挥动作。
5: 第一感受就是那个太先进了嘛，
6: 我认为挺好的，因为人流量本身也多，对吧？要不然整个人力这个也确实很辛苦。它是只要充电，它就能一直在这边进行工作。那么我们根据管理的实际，夜间可能群众出行也不是特别多，那么在早晚高峰和中午周边商圈活动频繁的时候，那我们投入使用，然后跟我们来回进行巡航管理。
4: 此外，在交通秩序管理方面，它通过自身搭载的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可以精准地识别路口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7: 穿黑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谢谢配合。
8: 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闭环处置，比如说我们对3次提醒未纠正的这些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会后台进行记录，然后上传至我们支队的一个预警中心，由我们的中队进行一个2次研判，或者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理，日后会根据这个勤务模式进行一个常态化执勤。
3: 自驾出游是很多人首选的假日出行方式，但景区周边停车却是一位难求。江苏无锡则通过科技赋能破解了这一难题。
9: 眼前这座 AI 立体车库五一假期在无锡投入使用，可同时停200辆车。驾驶员只需要手机小程序或现场显示屏操作，就能实现自动存取车辆。
10: 这个智能停车库我只要停进去，后面就不用管了，非常方便。
11: 之前去取车都是人等车，现在直接在小程序上面预约车，等我们很快，1分多钟就好了。
9: 便捷高效的背后靠的是智能挪车机器人的全自动作业，它会驶入车底，将车辆转入库内，全程无需人工介入，停车的同时还可以给车辆充电。
12: 每层有20个车位，共用1个自动充电机器人，充电时系统还能同步给车辆电池做体检，生成检测报告可直接发到车主手机上。
9: 据了解， AI 立体车库内所有车位采用防火隔离布局，搭配智能灭火系统，通过 AI 火灾预警算法，可实时监测充电车辆电池温度、电压等关键数据，一旦发生异常可快速处置，阻隔火势蔓延。
3: 铁路出行火热，热门线路一票难求。

0: 那么如何提高抢票的成功率？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线路起售就显示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哪些线路车票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5月5号动94、动91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1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次可发售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二等座为例，二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15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截至开车前，含有高822次在该站间的候补订单有323个，最终兑现该车次车票40张，兑现率相对较低。但是宁波至上海虹桥的高7502次、高7556次、乘2422次短途列车，直至开车前一日，在该站间仍有票额。铁路12306建议旅客避开热门车次，选择非高峰时段车次等方式购票或进行候补，提升购票成功率。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3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4月30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权益本首发式在浙江绍兴举行，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的东京审判完整记录，权益本合计约2000万字，分3级出版40卷内容，完整覆盖东京审判从1946年4月至1948年11月的全部庭审阶段。5月1号，我国正式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中国海警局联合农业农村部、公安部开展2026年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这次执法行动的重点是查处伏休期间渔船擅自离港、违规出海、不回船籍港休渔等行为，紧盯跨海区作业、破坏北斗设备、三无船舶、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并严厉打击为违法船舶提供加油、加水、加冰等配套服务的行为。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号正式实施。新国标在现行相关标准基础上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处应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明确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和佩戴的儿童首饰及其可拆卸部件上不应存在功能性危险锐利边缘和功能性危险锐利尖端。5月1号起，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具身智能被视为连接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桥梁。数据显示，杭州已集聚机器人产业相关企业700多家。2025年，具身智能产业集群产值达1068亿元。
0: 观众朋友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越来越注重日常养生，尤其是咱中老年朋友更偏爱健康省心的居家饮食方式。一款好用的厨房好物就能够让养生变得简单又轻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一款专为家庭打造的实用

0: 老家店，家里煲汤煮粥总得担心时刻看着火。这款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全自动电炖锅可太省心了，让您不用手在厨房，一键就能搞定。慢炖出来的汤又香又浓，煮粥也软烂绵密，轻松就能喝上营养又健康的养生餐。现在参与活动就能够领取，机会可别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碎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稍后您将看到五一假期龙江野外露营游持续升温，
8: 南方的春天已经过完了，现在夏天了，来这里又一春，就那种万物苏醒的感觉非常舒服，让人真的很放松。
7: 松花江哈尔滨段水陆客运航线首航，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调研检查养老服务及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五一假期安全防范、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运行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和养老院老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社会安全稳定。
0: 春日龙江藏着舒适惬意的假日松弛感，这个五一野外露营游持续升温，山水野趣与人间烟火相融，让人们在山野之间解锁悠然假期。
2: 五一走出去，我们先来水上追风逐浪，在沉浸式解锁休闲慢生活。伴随着动感的音乐，此刻我们的游艇啊正行驶在国家级湿地呼兰河口湿地公园上，这也是省内面积最大的城市级湿地，驰骋江面速度直接拉满，妥妥的沉浸式感受水上狂飙的畅快与惬意。
1: 一城江水，半城湿地，春日的呼兰河口把哈尔滨的温柔与野趣揉进了烟波浩渺间。这个五一，景区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光模式，把亲水玩乐、沙滩休闲、户外越野一站式搬进湿地游玩线路，自驾船、卡丁船等水上项目解锁新玩法，岸边白沙滩也扩容换新，细沙硬碧水，清风伴微波，不仅可以体会海天一色的滨海景致，更能沉浸式感受浪漫的文学气息。
3: 之前呢是在书上读过萧红的《呼兰河传》，这次是亲身感受到了呼兰河的风光。
2: 从惬意沙滩一步越野赛道，现在我们来换一个节奏，乘坐在越野卡丁车上，一脚油门即刻出发，穿行在湿地芦苇林间，清风扑面而来，赛道起伏颠簸又带感，肆意追风，尽情撒欢，畅快过瘾又解压。
4: 卡丁车也体验了一回，就是特别的爽，现在就差一顿小烧烤就特别完美了，香味已经飘过来了，准备去烧吃烧烤了。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伴随着一路的飘香，我们就来到了景区精心打造的50多处的露营烧烤点位，这里依水而建，微风正好，炭火正香，在这里啊，我们再来上一把烤串，就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了。
5: 我感觉我就是来赶春了，为什么呢？那个南方的春天已经过完了，现在夏天了，来这里又一春，天气太好了，这个是这天气，它又不冷不热的，这个时候就是万物苏醒的感觉，非常舒服，让人真的很放松。
1: 一院一世界，一车一时光，在哈尔滨运粮河谷营地，现代感十足的房车小院，私密又惬意，坐拥晚风诗意。老少皆宜的赶鸭子大赛更是成了大家争相体验的趣味项目，获胜者还有免费亲近自然的福利。
6: 我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两次来露营的机会，我真是太开心了。
1: 在营地里沙滩寻宝，林边弯弓，累了倦了在湖边抛竿垂钓，享受暖阳，或是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岁月静好。
7: 平时工作节奏挺快的，然后孩子呢学习压力也大，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带着老人孩子一起来这儿露营，特别的开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假期生活吧。
1: 五一期间，佳木斯、七台河、大庆等地的特色露营地也迎来大量游客。在大庆市，不同风格的露营地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龙凤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适合家庭野餐；杜尔伯特则可体验骑马射箭，感受蒙古风情。无论是偏爱湿地公园的静谧，还是向往草原风情的豪迈，总能找到心仪去处，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春风解冻，将。

0: 潮奔涌。五月一号，松花江哈尔滨段迎来冬季停航后的首次客运通航，
1: 来感受一下那个松花江两岸不同的风光吧。坐这个轮渡的体验蛮好的，吹吹江风，感觉很舒服。哈尔滨这边呢，除了这个冬日美景，然后就是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感觉就温度也比较适合大家，特别开心。来的都不想回去了。
2: 老听哈尔滨人说上江堰上江堰，今天我们就赶着五一，然后来看一看。在那个船上看跟在岸上看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0: 今年松花江哈尔滨段共开通防洪纪念塔至太阳岛、沿江观光环线等13条客运航线，5家客运企业陆续分批复航，
3: 有120客位的、200客位的，包括前2年又新投入了299客位的3艘大船，然后给乘客提供了更好的游船体验。
0: 近日，商务部等6部门组织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共确定18个试点地区，其中黑龙江省黑河市入选。未来3年内，试点地区将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旅游路线推介等方面先行先试，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
4: 观众朋友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越来越注重日常养生，尤其是咱中老年朋友更偏爱健康省心的居家饮食方式。一款好用的厨房好物就能够让养生变得简单又轻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款专为家庭打造的实用小家电。家里煲汤煮粥总得担心时刻看着火，这款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全自动电炖锅可太省心了，让您不用守在厨房，一键就能搞定。慢炖出来的汤又香又浓，煮粥也软烂绵密，轻松就能喝上营养又健康的养生餐。现在参与活动就能领取，机会可别错过了。
5: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6: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7: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

0: 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1: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2: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哈尔滨多云，22到16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小雨，22到10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阴转多云，17到1度。黑河阵雨转小雨，18到4度。齐齐哈尔多云转阴，23到10度。绥化阴，20到12度。大庆多云转阴，19到11度。伊春小雨，18到5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9到9度。鹤岗多云转小雨，18到5度。鸡西阵雨转多云，17到9度。牡丹江多云，18到10度。双鸭山晴转多云，18到8度。七台河多云，16到6度。哈尔滨多云，22到16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小雨，22到10度。
8: 五月的龙江春色正浓，节目最后让我们在山色美景中感受龙江春天的浪漫和温柔。

0: 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大来宾哈，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我们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哎，梁涛，
0: 哎，你好。
1: 我说你今天这个装备有点奇特呀，啊，怎么把织毛衣的针都拿来了啊？你这是要搞点什么副业啊？
3: 我在家经常干这活，你不知道吗？
1: 哎，还搞到我们演播厅来了。
3: 我今天这个哈，这个我真不是那个织毛衣的，嗯，它是织毛衣的，它是织毛衣的，但是我今天不想用它织毛衣，嗯，我今天。重新介绍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梁嬷嬷，我是专门来扎你的。
1: 哎呀，你要扎我的话，你就看我打不打死你就完了啊！
0: 扎一下怎么样？
1: 你这还没开始上课呢，就要上刑啊！啊，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
3: 没仇吗？你再想想，这两天干什么事了？真没仇。
1: 那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是吧？
3: 啊、对，有账不怕算。
1: 偶尔惹到你，你也不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吧？
3: 那你不太了解我我有仇马上得报啊！我跟你讲啊，这我在想这个问题，为啥今天拿这个？我们这也不算道具了哈，嗯，就是哎，你说扎一下疼不疼这东西？
1: 那你自己试试不就完了吗？
3: 我自己试，我下边手，我试别人还好。
1: 哎，你就往那个手指盖下边扎，一扎一个准，
3: 是吧？正，但是我觉得一般扎一下的话哈，你肯定会疼，
1: 对
3: 对不对？如果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扎，但这尖儿吧不够尖儿，这个不够尖，对，
1: 就往炎症了整哈。
3: 对，我说我其实我想用那种特别尖的东西，
1: 你这
3: 然后在你身上扎一下，然后
1: 这咋就得罪你呢？下这么狠的手啊？
3: 是吗？啊，我其实想猜怎么着哈？就前两天吧，我有一个事儿，一个老大爷。他脚底你知道吗？嗯，扎了一根钉子，对吧？哎，
1: 有一种疼叫想想都疼，
3: 对，但是他自己没有发现，
1: 咋回事呢？
3: 然后他闺女看见地上流血，你知道吗？然后才看见那个钉子，嗯，还在那个脚后跟上钉着呢。我开始以为是笑话了，嗯。
1: 啊，但是这个还真有可能不是笑话啊！啊，
3: 这有这样的
1: 这种情况，我还真见过。嗯嗯嗯，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老大爷皮糙肉厚，还是脚后跟儿，是不是、啊、扎进去根本不知道？嗯嗯。但其实呢，就是他身体没那么灵敏了，
3: 没那么灵敏到那个程度，嘣儿扎个东西都不知道疼。
1: 对，那你说扎东西能感觉到疼？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
3: 那这么问的话，应该是好事。
1: 它肯定是好事。
3: 好事，你都不知道疼了，多吓人呐！
1: 对呀、啊，那你看我们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比如说让火烧了，是吧？就像这个老大爷扎一根钉子，他得知道疼，他才能去处理，是不是？疼痛本身对我们身体来说，它是一个报警系统啊。那像这个老大爷疼都不知道了，那就是报警系统失灵了
3: 啊！怪不得张磊博士不让我扎，是知道疼。
1: 我知道疼啊，
3: 那是好事哈。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报警系统失灵了是啥意思呢？都不知道疼了。
1: 那今天呢也是就着这个事儿，我们来聊一聊身体报警系统失灵、它是一种什么信号呢？就是我们的肢体麻木。
3: 肢体麻木，
1: 对，
3: 您这个别吓唬我、我左边胳膊有的时候睡麻了，睡醒了也麻，难不成我要失灵了吗？
1: 谁睡谁都麻啊！你那可不是失灵、
3: 我这是
1: 姿势不对，起来重睡、
3: 压的
1: 、哎、我说的这种失灵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反反复复的越来越重的麻和木
3: 啊，麻木哈、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你有的时候他有人说麻不就是像过电啊那种过电一样啊，
3: 滋溜滋溜，
1: 对，
3: 感觉
1: 他有的时候麻还真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在抚摸这片皮肤的时候，我有一个触觉，对不对？
3: 抚摸这片皮肤的时候，
1: 哎，对，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哈、我另外一片皮肤好像摸着就跟别的地方不对劲儿，就是跟周围这个区域不对劲儿，
3: 握着别人的手，
1: 自己的手，自己的手，都是自己的手，
3: 好，
1: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感觉的丧失。那我们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手麻脚麻吗？年纪大了之后都这样，是吧？揉一揉，搓一搓，血液循环好了，可能就过去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麻？为什么会木？为什么会疼？这个背后的道理到底是什么？
3: 哎，我妈能解决，我妈会解释。我妈说不过血了，哎，血液循环不好了。
1: 是啊，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呢只能说对一半。
3: 一半啊，
1: 血液循环不好。那然后呢？为什么血液循环不好就会出现麻木呢？
3: 对呀、为啥你就不知道疼？不是，你知道疼，为什么？

0: 什么你就学习循环好，他就不好，是吧？
1: 这个就是因为哈，
0: 我们想过这事儿，
1: 血液循环不好了之后，神经缺血了，所以神经就没有那么灵敏了。那我们神经细胞也是靠血管供血来。

0: 就是这个麻它是神经饿了吃饱饭了，
1: 对，
0: 这个发木就是已经饿晕了，
1: 对，
0: 就这个木比麻还要严重，
1: 是的，所以为什么叫麻木麻木呢？都是轻的在前面，重的在后面。哦，以后呢，我就用你这句话给大家解释啊。
0: 那我得收版权，以下是付费内容哈。那咱们接着说哈，刚才说到这个神经缺血根儿在这个血管上，可血管的问题办法也不少啊。你看现在也时代发达了啊，溶酸的啊、降脂的、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这个药店到那一看，一排一排的，对不对？光那个扩张血管的药哈，什么加药，哪个不是家喻户晓，哪个没有来头，都是大厂家大品牌，太多了啊。
1: 那这些方法呢大家都很熟，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什么该疏通血管也疏通了，结果呢，该麻还是麻，该木还是木，该疼还是疼，该复发还是复发。
0: 哎呀，您这一说还真就这么回事儿。哎，这么说真有哈，那个我有个叔叔，哎，我讲讲他吧哈。他是脑梗两次，然后每次发作呢就去医院溶酸，回来呢继续吃药，但是呢逐渐之后他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腿脚不太利索了，然后他那个指尖发麻，他说的特别明显，他说不是整个，我问过他，他说不是整个都麻，就是这个指尖特别麻。然后听着念叨啊，是药也吃遍了，咋就不见好呢？就那个麻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
1: 问题就在这儿，像你叔叔用的这些方法呢，无非就是扩血管、溶栓、降脂、通血管，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有用，
0: 有用啊！
1: 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它就是我们救命的法宝，但是呢，你想过没有？它的本质是什么？
0: 本质是什么？
1: 对，
0: 对吧？梁涛怎么能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吧？来，有请张磊博士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1: 这个它是一个临时的疏通，是一个外在的干预。那我们血管堵了之后，拿药把它撑开，这个是扩张血管。
0: 扩张血管，
1: 血栓已经形成了，我用药给它溶掉。这个大家就是都知道的溶栓，
0: 溶栓对。
1: 那血脂高了，拿药呢给它控制下来，这个就是降脂。那还有像心梗是吧，我们去做支架做球囊扩张，本来血管已经堵了，拿支架给它撑开，这些都是用外来的力量去对付呢已经发生的问题，它就已经发生了，然后呢我们用一些这个比较强有力的暴力的一些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咱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已经发生火灾了，我们让救火队去灭火，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形象了哈，比较形象一个比喻了。
1: 那如果说血管是房子，房子着火了，那我们救火队来把火扑灭，这个是功劳。
0: 对，
1: 但是房子被烧坏的地方，救火队管不了，
0: 人家只管灭火，
1: 对，
0: 不管修房子。
1: 是的，那你下次呢，稍微有点火星又着了，你就会发现用这些方法的人，有几个彻底治好了啊，有几个能停药，有几个能够保证不复。
0: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个我叔每次这个复查医生都说啊，这个血管啊有新的狭窄，又要放支架，你看这不就反反复复吗？
1: 对呀，
0: 对，
1: 这个就是传统方法的一个局限，它只能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0: 根本在
1: 血管本身已经坏掉了，
0: 血管的问题。
1: 那我们老是在说血管内皮，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是最基础的一个发病的因素，它本来是很光滑的，因为年龄啊，这个因为血压不断的冲刷呀，内皮坑坑洼洼的是吧，不光滑，
0: 对，
1: 然后血管的一个中层啊，它本来是有弹性的，弹性也没有了，它已经硬化了，然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也丧失了，所以不把这些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光靠疏通，那就是像给漏水的管子贴个胶布，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是不是治标不治本，那迟早它还是要漏的。
0: 而且刚才你那个动作左一层右一层，我的感觉好像是来血管，来这个血液，来这个冲刷力强，好，砰就给还是给会打开，
1: 是
0: 它解决不了核心的问题，它不是你说你墙坏了吧，你去堵墙，你说不行我给它糊成纸，这个办法肯定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总会有一天说这个纸会破，大缝会漏出来，但是我觉得好像更核心的办法是把血管换一根了换一根血管是不是可以，脑洞大开，
1: 你这个
0: 无知者无罪，
1: 还真有办法，
0: 还真有办法
1: 我们全身到处都是血管你说你咋换，
0: 来我先给你抽出一根
1: 那你真的跟这个给

0: 龙王三太子一样把这个筋抽出来、啊、然后再穿回去嘛。
1: 嗯，
0: 且不说哈、
1: 嗯、
0: 全身血管你换不换得过来，
1: 嗯，
0: 每一个血管它都是在自己固定的位置的
1: 啊，
0: 所以除非极度极度的严重，已经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1: 嗯，
0: 才会让血管外科去给他换血管。
1: 其实这是一个开玩笑了
0: 啊，
1: 这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0: 根本达不到的、
1: 嗯、达不到，对对对、
0: 啊、那不用说换血管哈、
1: 嗯、
0: 我们让自己的血管自己修自己长出新的血管、
1: 嗯、
0: 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方法。
1: 哎，有点像老树生新芽的感觉。
0: 对，
1: 哎，血管自己修自己，
0: 嗯，
1: 然后长出新的血管，
0: 嗯，
1: 这听着玄乎啊，这个。
0: 嗯，我们听没听过搭桥？
1: 听过呀。
0: 对啊，动脉搭桥是不是？
1: 对对。
0: 那你看，这个是一根血管，这是它相关的区域。
1: 嗯、
0: 这个血管堵了，但是从这儿开始堵的、
1: 嗯，
0: 它所有的这个营养的区域就没有血了嘛。
1: 对。
0: 搭桥就是从这块堵了，再往根儿上来一点，
1: 嗯、
0: 这块搞出来一个新的血管来解决原来这一片区域的供应
1: 啊，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绕一下，
0: 其实呢，如果我们有新的方法啊，让它从侧肢能够长出来新的血管，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动脉搭桥的一个效果。
1: 哎，但是跟搭桥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的。我们需要吃药啊，对不对？
0: 啊，那怎么来完成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说的血管生成素。
1: 哎，昨天我查这事儿了
0: 啊。
1: 查完之后挺失望的，
0: 咋的呢？
1: 也真没有这东西国内啊哈。
0: 对，
1: 因为这两天你提到的是，它是在德国，这个有一款跟这个血管生成素相关产品特别牛。然后呢，这个血管生成素呢，它是咱们体内专门负责修复血管啊，然后建血管的总指挥啊。
0: 嗯。
1: 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儿，我听得一知半解。
0: 嗯。
1: 所以今天哈，我们也请我们的张磊博士，尤其前两天没有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来了解一个针对血管来进行养护的一个好的营养素，叫做血管生成素，到底为何物呢？我们请我们的张磊博士哈，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嗯。
1: 啊。
0: 话说当年
1: 来了
0: 啊，
1: 来了！
0: 咱们先从一个顶级的科学发现说起。
1: 嗯，
0: 2019年呢，诺贝尔出之后，效果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降低复发的风险。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是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二次复发等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对，
0: 那这个血管生成素是从根本上把血管修好了，或者是建立起来新的血管，层形成一个类似于搭桥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的效果很长久。
1: 很长久，
0: 它不像是那些扩张血管的药，药效一过，血管又缩回去了，又不扩张了。
1: 哎，你看，
0: 那血管生成素呢，把内壁修光滑了，把侧肢循环建立起来了，血管自己就健康了。
1: 嗯，
0: 它就不容易再发生堵塞，发生血管内皮的损伤。
1: 嗯，
0: 所以呢，它还能够解决复发的问题。
1: 太好了。听这么一说哈，我估计咱们那个屏幕前的叔叔阿姨都要眼馋了哈，眼珠都绿了，是不是？哎，这血管生成素太适合我了，这是个宝贝哈，帮我们解决了三件大事儿：眼前的事儿、核心的事儿、长远的事儿。哎呦，它咋这么好呢？这东西、
0: 嗯、
1: 我挺喜欢啊。
0: 你这个总结非常好
1: 啊，
0: 正是眼前的事儿、核心的事儿和长远的事儿。
1: 嗯，
0: 第一，眼前的事儿是啥？先解决症状啊，你。你看我们刚才说是肢体麻木，
1: 对
0: 不对？它能让你不麻不木不疼。那血管生成素呢，修复了我们的血管，血流畅通了，神经啊、营养啊、氧气呀、啊、血液呀、啊、都供应足了。
1: 嗯，
0: 那这个麻木疼痛自然就减轻了，
1: 这个麻木立马就舒服了。哎呦，
0: 对，
1: 反正因为我们没有麻，所以可能感受不到。你看今天我拿根针哈，就想让老师试一下，这张磊不是不让啊，
0: 你咋那么坏，你咋就自己试试呢？
1: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当我们不麻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幸福。
0: 嗯，
1: 真的，这个麻有时候我不理解，说这麻有啥的呢？但是你像比如说我叔叔，包括很多屏幕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当你指尖麻或者部分麻的时候，
0: 嗯、
1: 而且它麻不是一阵儿，一直一直麻，真的很闹心呢、啊。
0: 对
1: 啊，很痛苦。
0: 第二个哈，就是解决核心的事儿。一旦这个修复的机制建立起来，新的血管也搭建起来，那你的血管呢就进入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啊、
0: 越来越好。
1: 哦、
0: 啊。第三个就是长远的事儿。修复机制建立了，那我们的人体的这个功能啊就彻底激发了，让我们自己能够维持这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就不需要再依赖外部的补充。
1: 嗯，
0: 这个就像是学自行车，一旦学会了一辈子都不会忘。
1: 嗯，
0: 那血管生成素就是让血管学会自我修复。
1: 所以说这个我突然理解了张磊博士在我们节目当中，包括思菜也跟我们大家去谈这个事儿啊，这个叫做三句话不离本行，也经常说这个血管健康有特别的重要，而且提出了这个人与血管同寿。哎，我觉得这个血管健康人才能健康。

0: 好，当然血管出了问题，人的健康根基就开始动摇了。那血管生成素呢，这两天我们讲到的这个总指挥它能干活了，血管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起来。
1: 嗯，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血管生成素这个新理念呢，它不是对传统方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个全新的赛道。那前段时间呢，我刚跟我的老师格雷格教授呢这个邮件联系，他告诉我目前在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啊，都集中在如何激活和保护血管生成素的系统上。哦，因为这个系统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如果能让它始终保持活力，很多血管的问题就能从根源上去避免。哇，
0: 这个大家知道诺贝尔奖啊，这是很牛了哈，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能够在推崇的这样一个方向，这个新赛道的分量那真的就不一样了。而且我觉得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大家这个叔叔阿姨的身体当中，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体验。我觉得值得期待，值得去感受一下。
1: 没错。那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验证，血管生成素这个概念在国际医学界是非常受认可的。只是因为呢，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传到国内。但是呢，我可以大胆的预言，如果血管生成素这种理念、这种方式能够在国内普及，一定会在心脑血管这个领域掀起一场新的革命。
0: 其实我们张磊博士平时特别低调，很少在我们这个节目现场哈，因为比较专业嘛，人家就干这个，但是很少用那种特别渲染的词汇去描述。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国际先进的各种营养素的这个品牌哈，但是一场革命是我认识张磊博士这么长时间当中第一次用这么大的词儿。这个词儿够大了，
1: 这个词儿其实一点都不大。
0: 不大吗？
1: 你想哈，我们在过去那个年代，得个肺结核都有生命危险。现在还是什么严重的病吗？
0: 不是了。对，
1: 科技在进步，人类在发展。血管生成素这个新思路呢，我相信会在未来成为心脑血管领域一个新的开端。
0: 好，
1: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心脑血管问题都有可能被终结。
0: 太好了，是有道理哈，因为科技也在不断的进步。
1: 对，那科技确实是在进步。我们新的有用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0: 没错，
1: 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走在别人前面，机会到了大家也抓不住。
0: 对，
1: 所以我给大家普及的这些知识呢，就是希望将来这样的东西来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知道、听过、了解，所以你不用犹豫，马上就能用上。别人还不懂的时候你用，别人才开始懂的时候你都已经得到了实实际际的效果。
0: 你看，这就是走在别人的前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前端哈。这话说的特别在理哈。那张磊博士，如果真的能用上这种国际先进的思路，能用上您推崇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德国产的这个血管生成素的相关的营养素的话，对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肢体麻木的这个症状来说，它会调理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咱们先说说病理啊。我们肢体麻木的根儿是神经缺血。神经为啥缺血？就是因为神经供血的血管出现问题了，堵了、窄了、硬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有足够的血管生成素，它会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血管内皮，让血管重新变得光滑起来，血液里的垃圾就粘不上去了，斑块也就长不出来。
0: 这个蚂蚁都得拄着拐杖走，都带娃
1: 苍蝇都比他差。第二呢，他就去重新建那些新的毛细血管，搭出新的桥梁。就像我们传统的手术哈，心脏搭桥，它就是绕过了堵塞的地方，给缺血的神经呢重新去供血。那神经一旦重新吃饱饭，麻木疼痛自然就会减轻，
0: 太好了，
1: 功能呢也会慢慢的恢复。第三，它能够维持血管的弹性，让血流更流畅啊，从根本上降低复发的风险。
0: 我都是不麻的人，听您这讲完哈，你这个说话真是很有魔力啊！听完之后我就觉得不麻了。但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正在被这种我们今天说到小症状、肢体的各类麻木所困扰的话，我相信通过我们张磊博士的这番讲解，您都看见日子啊真的有盼头了。所以呢，这个血管生成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早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第一批朋友常感受一下这个人与血管同寿到底有多么的牛。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意思哈，还真有点这个感觉。哎，那我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那这款就是这个与血管生成素有关的产品，您说到现在德国比较牛是吧，这个国内现在我们昨天问到了，好像是 买不到这东西，
1: 买不到，
0: 买不到是吧？

0: 因为为啥要问？很多朋友说昨天不问了吗？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要不问吧，这个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我就正式问你们的问题，我听到了啊，我问张磊博士了，国内能不能买得到？张磊博士说买不到啊，是这个意思啊。
1: 血管生成素这个理念太新了，这类产品呢，在国内还没有，
0: 还没有。
1: 但是在德国这些欧美的国家呢，已经是非常成熟的
0: 啊。
1: 现在全球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品，基本都在德国，属于一个垄断的地位，
0: 垄断地位啊，
1: 普及到全世界。也需要时间，但是这个东西以后一定会成为一种趋势。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张磊博士，我们就等什么这个啊？这有点威胁的意思，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威胁的意思？这个？
1: 那对于德国血管生成素相关的产品，这个事儿呢，我想了，如果想要实现的话，其实当中有几个点难度还是挺大的。我回头再研究研究。
0: 对呀，您得抓点紧了
1: 啊！
0: 那大家伙等着闹心呢，这个我这针不扎出去也比较闹心了。
1: 但是呢，现在我们也不用干等啊。虽然血管生成素的产品目前还没进来，但是针对肢体麻木的问题，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现阶段就能用上的方法，
0: 就是现在都能用上。
1: 对，
0: 哎，好，
1: 就叫做一氢一氧，
0: 一氢一氧，
1: 一氢呢就是地龙蛋白，一氧呢就是植物甾醇，这两样东西都是奔着咱们身体里边那个总指挥的
0: 啊，
1: 也就是血管生成素去的。
0: 刚才说到一个是地龙蛋白，一个是植物甾醇，
1: 对，
0: 这两种物质啊。
1: 那我们先说地龙蛋白。
0: 好，
1: 那最新的国际研究呢，已经证实，地龙蛋白不仅能够溶解血栓，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0: 是吧？
1: 激活血管修复的系统。
0: 哟，针对血管来的，
1: 哎，
0: 这好哎。
1: 2024年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啊，地龙蛋白的活性成分有显著的抗炎、抗氧化的特性。
0: 抗炎，
1: 对，
0: 抗氧化
1: 啊、
0: 你看这听着就是来帮忙了，帮谁的忙？血管生成素的忙。
1: 是的，
0: 哎呀，这太好了，这个地龙蛋白哈。
1: 对，
0: 另外一个叫植物甾醇，
1: 植物甾醇
0: 啊。
1: 那2024年呢，还有一项研究发表在食品期刊当中，它采取的是循证医学里面等级比较高的一个证据，叫随机对照实验。
0: 哦，这个很有权威了。
1: 哎，在这个实验里面呢，发现食物甾醇能够显著降低血管内皮里边的一个粘附性，减少55%以上内皮细胞的粘附，让血管内壁呢变得光滑。
0: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的留言的平台，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哈，他说了，张博士、梁涛，你们好，我就一直想，你俩是怎么凑一块的呢？这你俩这脑袋瓜可不白长，一个装着世界医学的大智慧，一个风趣机灵好口才，我怎么感觉说的我这么不值钱呢？哎，好意啊，好意，我理解啊。你俩这一搭档啊，就是快乐与知识的完美组合，绝配当中的绝配。我的妈，这话说的漂亮啊！他说最近听张磊博士说，德国现在研究这个血管生成素，其实这个我听过，我姑娘给我说的，她就在德国接触医疗这一块的。哎，家里有人啊，我不是有这个腔隙性脑梗好几年了吗？现在整天头沉不清醒，手脚总是发麻发凉，走路没力气，稍微走快点心慌。我姑娘说了，这个技术在德国可出名了，说是心脑血管修复这一块全球最顶尖最牛的，可是可能吧，她说如果在国内的话，10年8年应该是用不上。真的是这样吗？啊，他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求证一下张磊博士。
1: 像您这个问题呢，问到了关键的点上。
0: 对，
1: 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全世界最先进的血管靶向治疗啊，血管生成治疗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血管生成领域，被《时代》《自然》评为改变医学的科学家，有“血管生成之父”美誉的犹大·福克曼教授，就对 NAG 血管生成素呢，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0: 他咋说的？
1: 他说他是一个第一个被纯化的具有直接促进血管生成活性的蛋白因子，不仅是肿瘤血管生成的一个启动子，更是心脑血管组织修复的救命因子。
0: 看这评价多高。
1: 那我之所以给大家普及这些，就是很多人呢只知道通血管，但是呢不知道修血管。
0: 对，
1: 血管老化受损、微循环堵塞，光通是没用的，必须要靠血管生成素促进新生小血管重建微循环，把营养和氧气呢送到我们病灶部位。德国在这个领域标准最高，技术最成熟。你女儿在那边呢，肯定是了解她的厉害，
0: 可能都不用我们多说了。在当地她最了解这个东西，在全世界的一个

0: 意哈。
1: 是啊、哦，但是实话实说、嗯，这种高端的制剂确实距离我们百姓很远。哎呀，距离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引进到我们国内。嗯、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不一定非要靠外面的制剂。我们自己身体里面就有生成血管生成素的能力，
2: 哎，对，就有这东西、啊，
1: 我们自己就能生成它呀。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激活、唤醒、提升，我们体内的血管生成素的一个能力，让它自己去修复受损的血管，重建微循环。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946年，时隔日本战败投降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了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公然发动蓄谋已久的内战，向我广大解放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奉命驻扎在豫南解放区商城县的我军某部独立团，在敌人数倍于己的重兵包围之下，正在为突围行动紧张地准备着。

0: 行了，
1: 。
2: 我跟你们说，今天这个酒喝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尽兴。回头到了我家，咱们接着再喝。
3: 好，常来呀。
2: 我肯定会常来的，这还用说吗？

0: 不愧是我们情报处的王牌特工啊！
1: 那都是处长栽培有方，既然处长亲自到这儿来找我，那肯定是大活了。
0: 这小活我。

0: 会找你吗？都憋了好几个月了，处长您就赶紧下命令吧。快走，快走！哎呀！刚刚接到久战的密电，他已经掌握了商城县解放军突围的军情图。久战。
1: 他不是已经在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人打死了吗？那不过是骗共产党的鬼话而已。久战雀巢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死？他不过是听了我的命令进入了沉睡状态，不过现在他醒了。这是久战的资料，还有联络方式，你好好看看。
0: 我都记住了，处长，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商城县跟他接头是吗？
1: 没错，我要你马上赶到商城县，秘密跟鸠占取得联系，24小时之内必须把这张军情图给我带回来。

0: 应队长，冰心呀，你在我这门口可是晃悠了一上午了，有事吗？怎么个意思？应队长。
1: 看看你这儿有没有什么活需要我帮你干点啊？哎呀，
0: 冰心啊，你是易电科的人，那可是直接归前副处长领导啊。就算我有什么事想求你，那可也不敢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应队长，哎，
1: 你们队林雄波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他人去哪儿了？哦。
0: 你是来找林雄波的？
1: 不是，我手里有个文件，要他签名。哎呀，这话你把我可问着了。林雄波虽然是我们行动队的人，可他是处长的心头肉，是我们的王牌。他的行动啊，恐怕只有处长能够知道。要不我帮你去问问处长去？不用不用，哎，应队长您那么忙，我自己去问就行了。
2: 那好，那我先走了。好。林雄波。嗯。
1: 费叔叔。
2: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在这个地方要叫我处长。
1: 处长。
2: 我刚好找你，进来。

0: 你马上跟鸠占联系，告诉他家里已经派人过去了，让他去接站。
1: 家里派的人是不是？你想问什么？要不要注明家里派谁过去了？不用了，他们见面自然就知道了。
0: 怎么？还有什么事儿吗？那你去吧。

0: 哎，这位先生，你是打尖还是住店呢？
1: 住店，三号房还在吗？
0: 啊，在呢，在。
2: 平顶客栈三号房，这是鸠占与费斯清约好。

0: 的接头地点，这位保卫处的副科长罗建明，其实就是费思清安排潜伏在解放军独立团的特务鸠占。当他听到林雄波点名道姓要三号房的时候，他知道家里的人来了。
1: 这位先生，可以借个火吗？
2: 憋不住了，我这火是外不借，
1: 我也可以，只要你的火可以点着我的烟。

0: 昌戏台晚会开始之后老地方。晚会？
1: 晚会？
2: 嗯，
1: 什么晚会？
3: 居民联欢会啊，
1: 就在县中心广场那儿。您不知道，现在这么特殊的时刻还开什么联欢会？
4: 团长可说了啊，
3: 越是关键时刻明面上越得一切如旧，他还说让咱们保卫处必须得派人参加。
1: 现在忙的我前脚都能踢后脑勺了，哪能派得出人去啊？哎，建明
4: 啊，
1: 不行你就去应付一下。
3: 我呀？
1: 对啊，就应付一下，马上回来，我这里啊等你当帮手了。
3: 行，那我去打个照面。

0: 明心，怎么了？魂不守舍的，身体不舒服。我没有，钱副处长，这是刚收到的密电。
1: 从哪发来的？
0: 从商城县。赶快交给费处长。是。阮冰心哪里知道，
1: 堂堂绥靖公署情报处副处长钱爵，其实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多年，代号十月。看着手里的这份密电，钱爵表面平静，内心却十分震惊。鸠占，这枚国民党安插在我军内部的重要棋子，竟然在这重要的时间节点死而复生了。他和代号黑熊的林雄波到底在执行什么绝密行动，竟然连自己这个副处长都毫不知情。直觉告诉他，这个行动很有可能将严重威胁到远在商城县的解放军独立团的安危。
0: 费叔叔，这是刚收到的密电。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这里要叫处长。
0: 是处长。处长，林雄波现在在哪儿啊？
2: 当然在他该在的地方。
0: 他是不是去执行很重要的任务啊？
2: 重要，非常重要。等他明天回来，会带着巨大的功勋站在我们的面前。
0: 真的？太好了。
2: 你呀。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对林雄波特别的关心啊？还有，你是怎么知道他在执行重大任务的？
0: 他每次行动用的代号都是黑熊，一定的时间长了我就知道了。刚才看到密电，我就有点好奇，就问了一下。
2: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情报处的规矩了？

0: 这是你该知道的事吗？对不起，费处长。记住，下不为例。
1: 费叔叔，在我们情报处，那无论谁立功，都是你领导有方啊！我是替你高兴。
0: 雨欣啊，这个话在这儿可以说，只要是出了门让人家听到，那还以为我居功自傲呢。啊！
1: 放心，费叔叔，我没那么傻。
0: 好了，去忙去吧。

报告局座，一切进展顺利，林雄波已经顺利进入了商城县，并与鸠占确定了接获事宜。局座放心，沿途的接应队伍我已经安排妥当，就等林雄波拿到军情图，共军就成了瓮中之鳖。啊，不敢不敢，这都是局座指挥有方。

0: 卖香烟喽，卖香烟。
1: 卖烟的。
2: 哎，老板，买包烟。
1: 来吧，老周。
2: 老周是吧？啊，来这。好嘞。
1: 这份情报非常重要，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发出去。
2: 好嘞，知道。
0: 卖香烟喽！
3: 这敌人用三个旅的兵力把我们独立团困在了商城县，
4: 他们一直是按兵不动，为什么？那就是为了等这份军情图啊！事关突围的成败，我们必须立刻挖出旧账，在第一时间呢，截下军情图。
5: 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连鸠占的一丝讯息都没有掌握。
4: 那就立刻调查。鸠占会很快和林雄伯接头，给我们留的时间不多了。

1: 鸠占竟然能搞到我军突围的军情图，我想他肯定不是普通的战士，
2: 一定是内部的核心人员。
3: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啊？这突围计划到目前为止只传达连一级干部，这些个人那都是提任老大跟我从战火里趟过来的。
1: 不，团长，我没有怀疑他们。
0: 那你怀疑谁？
1: 保卫处。
0: 保卫处。
1: 我没保卫处，有两个人参加了图纸的绘制，一个人参加了会议，还有一个人负责图纸的保护，加上我一个5个人，都可以接入到这个图纸。
0: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把他们通通扣押呀，还是一个个调查？
1: 不，绝对不能搞得动静这么大。不过一旦被鸠占察觉，他必然会闻风而逃。我已经联系了分区特委，啊，10月通知提供的林雄波的材料。 马上就可以拿到，只要我们能够秘密的找到林雄波，跟踪他，谁给他接头，谁就是鸠占。
0: 好，
1: 团长，好是好，可是我们保卫处的人有嫌疑，所以我们的人就一个都不能用。
0: 怎么着？你的意思是找我要人？
1: 团长，这个人呢，必须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
0: 由他来秘密的监控林雄波，才不易被鸠占察觉。那让我想想啊。哎，对了，分区特委啊，正好给我们派个人来，是落实突围计划的事宜。他今天就到，等他一到啊，我就让他找你报到。
4: 啊？
1: 分区特委的人？
0: 嗯，太好了。
1: 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等他来。